0: 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0: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首先跟你讲这故事啊，名字叫做要钱不要命啊，还有这么贪财的人吗？哎，下面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个小故事要钱不要命啊，这主角呢叫马三，他是个铁匠，那真是视钱财如生命啊，而且他这点在乡里都是出了名的。十几年来他靠省吃俭用啊，真买了不少的地，成了方圆百里的最大的财主。发家之后呢，这马三呢每天还是早睡早起啊，亲自带着长工下地干活啊，赶着黄牛去犁地。这犁地时候啊，他还没忘了在牛屁股底下兜个破布干嘛呀，哎，接粪呢，生怕这牛粪拉在路上。他吃饭呢也不讲究，长工吃啥他跟着吃啥，吃完了呢还得把这碗舔的跟像抹布抹过了似的。这马三为了防贼人打劫，把这院墙修得比城墙还要高，还搞了一个护院队，日夜守卫家园。可咱说树大招风啊，三十里外有帮土匪，这土匪呀早瞄上马三了，就因为不好强抢，这土匪头子啊，人送外号叫李拐子，他想出了一个法子。什么法子？哎，你往下听就知道了。说这马三有个独养儿子名叫马才，这马才呀被他妈给惯的是一身的坏毛病，还染上大烟瘾了。马三知道这事儿了，棒一棒子把他这儿子马才右腿给打折了，又打了一副铁链子，就把这儿子拴在了后院，逼着他戒烟。说这天这马才烟瘾又犯了，哎呦，难受的直叫唤呐。他娘听了心疼啊，趁马三去地里干活，他把儿子给放开了。这马才揣着娘给的大洋，直奔城里的烟馆而去。这一去，这马才是三天没见回来，他娘急了，赶紧打发人找啊。可找来找去，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只有去求马三了。马三起初一口拒绝，说我没这个儿子啊，我没这败家子儿。可七天过去了，马才仍然不见踪影，这一下马三开始担心了，哎呀，是不是真出啥事儿了？说这天庄里来了个生人，生人脸上啊有一块刀疤，哎，没错，这人正是那土匪头子李拐子的手下。这刀疤脸拿出一件褂子来，这褂子正是马才出门前穿的。他说了，你儿子在我们手上，你准备好50,000大洋，要不然的话。听这话，看这褂子，马三愣了一下，忽然他又笑了，既然在你们那儿，那我就放心了，这败家子啊等戒了烟瘾你们再送还给我。这马三啊心真大，说完话屁股一拍他走了。哎呦，这刀疤脸听这话愣了半天呢，啊，还有这当爹的，哎呦，这下把他弄无奈了，糟了。可马才宁听说这事儿了，一边哭着一边骂呀，骂这马三儿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可马三儿呢，哎，不急也不恼，土匪才要钱不要命，他们不会害你儿子的，明天肯定还回来。这马三说的还真准。怎么第二天这刀疤脸又来找马三啊，没空手来，什么呀，还带来了一只血淋淋的耳朵。这回是耳朵，下回可就是人头了。可马三瞅都没瞅，说起话来还那么干脆，好啊， 那我

着你把人头送来。这刀疤脸是无话可说了，这一下让马三给噎回来了，一下没了退路了，扭头走了。第三天早上，这刀疤脸第三次登门，说起话来口气都变了。我们当家的说了，我们只求财不杀人，你痛快点，你还个价吧。这土匪当的多窝囊啊。这马三听了不急也不忙，哎，说你们当家的既然发话了，那我给他个面子，5000大洋啊。可现在我儿子少了只耳朵，我只能给一半了，2500。听这话刀疤脸傻眼了，说怎么，我说还有你这种啊，这种要钱不要儿子命的小气鬼。本以为这么一说呀，这马三还能松个口啊，多给一点，可哪成想这马三啊就咬定这2500了，说2500一口价，哎，大不了啊我再娶个小老婆，我再多生几个儿子。刀疤脸彻底服了，不敢做主啊，回去又和李拐子去汇报。这李拐子一听还有这事儿，很无奈，只有点头，小不忍则乱大谋，出手的金子不如在手的铜，拿到大洋再说。这李拐子老谋深算，最终双方约定说，第二天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这天马三套好了马车啊，一个人去接儿子，手下都说李拐子不是省油的灯啊，啊，劝马三最好能带上护院队一起去啊，多带些人手。可这马三呢，手一摆说：“放心吧，啊，他要这么干呢，他半块大洋休想拿到。您别说，这马三一出手啊，还真是马到成功。怎么，这天傍晚，拉着儿子回来了。”再说李拐子，李拐子拿到大洋，喜滋滋回了土匪窝。可这一验才发现，这些大洋啊，全都是假的。哎呦，李拐子不怒反笑。他笑什么？出不了3个月，马三儿的大洋全是老子的。咱们再说马才回到家里，这一回家呀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怎么起早贪黑干活啊。他爹马三这些看在眼里，是乐在心上，心说儿子学好了啊，总算是收心了。说这一年又是个丰收年，立秋过后，马才帮着点完卖粮的钱，又提醒他爹说，爹，这大洋啊一定得藏好，这上次啊你用假大洋骗了那些土匪啊，骗了李拐子，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马三呵呵一笑说，放心，那李拐子半块大洋也抢不走。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就看这马三背了个沉甸甸的袋子，摸着黑来到后院的牲口棚子里，等他再出来，袋子不见了。可这一切都被马才被这儿子看在了眼里。第二天晌午，马才趁后院没人，他悄悄地来到了牲口棚，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地窖口。地窖口在哪儿啊？这是啊，马才正在纳闷呢，忽然看见一头牛在撒尿。哎，怪了，就看这牛尿啊流到牛槽下边，很快就渗没了。看到这儿他是眼前一亮，哎，急忙把牛赶到一边去，在牛槽下边摸了半天，他摸到了一块厚木板。马才这心中大喜呀，急忙揭开木板子，就发现下边正是地窖口。他顺着梯子下去，盖好地窖盖，点亮一盏马灯，再往里边这么一

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他这两只眼睛瞪得是溜溜圆，看见什么了？就看这地上放着有五口大缸，这缸里边全都是白花花的大洋啊。马才欣喜若狂，偷偷的溜出了后院。可这天晚上，马三儿突然对儿子马才说：爹，最近啊，明显就感觉到这身子骨是一天比一天沉，哎呀，有些力不从心了。明天呢，你带人去城里拉坟。第二天一大早，马才去了城里，他先去烟馆，一边过着烟瘾，一边在思谋着如何把地窖里的大洋偷出来。忽然帘子一闪，马才一看是脸色巨变，谁来了？李拐子，刀疤脸。这刀疤脸腾跳上炕去，用短枪顶住了马才的脑门。三个月期限已经到了，为啥不见动静？你是活腻了吗？刀疤脸说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三个月期限呢？原来呀，马才被割掉了一只耳朵，恨死他爹了，于是他主动向李拐子表示，只要把自己放回去，保证在三个月内找出马三藏钱的地方。那李拐子这么折腾为的啥呀？不就是为了银子？他答应马才了，但直到今天啊，说三个月过去了，马才这边还没消息。于是这土匪头子找上门了，事到眼前，马才哪敢怠慢呢？他就说出了一个办法。半个月后，马才带着几个陌生的年轻后生回了家，他向父亲解释说这是新招的长工。其实哪是长工啊，这都是李拐子的手下。当天夜里，李拐子带人把护院队给收拾了，直奔后院牲口棚子。几个人下了地窖，马才举灯一看，啊，傻眼了。怎么了？几口大缸还在，可缸里的大洋不见了。一看这儿，刀疤脸气得两眼冒烟呐，一把掏出枪来直指马才：你耍我们！马才吓得魂飞魄散，我要是骗你们，我天打五雷轰，一定是被我爹给转走了。李拐子带手下直奔前院堂屋，哐一脚踹开门，用枪一指马三。马才中过得挺滋润呐，你把大洋都藏哪儿了？马三也吓坏了，心里直发慌啊，但表面上还得装糊涂。嗯，你这说啥呀？李拐子把枪口对准马三的心窝：你少装蒜，就是你藏在牲口棚子底下的五缸的大洋。听李拐子说这话，马三一愣：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我就不隐瞒了。前几天呢，这五缸大洋我都买地了。哎呀，可惜，真可惜，你们来晚一步。李拐子哪会信呢？你胡说八道，你骗谁呀？李拐子说着话，叫人把马才抓起来：老子今天非要看看你是要钱还是想绝后。马三一把抓过儿子来，质问儿子：是不是你把土匪带来的？马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爹，你说吧，你说大洋藏哪儿了吧，要不然他们真得杀了我呀。马三摇了摇头，把眼睛闭上了，那意思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眼睛刚一闭上，就听见砰一声枪响，马才是一声嚎叫，跟杀猪似的
马三睁开眼睛一看，

儿子正抱着多腿直打滚呢。马三把脸扭过去不看，还是不松口。李瘸子眼珠一转，他想出个损招来。怎么？他把枪口对准了马才的裤裆。这下马才可急了，我的亲爹，你快说呀，你不能要钱不要命啊。他爹马三终于看不下去了，我算是栽了，我算是栽在你这个败家子儿的手里了。放了他，放了他，我带你们去。马三带着土匪径直来到了后院，这后院还有一间废弃不用的铁铺子。李拐子推门，就看着铁铺子里边有一口黑漆漆的棺材，除了棺材啥也没有啊。大洋呢？大洋呢？马三答应一声说，在这儿呢。说完他走到棺材边上，用力把棺材盖子往旁边一推，他竟然一迈腿跨进里边躺下了。李拐子，老子豁出去了，有种你就开枪啊。这下李拐子彻底被激怒了，冲着棺材砰砰砰连开三枪，马三成了个血人。这帮土匪把整个庄子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搜到半块大洋。李拐子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整个庄园，只剩下那么唯一的一间铁铺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马才母子俩在长工们的帮助下，准备把马三的棺材抬出去埋了。他们把棺材抬起来，走出没几步，哎，就发现搁棺材的地方有点不一样。马才娘上前用脚踩了踩，土有些松，她让个长工拿来一把锹，把土扒开。这土一扒开，众人是目瞪口呆。怎么？谁能想到在这土层的下面还有一口棺材？更奇特的是，这口棺材竟然是用银子铸的。看到这银子棺材，马才娘什么都明白了，她忍不住是嚎啕大哭，说你个死鬼呀，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0: 好，听众朋友，一个民间传说故事，要钱不要命，到这儿呢就跟你讲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想再跟你讲一个发生在现在的事儿，而且这故事呢，我相信也会给很多听众朋友一点启示和启发。说这个小故事名字叫最成功的交易啊，什么样的交易能说是最成功的呢？下面你听我细细道来。说一说交易啊，这个故事主角呢，就是一位著名的投资家。说这位投资家呢，十分热爱他的家庭。说这天，他发现儿子体重啊，已经接近200磅了。200磅是多少啊？这一磅啊，大概是0.45公斤啊，就是说这一磅呢，1斤啊，1斤左右。说这儿子都快200斤了，这投资家一看不行了，赶紧建议儿子说，为了健康啊，你应该减肥了。可儿子听这话不以为然，没当回事儿，说爸，还是算了吧。这当爸的说了，说要不这样啊，我们来做笔交易，现在按合同啊，你每年呢都要将农场总收入的26%交给我，但是如果你能把体重降到182磅以下，那么你只需要给我22%的收入就可以了。哎，儿子听这话很惊讶，说你肯定？投资家爸爸点了点头，说我肯定。很快儿子体重降下来了，投资家呢也兑现了承诺。这天儿子问爸爸说，爸，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投资家，你不觉得这笔交易做得很亏吗？投资家微微一笑说，不，这是我人生中最成功的一笔交易，因为我现在拥有了一个身体健康的儿子。儿子听爸爸这么说是恍然大悟啊，他走过去紧紧地拥抱自己的爸爸。听众朋友，这个小故事我相信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启示。在世界上，即便是一个用毕生精力去追逐金钱的人，他心中最好的财富仍然是家人，仍然是爱。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1: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啊。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法餐中的一个非常尊贵的食材，就是这个鹅肝。那也告诉大家呢，其实鹅肝是一个胆固醇含量还比较高的这样的食材啊。那这期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胆固醇这事儿吧。其实胆固醇这三个字儿，我觉得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它是一个有点负面的这种营养元素，对吧？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胆固醇高我不能吃，哎，那个胆固醇高我不能吃。最常见的，比如说大家觉得这个鸡蛋黄，哎，胆固醇高，然后这个鱿鱼啊，胆固醇高。反正我们家我爸妈就是遇到这两种食材都会，就是总是就是扔出这句话说，哎呀，胆固醇太高了，我不能吃。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被我们看到了，说是美国的膳食指南已经不再限制胆固醇的量了。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膳食指南中，它已经不规定说我这个胆固醇最高量不能超过多少啊，你多吃的更多的话就会对你的身体有害。那这个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呢？有什么根据呢？我们今天啊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这个方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事儿是真的吗？
1: 嗯，咱们说之前呢，先谈谈这个胆固醇。
0: 嗯，
1: 就刚才王爽也谈了一下胆固醇的在社会上一种负面的情绪。
0: 对，
1: 嗯，其实呢，它其实背了一点黑锅了。
0: 背黑锅了。
1: 嗯，这胆固醇对人体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
0: 嗯，
1: 就它对人体的健康的支持，可能会超出我们很多人的想象。
0: 嗯，
1: 我们平时可能更关注它引起的一些血脂啊、动脉硬化、心血管的一些风险。
0: 嗯，
1: 但我们应该记住一句话。
0: 嗯，
1: 胆固醇呢，它不论好坏，
0: 嗯，
1: 只论多少。嗯，
0: 不论好坏，只论多少。
1: 对，
0: 这怎么讲？
1: 对，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一种物质。
0: 嗯，
1: 就它在适度的情况下，对人体是有健康促进作用的。
0: 嗯，
1: 比方说，它是形成胆汁酸，构成细胞膜，参与和激素合成。
0: 嗯，
1: 参与人体代谢的一种很重要的物质。
0: 嗯，
1: 像经常我们人如果没有这个胆固醇，
0: 嗯，
1: 我们的细胞膜的来源就会出问题。
0: 嗯，
1: 那没有细胞膜对人体的支持，那么人体的健康就无从谈起了。
0: 嗯，
1: 所以胆固醇它其实在一定限度内对人体健康帮助非常大。
0: 嗯，
1: 而我们平时担心的呢，主要是胆固醇过多之后，
0: 嗯，
1: 它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0: 嗯，
1: 所以胆固醇不论好坏，只论多少。
0: 嗯，
1: 过多和过少它对人体是有损伤的。
0: 嗯，
1: 适度的胆固醇对人体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嗯，因为前段时间其实我看了一本书哈，也是跟营养学非常相关的，在中国挺火的，我觉得这本书叫做《谷物大脑》。嗯，啊，它里边也专门讲了这个胆固醇的问题，然后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就是说不论我们就在饮食中摄入多少胆固醇，其实我们人体自己也会产生胆固醇。
1: 对，
0: 嗯，
1: 这是一定的，因为胆固醇的人体的来源呀，
0: 嗯，
1: 就是血液中的，其实很多它都是自己合成的居多。
0: 嗯，而且说如果你这个在饮食中特控制这个胆固醇，你身体就会有一个应激状态，它就会更多的去产这个胆固醇，
1: 嗯，
0: 所以对你身体其实伤害更大。有这个说法吗？
1: 嗯，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时候对胆固醇的限制啊，它没有一个标准。
0: 嗯，
1: 所以它现在会像美国的 FDI，
0: 嗯，
1: 它就逐步的放宽了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
0: 嗯，所以这个美国在膳食指南中取消胆固醇限量这件事儿是真的。
1: 对，本身是真的。
0: 嗯，
1: 但它的限量的取消啊，
0: 嗯，
1: 它是因为它不知道不同类的人，
0: 嗯，
1: 不同疾病的人，
0: 嗯，
1: 或者不同状态下的人，他到底应该补充多少胆固醇。
0: 嗯，
1: 所以他没法设定一个具体的固定的一个值。
0: 嗯，
1: 所以他只能取消。那取消的含义不是说他可以无限制的摄入过多。
0: 嗯，
1: 他其实也是严禁过多的摄入的，
0: 嗯，
1: 只是取消了它的一个固定值。
0: 嗯，这事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大家别觉得这个就是研究机构取消了这个胆固醇的限量，是因为他们发现啊，就真的可以敞开吃了，而是因为他们研究不明白，他们这个有不确定性，对吧？
1: 嗯，
0: 所以他们不敢说了，就是不敢说给你一个限量，怕大家就是受到了错误的引导，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其实胆固醇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手，
0: 嗯，
1: 就是我们担心的，就它会跟甘油三酯一起去引起人的动脉硬化，
0: 嗯，

0: 去加重心梗、脑梗的一些心脑血管的风险。
1: 嗯，
0: 那这个的例子在我们中国和全球呢都是很引起大家重视的，就心脑血管的风险是、
1: 也是不胜枚举这样的例子。
0: 对， 对， 对、所以胆固醇原来是恐慌居多，但最近发现就胆固醇缺乏对人的健康的影响就很大。所以我们
1: 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在过去的这个美国膳食指南里哈、对于这个胆固醇的一个限量，那曾经在这个过去的版本里呢是认为提出每天建议摄入胆固醇不超过300毫克，就是它有一个上限，但它并没有一个下限，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
1: 就现在把这句话取消了。
0: 对，因为它摄入不足对身体的健康也是很大的。
1: 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建议啊，虽然这个写在膳食指南里很多年了，但是它背后并没有充分的研究证据来支持它。那现在呢，研究的数据还说不清楚到底人一天摄入多少胆固醇最合适。哎，这事儿有意思了，就是这个科学家研究不明白了。
0: 所以我们平时做课题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就有的人他吃了很多高胆固醇的食物，但他其实血液中胆固醇并不高，有的人他吃的很素，就是跟做辟谷的，做的一个课题跟踪，当时做了将近50多个人的3个月的跟踪，那么他们有些是辟谷的人，他们的饮食控制其实非常的严格的，
1: 对，
0: 但他们有一些人的身体还是可以的，有一些人的身体的胆固醇血脂就相对会比较高，然后把这些高的这些人群啊，我们做了分析，做了生理功能的分析，做了营养素的分析，就发现就这样的一群人中的他的很多基础的营养素和肝的代谢和胰腺小肠的功能都比较低，所以他会合成很多的胆固醇，哪怕他吃的不是肉，他吃的是一些淀粉，吃的一些蔬菜，他都会把这种淀粉转化成人体的胆固醇。所以像在人体肝胰腺小肠或者是人体维生素一些基础营养素缺乏的前提下，就你吃，不管你吃不吃高胆固醇的食物，它都会引起人体胆固醇增加的风险。
1: 就是说这些素食主义者啊，还有这些经常就断食的人，以为这是个自己好像，哎，我不摄入这个动物脂肪了，我这个身体毒素被排出了，对吧？但其实你的身体默默的在为你生产胆固醇。
0: 对，而且像这种他平时没有摄入胆固醇的，就跟王爽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比较近，就它会引起人体很多的像激素分泌很异常，
1: 激素分泌异常，
0: 对，就胆固醇参与像醛固酮、皮质醇等一些激素分泌的这种一个过程，
1: 所以其实就是会引发我们一些情绪性的问题，会吗？
0: 对，会引起血压的调节啊，内分泌的紊乱，
1: 就是这个就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就是可能运作的不是那么顺畅了，对吗？
0: 对，所以胆固醇它其实跟你吃啊就关系比较小，它其实跟你的身体的器官代谢强弱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人体的胆固醇如果把它比作是10个10，那么70%到80%都是自己合成的居多，20-30%的可能是摄入过多，所以如果摄入过多的人，他肝的代谢或者是小肠啊胰腺这些器质性的这种功能是正常，他一般吃上这种胆固醇过高的食物也不会引起血脂的很高的这种风险的。
1: 那就来问问方老师了哈，既然这个美国膳食营养协会哈都已经取消了对于胆固醇的一个最高的限量，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什么鸡蛋黄啊、什么鱿鱼啊这些问题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摄入这个胆固醇，可以敞开吃了？
0: 这其实是美国这种药监局他担心碰到的一件事，反面的一些现象了。他取消这种限制啊，只是因为他研究不是很透彻。他并不是鼓励大家拼命的去摄入过多的胆固醇。拼命摄入过多胆固醇，在目前的很多实验数据中，已经明显证实可以加重一些心血管发病的风险的。所以我们在平时吃的胆固醇到底要不要吃？到底吃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体内的脂代谢平衡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平时为什么经常做实验课题的一些人，他就比较关注这一块，因为他们的体内的很多器官代谢啊或血液中胆固醇，他可以通过我们帮他定性和这种相对客观的反映出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平时可能哪些东西不能过多的摄入量，量他就有个限制。

0: 并不代表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时不再需要考虑胆固醇，这是在这个膳食指南的原文中的话哈。那在这个指南中呢，还引用了美国国家医学院的建议，说在保持饮食健康的前提下，胆固醇吃得越少越好。哎呀，这个听话必须得听这歌词大意了哈。
1: 嗯，
0: 就是说虽然我没有一个最高限制，但是你也不能敞开吃，而且是吃得越少越好。嗯
1: 嗯，对，所以
0: 那就我完全不吃呢，
1: 也
0: 就是不是健康饮食的这个概念了，对吧？
1: 对，就人最怕走极端了，
0: 嗯、最怕走极端。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也问方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这个列举一下，就是哪一些是摄入胆固醇比较好的健康的食材，哪一些是坏的胆固醇的食材？
1: 嗯，其实像胆固醇呢，平时大家可以吃上一些像富含优质蛋白的一些食物，
0: 嗯，
1: 它的胆固醇含量相对可控，
0: 嗯，
1: 而且危险性不是很大，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吃的，像如果吃鸡的过程中，
0: 嗯，
1: 那么大家吃鸡肉，
0: 嗯，
1: 那么鸡皮类的东西啊，或油类的东西尽量把它减少，
0: 嗯，
1: 或者大家在吃鸡蛋的时候，每天就吃两三个没事，如果超过三个以上，
0: 嗯，
1: 那么大家适当的要减少这个个数，
0: 嗯，
1: 然后大家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尽量吃菜，不要吃汤。
0: 嗯
1: 啊，就汤里面它也可能会引起
0: 高胆
1: 固醇或这些嘌呤的代谢的异常。
0: 嗯，
1: 然后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看手机啊，或做一些其他事儿。
0: 嗯，
1: 这个呢就会引起食物过量的摄入。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你自己，你在边看电视边看手机的时候，
0: 嗯，
1: 你吃的很多东西的量，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平时
0: 更有意识的去选择吃东西，对吧？
1: 对，我们平时在补充的时候，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平时
0: 更有意识的去选择吃东西，对吧？
1: 对，我们平时在补充的时候，就是像我们日常的一些动物内脏，
0: 嗯，
1: 适当的减少一些，
0: 减少一些
1: 太多啊，
0: 嗯，
1: 或者一些肥肉类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要减少一些。
0: 嗯，我听说这个牛油果，也就是鳄梨哈，是这个非常健康的胆固醇的来源，
1: 嗯，
0: 是吗？
1: 嗯，牛油果的热量它其实也比较高，
0: 也比较高，
1: 嗯，它也不建议它过量的补充。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在胆固醇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纯关注胆固醇，
0: 嗯，
1: 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几个兄弟，
0: 几个兄弟，
1: 对，
0: 嗯，
1: 比方说高密度脂蛋白，
0: 嗯，
1: 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那这个是它的三个兄弟，
0: 嗯，
1: 那么这三个兄弟呢和胆固醇就构成了血脂的四兄弟，
0: 嗯，
1: 那我们平时比较关注的像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1: 高密度脂蛋白，那这两个是正好是相反的功能，
0: 嗯，
1: 所以我们平时在很多时候如果你胆固醇高，血液中胆固醇高，
0: 嗯，
1: 低密度脂蛋白也高的时候，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人出现心血管的风险就很大了，
0: 嗯
1: 嗯，而我们人体的高密度脂蛋白呢，在正常范围内适度的增加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啊，它对预防胆固醇引发的心血管的风险，
0: 嗯，
1: 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嗯，
1: 然后甘油三酯呢和胆固醇又不一样，
0: 嗯，
1: 刚才跟王爽聊的时候，我们讲过胆固醇是自己合成的多，
0: 对，
1: 而甘油三酯呢，你吃进去的。居多
0: 外源性的摄入居多，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尽量的减少一些油腻的东西，高脂肪的东西的过多摄入，
0: 嗯，
1: 这些东西对人体的血脂啊或者肝脏的代谢有很大的负担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不建议大家吃太多的这些物质，
0: 嗯，
1: 当然除了我们平时吃之外，我们要多关注一下我们因为血脂异常可能会引起的像心梗、脑梗、动脉硬化，
0: 嗯，
1: 或者是引发很多器官的这种斑块的形成，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中就要定期的去做临床的一些检查，
0: 嗯，
1: 或者做一些功能的检查，去评价你的动脉的弹性，
0: 嗯，
1: 有没有斑块，有没有心脏的缺血和脑缺血的这方面的风险，
0: 嗯，
1: 这就是一方面从源头去减少脂代谢的紊乱，第二个是从去路上去研究一下这些过多的胆固醇到哪去了，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双管齐下，
0: 到哪去了
1: 才是比较好
0: 的，变成脂肪肝了呗，
1: 对，变成脂肪肝也有。
0: 嗯，
1: 变成斑块也有，
0: 哦，
1: 变成人体的一些
0: 动脉硬化
1: 堵塞的这个，对，动脉硬化的也会有，
0: 嗯
1: 嗯，所以

0: 这是我们平常关注几点。
1: 其实就是这次这个美国膳食指南的这个改变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引发大家关注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也陆陆续续的看到了一些，比如说文章的推送啊，和一些机构的这个发文啊，大家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为胆固醇证明啊，就是说，可能一直以来刚刚说的，就是老百姓觉得胆固醇太坏了，然后现在呢，这个又想反过来一些，就是告诉大家。胆固醇并不坏，胆固醇其实还挺有用的，对吧？方老师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胆固醇在我们身体运作的哪一些环节，其实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0: 嗯，就胆固醇，大家每天可以看自己的手、脚、皮肤，那么它很多都是由胆固醇参与构建的。它是细胞膜构成的主要的一个材料。
1: 细胞膜这个多重要，我们人体
0: 对，
1: 就是由这个。细胞构成的，对吧？
0: 对，所以一般我们人体的生命的质量，它是细胞利用营养素的新陈代谢，所以我们营养素的吸收的前提是你的细胞的工作能力是正常的。所以你经常看很多人来我们的这里做一些课题的时候，那他吃的东西特别好，特别规律，但是吃下去就是利用率很低，就他的一些参与利用的营养的这些细胞能力很低，所以他吃的东西其实跟吃一个大白菜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细胞它是由胆固醇参与构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胆固醇对人体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方面。第二个呢，我们人体很多的生理过程它是需要一些激素和酶参与的。这个呢，这种激素和酶它参与就需要大量的胆固醇去构成这种激素。所以我们参与血压调节的醛固酮，它如果少了，你血压就容易波动。那么参与应激的一些肾上腺皮质激素，它也是需要胆固醇的。如果没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我们人体就无法应激了。还有一些男性的睾丸酮，女性的雌二醇，那如果雌二醇异常，很多女性可能容易出现像一些乳腺、子宫、卵巢、内分泌的紊乱的这方面的风险。而胆固醇正好参与雌二醇的这种合成。所以这就是胆固醇对人体内分泌的这种帮助。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作用。这个构成营养素啊，这个合成胆汁酸，参与消化，那这个都是它的重要作用。所以这也是最近几年为什么很多的学者或者科研工作者，他给胆固醇证明的本质不是去说大家鼓励大家大量的吃胆固醇，
1: 吃高油，对吧？
0: 对，只是让大家更认识到胆固醇它其实是一个对人体有帮助。它是不论好坏只论多少的一种物质。我们平时要过多了对身体有危害，过少了对身体也是有危害的。
1: 对，就像刚才方老师说的，在营养和饮食这个方面，最怕的就是走极端，一开始觉得胆固醇坏，现在又觉得胆固醇好又多吃，其实这两种都是很有害的，对吧？一个是吃的适量，另外一个就是你得保持你整个生活这个习惯和生活状态的一个健康。虽然你比如说我就是爱吃烤鱿鱼，对吧？偶尔吃吃也可以。如果你是一个坚持健身的人，可能这个对你的危害，可能这个胆固醇在你体内的这个负极就不会那么的恐怖，对不对？
0: 对，王爽说的很对。就是我们最近几天经常看的酸碱体质这样的误区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最近又被罚款了。
0: 对，
1: 这个
0: 就人体在这种脂代谢平衡过程中，你真的不用太担心，你的身体就跟玻璃一样脆弱，它有足够的能力去平衡脂代谢。
1: 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
0: 对，所以你吃上一顿的高糖的或者高胆固醇的食物，它不会说你很差，但你身体它是短期不会出问题，但是长期的不好的习惯或者是走极端，它才会慢慢的把从功能性病变往器质性病变过度的。所以大家还是重在平时的日积月累上。就你如果单纯靠一顿不吃或一顿吃的太多，引起身体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几乎来说是没有的。
1: 我发现我身边现在健身的人哈，有这样的一个流行的习惯，就是比如说他们一周七天，对吧？周一到周六都是很这个严格的遵从去吃一些健康餐，比如说低油啊、低盐呀、这种粗粮，然后蔬菜，很好的蛋白质，牛肉、鸡肉。但是他每周会有一顿饭，他们把这顿饭呢命名为欺骗餐哈，英文名叫 cheat meal。然后在这顿饭里他们就可以放肆啊，就可以说我这顿饭我就是吃这个 就烤羊腿，然后我就是吃火锅，我就是吃饺子，对吧？就是用这种欺骗餐的方式，哎，给自己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舌之欲，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减肥的过程呢，这个没有那么的艰辛。方老师，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0: 其实我们这种所谓的健康餐，
1: 嗯，
0: 它如果饮食没有做到均衡，
1: 嗯，
0: 那么它其实就相当于长期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在埋着，
1: 就相当于你长期有点营养不良。
0: 嗯、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其实要根据你的代谢的情况、你的运动情况和你的工作的性质和你身体自身的体质去评价你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饮食，
1: 嗯，
0: 而不是跟着别人一起去套别人的饮食模式，
1: 嗯，
0: 这个容易让你走入误区。
1: 嗯
0: 嗯，所以大家先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
1: 嗯，
0: 正确认识营养素，
1: 嗯，
0: 不要过于担忧，也不要过于放纵。
1: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胆固醇的事情啊，主要是从一件事儿出发的，就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不再限制胆固醇的摄入量了啊，也告诉大家这件事儿呢，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可以放开放心大胆的去摄入胆固醇了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给我们两个信号，一个就是说确实在为这个胆固醇这种物质去证明，然后说这个胆固醇其实并不是那么有害的，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的这个器官的运作啊，和一些这个生物的一些过程啊，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呢，就是具体我们的身体应该摄入多少的胆固醇啊，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
3: 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就印发了关于加大力度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者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统筹安排了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的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全国的以旧换新的活动现在正在展开，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5: 商务部等4部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家电

0: 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统筹使用中央与地方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二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稀有烟机八类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对购买一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最终销售价格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1: 应急时刻，
2: 这就陆续发放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这一次的补贴范围由仅包含一级能效包括水效产品，扩大到了支持一级和二级能效包括水效的产品。补贴的范围呢也有所提高，这就给了消费者更大的实惠。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看到市商务局呢把这个家电主题的市集开到了社区里，把各项补贴和便民服务这就带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有京东、苏宁易购、联想官网、小米商城四个线上的平台，以及呢苏宁易购、小米之家、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企业约300家的线下门店。我这两天呢也是陆陆续续的收到这些网上商城的相关的短信，然后呢告诉我他们有什么产品，怎么补贴，怎么以旧换新。
1: 应急时刻，
2: 您说这个多好的事儿啊。就在上周，当时呢我采访消防局，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说啊，他们那儿呢刚刚发生了一起就是这个大型的暖通设备着火的这个案子。他呢就提示大家，这种大型设备啊该换就换，换了之后呢更省电，而且呢你修它那也一样要花钱，有时候还不如这个直接换了。不过就在最近，这商务部等七部门组织的以旧换新的行动正在全面展开的时候，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也来蹭这个热点，试图浑水摸鱼。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3: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近日接到群众举报，有不法分子伪造发布商务部办公厅文件关于以旧换新惠民款补贴发放的公证通知，并以商务部及其下属机构名义组织以旧换新直播宣讲。商务部表示，商务部及其下属机构从未发布关于以旧换新惠民款补贴发放的公证通知，未组织以旧换新共筑中国梦直播宣讲等活动，未要求收取申请以旧换新补贴的公证费用。针对此情况，商务部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请广大消费者避免上当受骗。公安机关已对相关线索采取进一步侦查措施，严查源头。针对这类骗局，提醒广大群众，凡是声称缴纳数十元、上百元会费、报名费等就能获取巨额回报的都是诈骗，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
1: 应急时刻，
2: 所以您看这个不法分子他们不死心啊，您这儿只要呢有什么活动跟大家息息相关，他立刻啊就变着法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浑水摸鱼，想行骗获利。那警方也发文提示，近期不法分子以惠民补贴红利为诱饵，要求用户申请补贴机会，参与领取所谓的以旧换新 APP 等活动进行收费。那么他们编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骗局？这个骗局是什么类型？有什么特点？大伙儿万一接触上了，怎么样迅速的识别出来？那咱们一块来听丰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孙宇给大伙儿分析分析。
4: 他这种骗局啊，主要就是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等，编造国家相关政策等手段，虚构各种类型的投资理财呀、惠民工程等这种投资项目，诱导咱们的事主说只要投入极少的资金就能够获取高额的回报，骗取受害人在网上签订协议购买所谓的投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引导事主去进行报名费呀，或者是项目公证金等，让事主去加筹钱呀，去转账。
5: 那骗子呢，怎么就能够把这个受害人也吸引到他网站上呢？
4: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骗子提前会制作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这个平台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事主的一些信息，然后里面做的也比较正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商品的链接、沟通的群聊，再或者有一可以里边有一些专业的客服去跟你进行沟通。但是这个咱们事主点击进去他提供的这个链接以后，后续的这些操作就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去操作了，不管是说你是置换你的一些商品啊，或者是一些投资项目等等， 就是相当于在人家的指导下你去操作，就是完全就是在对方的套路下了。
5: 那咱们怎么样才能够防范遇到假李逵遇到李鬼，咱们怎么辨别呢？
4: 我们这边主要就是你收到这种以旧换新的活动消息以后，第一时间一定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那你是官方的平台的话，它都有一些官方专业的客服电话，而不是轻信他给你打过来的这个电话，然后去搜索一些专业的客服电话，然后咱们去进行核实，比如说某某平台，咱们去专业的平台上面去找他的客服去联系，千万不要去轻信这一通电话或者是这个陌生的网站上面的信息，不要随便的轻易去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等，
5: 包括短信啊什么的哈。
4: 对，有些短信里面会带着一个链接，然后说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跳转到某某平台，最好还是去线下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毕竟网络上这些东西咱以旧换新也是拿着咱们手里的东西去换取新的物品嘛。
5: 它有哪些伎俩和设计？
4: 它会给你通过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然后给你就是宣称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以旧换新的活动，然后诱导你去进入到 APP 啊或者是网络链接里面，等到你进去以后，它就可能会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保证金、会员费、报名费等等一系列的理由，先让你提前的去交纳一些这个钱款。很多人可能为了比如说我以旧换新可能能抵个1000块钱，现在让我交200块钱，那我交不交？那我先去交了吧。但是前期你这200块钱一旦交入进去，你就已经有了成本了。那后期的话，对方会不断的引诱你去往里边加钱。当你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不受控制的在对方的引导下继续去转账汇款了。但是在等那个物流快递到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活动，就会引导事主说，我们平台上面你下载这个 APP 上面有一些什么刷单做任务啊，或者有一些好的投资理财项目啊，然后诱导事主去进入到下一个骗局里面。可能这个以旧换新只是一个噱头，只是一个引流途径，真正的套路是在里面。
1: 应急时刻，
2: 您看，实际上啊，这是个旧骗局，也就是说啊，这个盒是旧的，但是呢，这个马甲呢是新的。您这不是开学吗？您要申请助学金，我就专门针对这些有需求的家庭，我实施诈骗，我穿上这个助学金申请的骗局的马甲。您这不是惠民补贴红利，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吗？哎，我啊，穿上一件惠民补贴红利以旧换新的马甲，只要大家有需求，我这就有行骗的机会啊。所以呢，公安机关这就提醒广大的群众，如果说啊，让您缴费领一个什么券，或者呢让您交费参加什么会员，什么报名费让您交钱的，那都是诈骗。当然了，如果您发现啊类似的这种违法犯罪的线索，您也别到我这儿我就删了，您啊也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孙宇警官给我们说说这一类诈骗啊，他不管穿什么马甲，他的最核心的内核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4: 冒充那联通公司啊或者移动公司那种，然后说你里面有一些会员积分，然后可以兑换商品啊，然后或者是说在某个平台上购买的商品，然后现在可以抽奖啊等等一些，就是短信啊或者电话告诉你现在被抽中优质客户了，然后现在给您进行一些这个福利回报啊，您可以参与那个我们的活动，然后添加微信啊或者是下载一个软件，然后在里面可以有一些这个奖品可以领取。引流途径有各种各样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把事主圈到诈骗套路里面，让事主在那个 APP 里面去操作啊，等到进了 APP 里面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在里面，就容易上当受骗。就是有可能是一些网络链接，可能点击链接或者让你下载了一个 APP 等等，这里面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什么假的客服或者假的群聊，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托，然后就会诱导你去转账汇款去进行投资理财。
5: 您呢，对于这一类啊真正的有以旧换新需求的市民朋友，有哪些防诈骗的这个提示？
4: 咱们可以自行在网上去搜索是否有这种以旧换新这种活动的门面或者商店，咱们一是通过线下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线上也是，咱们不管是一些网商平台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网购平台，它里面也会提供相应的服务，咱们在那些正规的 APP 上面去联系客服去询问以旧换新活动的参与条件。第三个就是，咱们虽然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面对就是陌生人给你发送的这些链接啊，陌生电话给你推销的这种活动来说的话，咱们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但是任何让你以旧换新名义然后让你去交纳任何费用的这种肯定都是诈骗。如果真的不小心接到了这种诈骗电话或者是诈骗短信，然后在对方的指导下可能进行了下一步或者添加微信或者是加了一些好友的话，但是对方只要让你先交钱的，那一定就是诈骗。就是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呢，咱们市民朋友切勿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点击来路不明的这个链接，或者是登录一些非正规的软件，更不能在这些二维码的 APP 下、链接下、软件下填写相关的银行卡、验证码等，不要向陌生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如果真的遭遇了诈骗，

0: 或者已经产生了财产损失的话，也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眼瞧着啊，这中秋节和国庆就来了，这少不了有些家庭啊，这换季的时候呢，哎，我就想换换一些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等等。那您就更得听听我们这期节目了。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啊，方便您更好的辨别骗局和使用好这样的一个以旧换新的好活动。那您看这一类的骗子啊，他总是打着各种旗号，你有什么热门活动，你有什么好事儿，你有什么需求，他就赶紧穿马甲实施诈骗。但是说到底，他们都是一类诈骗。那这类诈骗长期以来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采访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武杰，他呢刚刚啊接手了一位呢被害人他的一个求助，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他的当事人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同类型的骗局。
3: 现在这个骗子啊特别狡猾，他专门去蹭这种社会热点，尤其是国家推出了好多项目，以旧换新、惠民补贴，咱买点小家电啊、大家电，你看国家总是有这样的政策，骗子呢就盯上这样的政策。我们以前以为吧，骗子肯定就奔我钱来的吧，但是这几年会发生一些新变化，可能骗子也不仅仅是盯着你兜里的钱，还盯着你别的东西。
2: 除了钱还能盯走我什么呀？
3: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正好是最近有一位我们叫李女士吧，就找到我们，遇到一个事儿，让我们想想办法怎么办。怎么回事呢？是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她呢上一个这种聊天软件，也是这老头老太太之间老流传的软件，她就上去了。这个软件第一页特别大的一个词儿呢，就叫做国家扶贫政策发放扶贫款。后来呢就被里边的相关人啊拉到一个群里，微信群，哎，叫做美丽家庭。要这群名听的是真不错，这个群里边有200-300人，还不是说这么一两个人或几十个人，有数百人不停聊这个事儿，就说国家现在有扶贫政策啊，就给这些做过贡献的老人，如果你现在家庭困难，可以给你发放150万的扶贫款。而且一边聊呢，这群里就好多人晒那个自己拿到扶贫款的截图哟。所以这个李女士啊一下哟也觉得这是个好事儿，然后她就赶快就联系这个群里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呢自称自己叫做扶贫小组组长，通过微信还看了这个证件啊，写的一系列的，还有照片，有名称，还有那大红章，还先考验李女士，说那这样，你要想拿国家的扶贫款，我得先看看你够不够资格呀。
2: 哦，
3: 那你跟我汇报汇报你的家庭情况吧。然后就问了好多，你家庭有几口人啊？你现在的工作呀？你负债的情况呀？然后这么多年你给国家做过什么贡献呀？你有没有什么残疾证之类的？
2: 哦，
3: 反正是给这个李女士还做了一系列的一个盘查。然后这李女士一听，哟，那我得符合国家标准呢，也说是我家里有好多负债不容易，这个我听力也不好，我肯定符合条件，特别积极说你给我申请，你给我申请。这个小组长吧，他就跟李女刚开始说，说这样，那您带着您的身份证和您的银行卡来那个济南，我给你办个扶贫款的手续。
2: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当事人是济南人吗？
3: 啊，不是，是河北人。
2: 哦，
3: 河北人
2: 被调到济南去了
3: 啊！对，
2: 还非要到现场，
3: 是
2: 这够严肃的，
3: 可不、
2: 啊、
3: 特别认真。但是后来确实因为李女士家里啊不方便，还跟那小组长申请说，请求我申请组织能不能别让我去那么远的地儿就近。后来这个小组长说，那这样吧，又特殊审批了一下，可以在北京办相关人员，我也在北京给你安排好人。
2: 哎、那近多了、
3: 嗯。在去年年底的有一天，这李女士呢就自己从河北一路跑到了北京，但是呢，哎，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刚到的时候呢没人接待，就说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个大家都很忙，等着等着呢，突然间两个多小时以后来了一个电话，电话说啊，您啊得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办公地址，因为您你看又等时间又有路费、有可能还有住宿费，我先给您转500块钱做报销款。
2: 哎呦，这真人性化啊、
3: 这律师一听，那这肯定是真实的呀，对吧、
2: 不贪本、
3: 还给我钱呢，怎么可能骗我钱呢，就乖乖的就到了第二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一个类似于居民区的这么一个高楼里边，哎，迎来了几个年轻人，就说，哎，李女士您好，您带好证件了吗？如果您带好了，请跟我进楼咱办手续。这李女士呢，哎，对，就跟着他们走了。那到了一小屋以后，那李女士说，这人挺多的，可不是说是一个小公司、
2: 都来取钱了、
3: 感觉放眼望去这办公人员就得有10多20多个年轻的人在那儿，还带着证件在那儿办公，穿的还挺板正的。这年轻人拿了他的银行卡，你听听啊，有什么身份证、 银行卡、手机，说好，我就这三样，我帮你办，你这坐着。坐着以后开始清了咣啷的，这手续开始了。一会儿呢解开他的手机，一会儿呢让他扫脸，一会儿呢发验证码。反正李女士年纪大，也不知道干了啥，就一路这么弄弄弄，一直弄到了凌晨四点。
2: 哎呦，这下午三点多到这个小区，一直到凌晨四点。
3: 对，
2: 这手续可挺复杂呀，
3: 还是挺长的。所以人说嘛，我们看，我们先给你报销了这个酒店费用，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不要承担一分钱，国家还是要考虑你们的。那后来呢，等到凌晨多弄完了，李女士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呢，哎，这些人说你可以回家了，直接就去等你的这个补贴去了。
2: 那这骗什么了？
3: 哎，您听我继续说呀。然后这个所谓的扶贫小组说，你就回去等消息，过几天你就陆陆续续能收到我们的钱了。
2: 哦，
3: 这李女士呢就回家了。这回家呀是左等右等，左等右等也不见钱来。后来跟孩子一说，就老觉得哪别别扭扭的。可是李女士说，你也没骗我钱，这能骗我什么呢？
2: 那是啊。
3: 但是孩子意思说，你还去银行再看看吧。李女士于是呢又到银行说，你把我最近的这个流水啊都看看什么情况，
2: 钱来了没来。
3: 这一打印出来可吓坏了
2: 啊！
3: 就在当天，就所谓的凌晨操作到这个三四点钟的当天，他的银行卡上出现了数十笔往来款，而且总共金额高达数百万，将近千万的一个金额流水。但这个事儿呢，
2: 就流进来了然后又流走了，
3: 流进流出，流进流出，流水整个将近近千万、
2: 这不过卡呢吗？
3: 哎，您感受到了哈。但是这个事儿呢，李女士觉得反正我的钱没少，不当事儿了，就放在那儿。但是大概过了三个月吧，突然间外地的公安机关就敲门了，直接把李女士进行了一个审查。那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参与了洗钱，帮助网络犯罪罪，
2: 这就叫帮信呐。
3: 对，帮信罪。然后这李女士说为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张卡被所谓的诈骗团伙用了以后，专门就用于就是倒流水来流走这些受害人赃款。
2: 他怪不得找到你呢，想让辩护是不是？
3: 哎，是的，是的。
2: 那现在这个案子公安机关立案了吗？
3: 已经立案，而且一直还在这个整个的侦办过程当中。
2: 所以
3: 李女士也非常的被动。
2: 哎啊、你说这个李女士糊涂啊！这个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他整个诈骗他是一个链条，他前方的那些话务人员啊，再巧舌如簧把钱骗了，他也得有个地儿去捞这些钱，这就需要那些呢卡农给他大量的收集卡。那现在呢，咱们的银行卡都是实名制的。哎呦，李女士当天三点到四点，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还拿了一笔人家给她的住宿费，就是呢在现场她的卡替人家干活呢。
3: 是，
2: 但是呢从受害人的角度讲，可确确实实进了你这个卡，又从你这个卡给出来的呀。
3: 是的，你确实在这个整个诈骗环境当中成为了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2: 嗯，大概进出了多少钱？
3: 快一千万了。
2: 这数真不小。没想到啊，这打着一个扶贫的这样的所谓的啊类似的这种民族资产解冻类的这种极具诱骗性复杂性的这种诈骗，他骗的不仅仅是钱，比如说你这以旧换新，哎，您以旧换新来，在我们这儿，我把这个每个家电的2000块钱我打给你，几天以后你取，然后您坐在那儿，身份证啊，这个银行卡呀什么的验证啊，刷脸呀，一通下来得，您也帮人家过钱了。
3: 是的，是。
2: 那就这样的一个作案手段哈、啊，您对类似的遇到了打着这种以旧换新、惠民补贴旗号的诈骗犯罪，您对广大的市民朋友有什么样的应急安全的提示？
3: 应该说啊，犯罪分子即便说他花着很翻心，但是所有的骗局呢都有他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套路哈。我觉得我们拆解拆解这个套路，如果大家能看懂套路呢，其实基本也就能防骗了。
2: 嗯，
3: 我们看到类似的骗局呢，首先第一个套路就是他们这些骗子啊或者这个不法分子一定要绑着一个特别大的名义哈、啊，你比如说国家的旗号啊，民族的旗号啊，并且过程当中呢，他们是伪造了非常多的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来编造国家相关的一个政策手段，
2: 嗯、
3: 啊，才虚构这些项目。第二个呢，他们怎么接触到我们受害人？基本上目前看呢，都是通过网络，比如微信这样的通讯工具啊，也是建立各种的群，把受骗者诱骗到这个群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虚假的宣传呀，甚至有很多洗脑的这种手段哈、啊，让受害人呢越来越相信他们，越来越深深的走入他们这个圈套，什么慈善事业啊是深信不疑的。
2: 嗯，
3: 这一般是通过微信所建立的这种沟通群来强化对这样骗局的一个信任，这是他们一般第二个套路哈、啊。 那么第三个套路呢就简单了，开始就想碰你的钱了，那么把你诱骗到可能是有的时候是线上，有的时候线下，但现在基本实物当中看还是这种远程非接触式的是最多的。
2: 嗯、
3: 啊、
2: 那是
3: 他通过远、
2: 啊、方便呀，
3: 哎对他方便，他可能也人也都不可能也都是不知道在哪儿的哈。那他通过这种远程方式呢就会指导你，比如说如何进行

0: 行扫脸识别，
1: 嗯，
0: 如何去接触关联你的银行卡等等，开始侵占或者说想办法接触你最核心的这些财务信息了，
1: 嗯，
0: 这就是三个套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警惕哈，就是只要碰到钱，碰到什么银行账户，碰到金融 APP 这种地方，就大家的敏感性一定要起来。第四个套路，那通过一系列的方式，那各种的就将你的钱倒啊倒啊倒啊，最后就被这些不法分子其实就拿走了，什么项目公证费等一系列的费用吧，也都从你这里扣掉了哈。所以就说这个整个骗局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套路性的。像南通他们就通报了，有一群不法分子专门去哄骗老年人啊，称这个老年的代步车、电动车是在国家的补贴范围之内，以低价换新车、发放补贴的名义，就骗取老人的这个钱财。在成都也发现类似的骗局，用的也是这个以旧换新这样的政策啊，也是说你只要下载他们指定的这种虚假的 APP， 你就有机会申请到百万级别的一个政府补贴，而且呢又无需支付任何的这种额外的费用哈。如果你想在这个 APP 上申请所谓的补贴，你就要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银行卡、身份证等所有的敏感信息，然后再逐步的骗取你的财产哈。
1: 嗯，所以我是觉得啊，现在呢这个以旧换新惠民补贴它是个好事儿，但是咱们呢千万别进一些莫名其妙的群，别呢打开一些莫名其妙的链接，而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渠道，最好呢到线下店啊您去走走看看。这种骗子特别的可恶，因为呢欺骗性强、诱惑性强、混合性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低价换新车呀、发放补贴呀，您啊别轻易被他这个话术给混淆了，经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咨询。比如说呢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您可以登录政府的官网查询参与活动的企业、门店、电商平台。我的做法啊，就是我的微信上啊查找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我点击现在呢许可的这四家网上的这个电商平台，那微信搜出来的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是经过认证的，不需要交任何费用，不需要交什么公证费，不需要在网上填您的银行卡验证码什么的哈。如果说遇到了让您提供银行卡、身份证正反面等这种敏感的信息，我建议大家提高警惕，以免受骗。而且我也建议大家，一旦的判断这其中的有诈，还要积极的拨打110报警求助和提供相关的犯罪线索。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

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悠扬动听的旋律与您相随。但愿这里的经典旋律、经典好歌能够成为您心灵的按摩器，让您暂时的，让您繁忙的生活暂时放松下来，享受经典音乐和旋律带给您的一份美好和一份积极向上的生活力量。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和您分享到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谈笑一生》啊，唱得非常洒脱。没错，人生要学会知足，多看自己拥有的，少看自己不拥有的，这样呢你就学会知足，生活也会常过常新，知足常乐。提到江淑娜，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比较陌生，但是对于60、70、80后的朋友来说，提到戏说乾隆当中的那个扮春喜的扮演者，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深刻的印象。没错，她就是江淑娜，她在86年演唱琼瑶剧《庭院深深》由此成名，91年演唱古装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另外呢蔡幸娟也演唱过这首歌，92年主演《英雄世家》的播出，那成为影视歌多期发展的明星。93年参演电视剧《戏说乾隆二》，并演唱主题曲，就是我们刚刚听的《谈笑一生》。07年凭借主持的综艺节目《越来越动听》，再次获得了中国台湾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那么在像我刚才说的，在经典电视剧《戏说乾隆》当中饰演的小答应春喜，充满了少女情怀，活泼可爱，乖巧可人，成为令观众回忆当中的一个特别欢喜的角色。江淑娜以自己独特的嗓音以及在乐坛影坛多年的沉淀，带给我们无数欢乐的回忆。这首歌来自于江淑娜，《呛姑娘》。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二十几年前，当徐誉腾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说他的歌是口水歌，但许多年之后过去之后，听他的歌依旧不腻味，很温暖。徐誉腾演唱的像《天使的翅膀》，传唱度极高的《等一分钟》，《做我老婆好不好》，李雷与韩梅梅等等经典曲目，都给我们80后的朋友太多诚挚而美好的回忆。徐誉腾的多数歌曲都是伤感且略带心痛的情歌，从《等一分钟》到《爱若去了》，还有《放了手忘了我》，淡淡的哀伤与哀愁，似乎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略带哀怨凄美的爱情故事。我们聆听着那字句间吐露的真情，好像身临其境去感受音乐主角当中的美妙与酸楚。在他的众多曲目当中，有一首歌我相信一定会让你充满回忆，里面的音乐元素也是我们曾经温暖回忆的一部分，李雷和韩梅梅。

其实本身徐誉腾的声音就很温暖，然后唱起这样主题的情歌，就敢让人感觉有更多的幸福感。也希望生活当中的你呢，另一半，和另一半在一起也会幸福久久，生活当中有更多真诚的朋友相伴。这里和你分享时光留声机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经典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由著名歌手那英、孙楠演唱《只要有你》。

没错，动人的旋律，美好的回忆，每天和您准时分享。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呢，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朋友，明天再会。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弟弟裴宇昂此时已经代替了哥哥的位置，而变成了哥哥裴宇轩，享受着家族财富，也享受着哥哥的痛苦。已经调包成为杀手的已志臣的裴宇轩，又被杀手集团不断纠缠。有一天，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发现了弟弟裴宇昂和已志臣之间的阴谋，于是他决定报复。哥哥裴宇轩先是利用赛车车祸的整容时机，成功的杀死曾经害自己的孪生弟弟裴宇昂，之后又把裴宇昂的心脏挖出来，装到瓶子里，放在了目击证人童小诺的怀里，让所有人都知道变态杀手已志臣终于被童小诺杀死。因为裴宇轩深知当查心脏的 DNA 时，一定会用当初自己被整容成已志臣时抓到警局那次被抽验的 DNA 来做对比，这样杀手已志臣就理所应当地消失了，自己的弟弟裴宇昂也消失得永远不

0: 会被人知道。裴宇轩终于杀死弟弟裴宇昂，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份。可经历了假绑架案，经历了被自己的亲弟弟暗算，经历了色彩连环案嫌疑人的痛苦，经历了自己对弟弟的报复，裴宇轩彻底崩溃。他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谁，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变得越来越像狠毒的弟弟裴宇昂，也越来越像变态的一志臣。杀手集团帮助他完成了杀死裴宇昂的事，也帮助他烧毁了已知臣的所有一切，所以裴宇轩成了下一个被控制的已知臣，他不得不继续替杀手集团杀人。已经崩溃的裴宇轩彻底地混淆了自己的身份，他开始像弟弟裴宇昂一样狠毒，像已知臣一样变态。他杀了帮助裴宇昂和已知臣来害自己的色彩分析师宋向宇和不爱自己的娜佳，终于变成了另外一个色彩偏执狂。在这个混乱的过程里，精神科医生唐哲不断地发现兄弟两人和杀手已志臣之间的性格转换以及精神崩溃，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明白，当初看到的那个眼神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已志臣就是可怜的被调包的裴宇轩，而真名为宋善俊的杀手化名为已志臣。他因为父亲宋向宇从小的虐待而变得扭曲，他就用父亲虐待他的方法变本加厉地加注到被害人身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狠毒的父亲和兄弟呢？我感觉到无比的悲哀。泥下明河，
1: 不好，那个长矛上是绿色的盾形纹章，应该是岛上的绿色族群，红色、黑色、蓝色都出现了，只有绿色族群我们没有遇到，看来他们才是把守核心地带的群体。我和 Gill 浑身冷汗，因为语言不通，土著人又凶猛残忍，看来我们这次是凶多吉少了。我向 Gill 使了一个眼色，我们只能先爬到树上去。你忘了吗？土著人也很擅长爬树，我们在这上边根本于事无补。 Gill 的冷汗顺着脸流了下来。这时我们才看清楚木质的囚笼里那个已经腐烂的土著人，下面就是拿着长矛对着我们吼叫的土著人。树的上面又吊着一个已经发出恶臭的味道又招来蝇虫的腐烂尸体，那一刻我几乎都有了想去死的念头。这囚笼里应该是蓝族的人，因为囚笼里还有他的半只断毛，他是绿族的战俘。你没有发现这个岛上的土著人都带有很大的耳环？ Gill 因为流了太多的冷汗，连金黄色的头发都贴在了脸上。我们快要死了，你还有心情关注耳环？我瞪着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说着胡话的 Gill。 Gill 没搭理我，他只是自顾自地从背包里拿出望远镜盯着树底下一群拿着长矛狠叫喊着的土著人看。之后Gill 的举动就更怪异了，他拼命地向囚笼移去，勉强地把手伸进了囚笼，还揪下了那个腐烂尸体上的耳环。 Gill 用他的衣服擦去了耳环上的血迹、腐烂的碎肉，接着对我们说，我们跳下树去吧。听到这句话，我想 Gill 一定是疯了，但是此时我只能随着他跳下去。
0: 罗马神话里所称在地狱间的河流，它侵蚀灵魂，充满悲苦，河面上到处充斥恐怖的哀怨之声，如炼狱，如火海。在太平洋中有一个荒漠小岛，无论白天黑夜都会发出啼哭的声音，那声音有时向众人嚎啕，有时向鸟兽悲鸣，凄凉而恐怖。偶尔有过往的船只途经于此，听到那恐怖之声都会恐慌，同时无法自控地落泪。但这个小岛时而出现，时而隐没，它离奇而令人恐惧地存在着。这个小岛并不是传说，因为它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下一站要到达的目的地——啼哭岛。
2: MI 论坛的负责人简庆收到了一封 email，里面记录着被绑架的乐文西是如何生活在鲜血与折磨之中。那是一座充满屠杀的岛屿，等待我们的 会是一场怎样的腥风血雨呢？我是倪夏，时下最炙手可热的电玩游戏设计师，也是 MI 论坛网络技术的维护者。我知道 MI 论坛007号专员简庆的身份，他是一个神秘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不露痕迹的连环杀手。我们之间的感情始终在亲密与疏离之间徘徊。我知道简庆还留恋 MI 论坛的创始人，那个失忆的乐文熙，可是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可以为了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看着手里的两份人的资料，不禁感慨，他们要是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杀人的魔窟，要对付的人是一个嗜杀成性又变态扭曲的魔头，他们还会去吗？而且那几乎是随时都搭上性命，随时都会以极其残忍的方式被折磨致死的状态。 Gill，MI 论坛的第370号专员，意大利女孩，精通文章学。 Wilson，MI 论坛的第196号专员，新西兰人，精通死刑研究。我问旁边的简庆，你用什么理由欺骗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啼哭岛解救被绑架的乐文熙？我只是告诉他们，那座岛很神奇，有很多古人留下来的尸体和各种各样奇异的文章，我们在岛上会了解一段离奇的过去。简庆喝了一口咖啡，银色的短发和闪亮的耳钻让他看起来英俊无比。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到达目的地，绑架者非常细心地发了岛屿在海洋中的坐标位置，就怕我们找不到去送死的路。我有些冷酷而淡然。天开始慢慢黑了起来，漆黑一片的海洋随着波浪的涌动，就像一只野兽的怀抱。八月的天气应该还炎热，可是海面的寒气却在此时袭来，越是靠近岛屿越是让人不安。我听见了悲鸣的声音，像鬼魂的嚎叫，像怨灵的哭泣，像死尸的挣扎。没人说得清为何会有那样的声音传来。这十年来不断地有报道指出，经过这小岛的船只都神秘地消失了，船上的人也一并失踪不见了。这些传说传得越神，我们就越被吊起胃口。 Gail 一头黄色的头发像个可爱的芭比。那个叫咕噜的考古学家真的在岛上发现了各种各样被施以死刑的古人尸体吗？我倒真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去岛上看个究竟呢。 Wilson 显得一脸兴奋，他们当然没有听到我和简庆的对话，否则一定恨到想杀死我们吧。和他们不同的是，我好奇的并不是文章和死刑，而是那个名为咕噜的人，新西兰的土著人后裔，究竟他在打造的是一个怎样的王国呢？我们的船渐渐靠岸了，岛上似乎看不到人烟，像是一座无人的荒岛，那些悲鸣的声音也消失了，有些雾蒙蒙的感觉。当我们几个人刚一跳下甲板，就听到了惨叫的声音，我们循着惨叫声走过去，这时听到威森质疑的话语，这不是一座无人荒岛吗？据说岛上都是古代的死尸，可为什么有活人的惨叫声音？他的声音听起来显然是戒备和紧张的。难道是鬼魂在惨叫？ Gail 有些天真的在猜测。这时我们看到了一片被粗树枝围起来的海水，小面积的海面上几乎已经被红色占满，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我屏住了呼吸，仔细地望向海面，那一条条游动的竟然是灰绿色的鳄鱼，但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几个白人在海面上不断地挣扎，那惨叫的声音就是从他们的嘴里发出来的。一个男人绝望地看着我的眼睛，满脸满血地伸出一只已经被咬掉了三个指头的右手，他吐着血喊着Help me! Help me! 可是被鳄鱼咬杀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一个男人，还有人类被咬断的小腿，被撕裂的头部，已经粉碎的膝盖，
0: 血肉模糊，一片鲜红。给我登

威森看着眼前的情景，他就快要崩溃了，然后就是疯了一样朝我们来时的方向跑去。可是我们的船居然不见了。对不起，威森，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离开这里。我这里有这场死亡游戏的游戏规则，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吧。简庆带着抱歉的表情说着。死亡游戏，你早就知道这个岛屿很诡异，你是故意骗我们来这里的。威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无奈之中，简庆只好讲出了实情。岛的领导者是一个叫咕噜的怪人，他偏爱各种处死人类的方法，也沉迷于各种各样文章的设计原理。他是一个极度复古又极度疯狂的人，从我们所有人到这个岛上的那一刻起，就必须服从他所设计的游戏规则。我们每过一关就可以得到一枚文章，这些文章收集全了拼凑起来，就可以打开关着乐文西的牢笼的钥匙。只要我们有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关没有过去，我们不仅无法搭救乐文西，我们所有人也会死在这里。被装在袋子里的女孩的惨叫声还没有停止，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方向正有一个女孩被关进铁制的笼子里，和她一起关进笼子里的是一只老虎。吉尔看到了女孩的左臂被老虎牢牢地咬在嘴里，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把瑞士刀就飞了过去。一个穿着草裙的男人看到老虎被飞刀刺中，哇哇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们与他们结下仇了，他在咒骂你插死老虎的事儿。威森能听懂男人的语言。他们会不会也用那些动物来对付我们？虽然刚才飞刀时还很英勇，但现在的 Gale 已经吓得瑟瑟发抖。那边的草木很茂密，我们先去那里躲一躲。简庆用手指指着我们身后漆黑一片的地方。这个怪异的岛上有四个群体，他们分别带着红、黑、蓝、绿四种颜色的纹章，刻在他们长矛的盾形纹章是区分他们的标志。我们只能利用各种办法集结他们，讨好他们，或者打击他们。把守岛屿核心地带的那个群体力量庞大，手段残忍，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进入关押乐文西的地方。咕噜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设置的，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得到的盾形是红色的纹章，我们可以把它挂在衣服上，然后去找红色群体的首领，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进入核心地带。简庆把红色纹章发给大家。这红色纹章有黄色线条，有的是一条，还有的是两条和三条的，这些线条应该是区分不同的人在红色群体里的地位，但是现在没法确认究竟三条线的人地位高还是一条线的人地位高，天亮之后我们要去仔细观察他们才能确定。纹理方面的专家 Gale 此时显得冷静了许多，他或许已经接受了这个局面。浅海里的鳄鱼、麻布袋里的动物，还有笼子里的老虎，都是在古埃及和古罗马非常盛行的死刑方式。动物行刑是最残忍的一种致死手段。刚才那群以杀人为乐的人带着的是黑色的盾形纹章，我们插死了他们的老虎，所以黑色群体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们要时刻小心。精通死刑研究的威森观察入微。第二天天一亮，我们用望远镜关注着红色群体的动静。黑色群体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杀人取乐之后应该去休息了。有一个像是说着算的首领，他魁梧黝黑，脸上涂满了怪异的图案和颜色。他脸上的图案像是画了一只狮子，在一个群体中只有首领才会画狮子、猎豹、鹰的图案。那个男人的盾形纹章上是一条黄色的线，看来线越少说明地位越高。Gale 始终从望远镜里观察着红色群体，他们应该是新西兰的少数民族，是毛利人，都是土著的后裔，说的是波利尼西亚语，但少数人应该懂英语。我们不能用正常的方式和价值观和他们沟通，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天外来客。威森盘算着下一步的做法。就在此时，一个

0: 板上涂着大朵的红色玫瑰的妖艳的长发女人走向了红色群体的首领。女人肥胖但笑容满面，她的长毛是黑色的盾形纹章，上面有一条白色的斜线，看来她是黑色群体的首领。简庆正要从躲避的草丛里走出去找那个红色群体的首领男人谈判呢，他就被 Gill 抓住了衣角。不能去，有问题。红色和黑色群体的首领在他们的左边肩膀上都有一个相同的圆形的图案，圆圈里画的是锁链，可那个男人和女人的锁链不一样，这是一种联姻的文章，说明那个男人和女人是夫妻。我们得罪了黑色群体，红色群体又和黑色群体是联姻关系，红色群体一定会来对付我们的。 Gale 发出了劝告。现在我们多了两伙敌人，却还没有找到任何的援助。简庆瞪着带有血丝的眼睛，沮丧极致。我们决定绕到小岛的西岸，去寻找可以团结的蓝色或绿色群体。看看表，时间已经是上午十点。刚刚绕到西边，我们就听到了哀求的声音。发出哀求声音的像是一群被劫持的游客，其中有白人、黑人，还有亚洲人。他们的手都被绑在后面，脸上显露出惊恐和焦虑的表情。一个脸上画着鹰的图案的毛利人带着享乐的表情拉起一个看起来只有五六岁大的白人小男孩的衣领，他一把把小男孩给揪了起来，把小男孩放在了一块大石头上。他从手下人那里要来一把匕首，刺的一声，他割开了小男孩的喉咙。毛利人随即发出了开心的大笑声。他另外一个手下递给他一块红色的烙铁，小小的一块硬是塞进了小男孩刚才被割开的颈部的伤口里。其他的毛利人看到这一幕都欢呼雀跃。被劫持的游客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有个显然是小男孩母亲的女人当场就昏倒了。可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一个肥硕的毛利族女一个昏倒的母亲也拽了过来，用凉水浇醒她之后，用尖利的棕桐叶缓缓地剪开了那个母亲的喉管，在颈动脉附近的位置来回不停地割。那母亲脸上还带着孩子惨死时的眼泪，无助地瞪着眼睛，感受着自己的喉咙被慢慢割裂的痛苦。其他毛利人依然是欢呼的声音。躲在草丛中的我们已经被吓得头皮发麻。对于这个岛上的土著人来说，杀人是如此享受的娱乐项目，这种生活方式真的让人不寒而栗。这群土著人的长毛上涂的是蓝色的盾形纹章，应该就是四个群体中的蓝族。那个首领男人的脸上画的是鹰的图案，说明他们和红色群体的信仰不同，他们应该是敌对的群体。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就用不同的纹章上的图案来表达自己不同的信仰，这个岛上的土著人也应该是遵守这种纹章规则的。 Gill 提出了建议。
1: 红黑群体成了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可以团结的就是这个蓝色群体，我们得想点办法讨好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才会帮我们。
0: 简庆眯着眼睛，他脸上露出了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表情。蓝色族群嗜杀成性，他们比红色和黑色群体还要凶狠残忍，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唯一方法就是比他们还变化多端的杀人方式。就在这时，土著人把刚才那批已经吓掉魂的游客押进了山洞。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即为养生之道，又为医病之则。不同人群该如何针对自身体质和健康状况来做精准补益？又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免，以防补错了适得其反呢？古人养生理念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起居有常，也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此时如何顺应天时做到起居有常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食补益养生，起居要适合。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的李波大夫，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疗肺癌等肿瘤疾病，各种结合及结合治疗过程中的药物不良反应等。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创新联盟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沙疗灌疗专业委员会理事。

0: 食同源，衣与食是不可分割的。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我国的《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指出，骨肉果实，食养尽之。可见古人早已经懂得从食物当中来摄取营养，以强身壮体。那么到底什么是食补呢？
1: 其实这个食补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吃，其实就是说的药食同源哈，我们也可以说衣食同源，就其实就是很多是食物的一些，但是它同时也是药物。中药的起源也是从我们古代，哎，以前吃了这个东西之后，你看我的病，这里的病就好了，所以他就慢慢的把它总结是一个什么样的药物，然后可以治疗什么样的病。衣食同源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经典，你看我们的中药处方，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商朝有一个人叫伊尹，我们的很多这个中药的处方都是从他的那个，有一本书叫《汤液经》，很多的中医经典处方都是从他那里面来提炼出来的。而这个人呢，他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大厨子，他后面成为了宰相呀，当然他最开始是一个厨师。中医的这个医学的医，它最下面其实以前是一个酒，我们说酒的一个成分，所以其实是跟这种酒啊，包括我们说的巫啊，巫医意同源哈，其实都有很多的说法。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呢，你看我们《黄帝内经》里面也说到了一个，我们治病的时候，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尽之。其实最后你要把它养好，我们说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你要靠这种吃五谷杂粮啊，然后呢慢慢的把它养好。我们的肿瘤患者哈，我们接触的在病房里面，其实很多患者也是，他你看化疗放化疗之后，或者别的这些治疗之后，他都会出现这种骨髓抑制，就是我们说白细胞减少呀，贫血呀这些问题。但是他化疗之后他又吃不下东西呀，所以他都会导致这种东西恶性循环越来越重，每次都得靠一些打针呢、才能升上来。然后我有一个患者呢，她老公是个厨子，一个是我给她开的中药之后胃口就特别好，然后另外呢她回去之后，她老公就给她换着花样来做炖牛肉、羊肉啊、骨头汤呀、炖各种这种美食啊，反正她就胃口也好。今天我早上她又来了，她来了之后真的就是红光满面的，就你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肿瘤患者，其实她2年之前就已经全身转移了，去年的时候都已经骨转移，都走不了路了，都每次推着轮椅来。然后我又鼓励他，我就说，你就好好吃，我给你开点中药再养养胃，这样的话你肯定没有问题。哎，因为我们有很多专家会说啊，不让吃肉，凉的不能吃，寒的不能吃，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反正导致很多患者他就不敢吃。但是确实啊，每个患者情况不一样，尤其是在这种治疗期间的，放化疗期间的，一定要多吃肉。就是这个时候你才能把你的血肉有情之品嘛，你这个时候比如你吃阿胶呀吃什么的都管用，就是如果你不吃的话是很难恢复的，但是你吃了之后帮助更顺利的完成这些治疗，这样的话你的对你的疾病的防治啊，那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一定大家不要说啊不能吃肉，这一定不能信，一定要多吃肉，在尤其在放化疗期间哈，一定要多吃。也是我的一个患者很有意思，他闺女其实特别有孝心，他其实不是学医的，但是他会去查各种医学的指南，查国外的最新的治疗的进展，然后给他妈妈用药，因为他很用心嘛，他就会把他的很多观点强加给他母亲。他在网上看的可能就是不让吃大葱，不让吃大蒜，但是他呢又是一个山东人，你说不让他吃这些呢，他就觉得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有段时间我去病房去看他的时候，哎呀，我说以前我看着你的时候都看着我肯定会比较开心哈，因为我跟大家的关系都比较好。他看到我之后呢，反正就躺在床上也不说话。然后我说是什么原因呢？我就问他闺女，他说啊，也最近也不爱吃饭。我说为什么不爱吃啊？你以前不是喝点中药都吃饭都挺好的了吗？然后他就说了，你看不让我吃大葱，不让我吃大蒜，我就什么也不想吃了。然后他闺女就说啊，你看吃大葱大蒜会是发物啊，会加重这种肿瘤的复发转移啊。我说他现在都爬不起来了，你还跟他说这个也不让吃，那个也不吃。我说鼓励你多吃，只要你能吃得下去多吃，哎，不到几天就神清气爽的，就特别开心的，你看当着我的面吃大葱。我觉得其实我们

0: 我们会有很多这种饮食上面的误区哈，不管是这种养生的，还是我们其实很多患者的误区，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在这个治疗期间本来很容易就身体特别虚弱，一定要多吃很多。所以我在每次去我们医院会诊，去我们病房去会诊，我都会鼓励说，没有任何的禁忌，尽管吃，先吃下去再说。你等恢复了，等到以后，哎，身体特别不错了，你再说，哎，含量的少吃一点，辛辣刺激的少吃一点点，这个就一定要注意的。
1: 除了食补，随着中医养生被越来越多的人来推崇，中药代茶饮也受到大众的喜爱。养生茶喝对了，既清鲜爽口，还能解决瓶里的各种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喝哪种代茶饮才对症，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就是药物也是一样，如果你这个药物只是用这种寒凉的药物坚持喝，比如我们蒲公英啊，或者这种金银花呀、麦冬啊，你老这么吃的话，它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你看，我就有前两天看了一个患者，他其实就是以前有咽炎，因为有咽炎的话，我们常用的就是用一点麦冬啊，用点这种金银花呀、胖大海呀，用点这种甘草来泡水喝。他就十几年以前就一直喝，喝到现在胃不舒服了。上次来找我看的时候，我一摸脉，我就说你这个可能得去复查一个胃肠镜呢。然后复查之后呢，确实就发现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然后还有重度的肠上皮化生，结肠里面呢就出现这种多发的息肉。它就是一个坚持常年的寒凉的药物代茶饮，导致我们这种胃寒，这样的话导致我们这种寒湿啊凝结在这里，就出现我们说的这种息肉一些病变。所以像这种代茶饮的选择啊，一定要特别要注意的，不是说所有的药物拿来都能代茶饮，尤其是长期喝的时候，它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说中医啊，你看这是所有的药物，是药三分毒嘛。这个毒其实不是说它有我们说的毒药的毒，就是有毒性，这个是说的药物的偏性。就是我们这个药，比如说它这个金银花它是偏寒的，这个寒性就是它的偏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毒性。干姜它是偏温的，那也是偏温性的。你像附子它是偏热的，它是辛热的，这就是它的偏性。那你像附子的话，它如果吃多了，那肯定就是中毒了，因为它太热了，这一个大热的。你看我们喝中药可能就是喝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比如我咳嗽了，那我喝一段时间止咳化痰的基本上就停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就好了。但是这种代茶饮有时候别看它的有些药物很温和，但是长期的这种偏性积累下来，就会对我们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些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选择这种代茶饮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寒热搭配。如果你是一个咽炎，打个比方，那你要偏寒凉的药物，那在这个里面呢，你要加一点点偏温性的药物，比如说你用金银花、麦冬、胖大海、甘草，用这些药物，那你要在里面稍微加点陈皮，或者加一小片生姜，或者我们说加点砂仁，这些药物它偏温，它就可以纠正我们出现的这种太寒凉的药物长期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但是如果你不吃的话，那可能它的影响短时间之内看不出来，长时间就要特别注意了。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所有的代茶饮都适合每一个人。中医嘛，它是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因人因地然后因时来处方，给每个人开的方子哈，它是一个个性化的处方，每个人基本上都不一样。有些肿瘤患者他吃这个靶心药，虽然都有这个基因突变，但是不是说这个人吃了这个效果就好，或者说这个人吃了这个药之后就能耐受，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可能半年就复发了，有可能吃了五年，哎，效果特别好，特别稳定。现在其实很多我们西医也是在像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来看齐。我们说精准治疗哈，其实就是一个更加针对性的治疗了。我们中医老说这个西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里有病治哪里。其实现在的话，其实很多我们的医学也是一个越来越向整体思维来靠近的。当然我们从这个养生的角度也是，就是代茶饮也是一定要考虑它的寒性和热性，一定要让一个 比较专业的中医大夫去给你出一个方案，一般经过专业训练这种大夫的话，他不会出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就是说我们很少说你就泡金银花，很少的，一般说泡金银花你可能泡三天你把嗓子疼止住了就可以了，不用再喝了。如果要长期喝的话，我们都会寒热搭配，包括我们所有的中药去处方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寒热搭配的。你看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我们治疗这个胃病的一个半夏泻心汤，它就是有干姜，但是里面又有黄连。你看干姜是辛热的，但是黄连又是苦寒的，就是很多我们这种很典型的这种寒热的搭配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就会防止它长时间对我们人体产生这种偏性，然后出现新的问题。
1: 都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既为养生之道，又为医病之则。不同人群该如何针对自身体质和健康状况来做精准补益？又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免，以防补错了适得其反呢？古人养生理念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起居有常，也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此时如何顺应天时做到起居有常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食补益养生，起居要适合。

0: 典籍《黄帝内经》中记载的经典养生法则是这样说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样养生才能够健康长寿。其中的起居有常虽然听起来简单，但其实啊内容丰富。
1: 吃好喝好之后呢，我们就要怎么去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呢？所以这个就是中医的说的养生。养生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医啊通过这种漫长的生命循环过程中，不断认识生命，探索和积累自我保健、强身去病、延年益寿的一些方法。所以在这个我们医圣哈、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里面就说到了，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中医，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中医来养生。当然古代你看可以治疗这种君王的疾病，在向下的话可以救了这种群苦的人，然后中间的话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养生呢，中医的话其实它很多不是说做的特别的细节的地方，我们只会说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你看中医都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西医是说啊不会让你从分子水平说让你不干嘛不干嘛，但中医的话就是给你讲大道理，让你按照这个道理这个方向去做就行了，不一定说啊一定按照这条道一定走得黑，不是的，我们是这条大道，比如说我们跑道有九条跑道，从哪条跑道都可以走，只要按照这个大方向去走肯定就是没问题的。那我们的养生的大方向是什么呢？就我们的总原则是什么呢？就《黄帝内经》在上古天真论里面就有一段话叫做：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其实说到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们中医特别有名的一个养生的总原则，就是法于阴阳，那就是要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其实就是遵循我们自然界的这种变化规律。比如说我们到了夏天呢，你看要早睡早起，到了秋天呢，冬天了，那要早睡晚起，包括我们早上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呢，其实也是早上的时候是我们的生发生之气，就是养肝的最好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到我们夏天呢，其实就是我们养长养心脏最好的一个季节，当然秋天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养肺要润肺，到了冬天的话就是要避藏，万物都要收藏起来。你看我们的动物其实有时候很养生，到了冬天的话它就冬藏起来了。其实按正常的养生来说，冬天就应该少出门，夏天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合于术数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养生保健的方法哈。这个术数的话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一些适宜的技术，比如说像针灸啊药物啊、气功啊、按摩呀、刮痧呀、足疗啊，其实这些你看都是中医，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根据我们自己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来选择是慢跑呀、快跑呀，还是游泳啊，还是我们的缓和一点的这种太极或者八段锦，来适当的选择一些来帮助我们去养生。当然饮食有节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节包括我们的节制、节律、节度，首先就是饮食要有节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饮食要定量，不要吃的太少，也不要吃的太饱。我们吃的太少的话其实现在就是减肥的，你看尤其很多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那都减肥的，就是都很多月经都不调的，包括出现一系列的身体虚弱的其实是特别多的，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当然吃的太饱的话也是不太好的，这样的话我们说吃的七分饱嘛，尤其到夏天更应该是这样子，吃的太多的话你看我们可能会引起肥胖，引起这些三高的发生。饮食还要有节律，就是要吃的定时，我们要一日三餐一定要规定的去吃，不管吃多吃少就是一定要定时定点的去吃一点点，这样对我们的肠胃的话，因为它能够到这个点了我们应该干活了，这样的话它的对它的正常的功能的一个保持的话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另外的话就是饮食要有节度，就是种类要齐全，就是五谷杂粮啊各种都应该吃一点点。就我们的吃东西的我们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啊，就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要什么东西都应该吃， 不要说有些挑食的，你看挑食的很多小孩身体肯定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小孩什么都吃的，他的身体就比较壮。最后就是这种起居失常啊，和这种起居有常和不忘坐牢，其实也就是我们生活规律要，尤其我们现在工作要有作息一点，当然我们现在都很难做到了，经常加班熬夜。你看有些上班晚的可能就起得比较晚，但是晚上可能两三点钟睡觉的，一两点睡觉的那特别多，这样的话长久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那是肯定不好的。我们《黄帝内经》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预料到，就是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识欲神，勿快其心，利于身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所以就是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三高的疾病，像冠心病啊，脑血管疾病，其实到比较岁数就是可能三四十岁就很多高发的，包括我们现在肿瘤也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不规律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少加班，当然也很难做到哈，就是尽量的少熬夜吧，不要做的不要黑白颠倒，这种垃圾食品啊什么的少吃一点点。
0: 养生小厨房，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冷饮来消暑。这样一来，在冷的刺激下，很多人的健康也容易受到挑战，胃肠病、颈椎病、呼吸道疾病反复发作。中医认为，紫苏叶辛温，归肺脾经，能够解表散寒、行气和胃、解鱼泻毒。一般清浅的感冒可以用紫苏十克揉成粗末泡茶喝，效果不错。爱吃生冷食物和冷饮的人，脾胃更加容易出问题。如果出现了脾胃气滞、胃胀、胃口差、胸闷、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这个时候适当的吃些紫苏叶，能够行气和胃、宽中除胀、和胃止呕，缓解腹胀、腹满等症。紫苏的吃法有很多，像凉拌紫苏叶、紫苏叶包烤肉、紫苏炒田螺、紫苏炒鸡蛋，盛夏季节用它来熬粥也是不错的选择。您可以将紫苏叶摘净，放入锅中，加水适量，浸泡5到10分钟之后，水煎取汁，加上大米煮为稀粥，或者呢是将鲜的苏叶洗净切碎，待粥熟的时候调入粥中，再煮1-2沸就可以了，每天1-2剂。此粥可以解表散寒、行气宽中，适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恶寒发热、头痛、身痛、鼻塞无汗、脘腹胀满、恶心呕吐等症。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府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做客这个嘉宾呢，应该说大家呢并不陌生啊，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出现过，这就是崔代元老师。崔老师您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饭点说吃的老朋友。
0: 哎，那崔代元老师呢，我简单做一个介绍，是作家、文化学者，而且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的品牌推广人啊。那实际上我觉得您呢本身对于吃呢是特别的喜爱，而且特别的在行。
1: 好像没有谁不喜爱
0: 啊。是，还真是。特别在行，同时呢您还出了很多关于吃方面的书哈。比如说您被称为是媒体的美食节目学者嘉宾，您曾经这个中央电视台啊，还有什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甚至我们北京广播电台啊等等，都曾经邀请您的作为美食节目的学者嘉宾。而且您近来的出版的一些书呢都跟吃有关哈，比如说京味儿，什么京味十足、京范儿等等作品，里边也有大，就是大篇幅的吃的内容吧。
1: 京味儿跟京味十足啊，很多朋友啊都读过啊。但那两本书呢，主要呢写的是北京的吃食
0: 啊，
1: 地域范围很明确。那么现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呢叫《吃货词典》。这本呢跟京味十足不一样，《吃货词典》呢写的是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地的吃食，
0: 没错。
1: 而且呢不光有小吃，还有大菜。这本书我觉得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分类的方式啊，应该说是我独创的啊。您看哈，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哈，咱们一般不管是您饭店去点菜哈，您拿那个叫什么呢菜单子，还有说您到这个

0: 小书店啊，你想学做菜，拿的那个菜谱，
1: 嗯，
0: 它一般呀、啊、都是这么分的。哎，首先呢是什么呀？凉菜，
1: 哎，
0: 然后呢是海鲜，
1: 嗯，
0: 哎，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大肉，
1: 嗯、
0: 哎，后来呢有什么呀？这个主食，
1: 嗯，
0: 什么甜点，
1: 嗯，
0: 哎，等等等等，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分类。
1: 嗯、
0: 不过呢，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哈？没有一个人是照着这分类去吃的。
1: 没错，
0: 说咱们今天只吃凉菜，
1: 嗯
0: 啊，或者咱们今天只吃甜点。这种人很少，
1: 这太奇怪了，没有这样的。
0: 哎、
1: 啊，
0: 但是咱们一般的吃饭呢都是这么分，比如说啊，您这个多少年不见面的这个老同学来了哈，您说啊，哎，咱们呀别出去了，咱们在家吃、
1: 嗯，
0: 哎，为什么呢？在家吃啊，透着亲切，
1: 嗯，
0: 哎，在家吃呢有一种独特的温情，
1: 嗯，想吃什么吃什么，
0: 哎，比如说您家这个亲戚来了哈，嗯、特别你比如对咱们北京人。最高的礼遇不是下馆子，是在家吃。
1: 嗯、哎
0: 哎，透着咱们距离的格外的近，格外的亲、
1: 嗯。
0: 还有一个，您比如这天啊，哎，晚上您干嘛呀？上街边吃点什么？为什么呀？随意。哎，
1: 嗯、
0: 透着什么呀？这种很自然，很随意。再有呢、
1: 嗯，
0: 咱们如果去一些个别的城市哈，比如说咱们到了桂林呐、啊，是吧？咱们到了西安啊，哎，您呢都想去街边啊尝尝当地的这种小吃，
1: 嗯，
0: 为什么呢？这有一种当地的风情，
1: 对，
0: 所以呢街边呢吃的随意，
1: 嗯，
0: 哎，下馆子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您像吧，咱们现在哈刚刚开学，很多家长啊送孩子上大学，那么您得这个请客呀，您怎么着下馆子？哎，再比如说那结婚是吧？哎，结婚娶媳妇、
1: 嗯、办婚宴什么的，
0: 哎，办婚宴得下馆子。哎，下馆子是什么呀？吃的是个排场。
1: 嗯，
0: 另外还有呢，下馆子呢吃的是个名气。比如说哈，您到哪家饭店，您说呀，哎呦，就这张桌子，当年这梅兰芳先生就在这儿吃的。哎，有一什么什么故事，吃的什么什么菜，您吃的是什么呀？吃的是那个名气。哎、
1: 嗯，
0: 吃的是那个故事。
1: 没错。
0: 所以呢，《吃货词典》这本书啊，它就分的什么呀？在家吃的舒坦，哎，街边吃的随意。饭店吃个名气，
1: 嗯，确实，其实每次呢，崔代远先生走到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有些由头啊。那么这次这个由头呢，确实是因为前些时候我看一本书叫《吃货词典》，
0: 嗯，
1: 当然了，咱们都是做吃节目的，是吧？
0: 嗯、
1: 又喜欢吃，所以就是翻看看，一看，哟，这是崔代远先生的新作。其实刚才我刚跟这个崔先生聊过，说这本其实也不算是新作，因为印了好多次了，是吧？
0: 嗯。已经重印三次了吧、
1: 啊、重印三次
0: 啊，
1: 啊
0: 证明这个朋友们还比较喜欢
1: 喜欢啊、嗯、其实说到这个吃货啊，咱们爱吃之人啊，其实经常啊以吃货自居哈，但是在过去呢，往往好像吃货这个说法呢并不是一个好词儿。那您为什么用这个吃货来作为这个书的名字呢？
0: 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大家对它的理解啊，包括使用啊，有一变化的过程。哎，比如说这个，您像我这个年纪哈，哎，咱们小的时候啊，吃货这个词儿啊，是这种怎么说呢？有这种贬损的味道。
1: 对，因为那时候那个就是物质比较匮乏，什么贪吃啊、爱吃啊、好吃懒做的，
0: 哎，
1: 不是什么好人。
0: 对，说你这个人啊，什么都不会是吧？你就是一吃货，等等等等，这个意思。
1: 嗯，
0: 现在不然了，现在特别是随着这个网络语言的这种发展啊，吃货是一什么呀？代表着这种哎，热爱生活，有这种生活情调，
1: 对，
0: 哎，这么一个意思。对，你看很多现在，特别是这个什么美眉啊啊，哎，标榜自己是一个吃货，哎，代表着这种。懂生活，有情调，有品味，有这么点哎小资的那种感觉，
1: 还真是就爱吃、会吃、懂吃啊！
0: 哎，
1: 这样的人的一种称呼了。
0: 哎，不光是吃，它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态度。
1: 没错，没错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一听这吃货，马上就离着特近，
0: 哎，
1: 没有距离了。
0: 没错，
1: 所以呢、
0: 哎，
1: 很多人为什么就愿意翻、愿意买呢？
0: 哎，包括现在很多人嘛，都自己说自己是一吃货。
1: 对对对，有点自嘲的意思、啊。
0: 没错，
1: 真的是非常好。那具体比如说一个真正的。吃货要明白什么好吃，怎么吃好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吃，什么好吃的在哪儿吃，好吃的为什么好吃，等等等等。
0: 哎，您这嘴真利落，
1: 成跟那个绕口令似的。
0: 对，成绕口令。
1: 实际上在这个书当中都有一些这个介绍，一些阐述，是吧？
0: 是这样哈，你看我最近呢也做了几次这个讲座哈，包括就是刚刚闭幕的叫北京国际图书节哈，我去做了一个讲座哈。你看现在呢有这么三个词儿啊，大家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什么呢？饮食，哎，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
1: 嗯，
0: 一个呢是美食，一个呢叫美食体验， 哎，我就问哈，我说您认为这三个词儿有什么不一样呢？哎，那么什么叫饮食呢？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一般的这个吃饱的这个层次，
1: 嗯
0: 啊。那么美食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是一个好吃的概念，
1: 嗯，
0: 因为对于好吃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哎，您就比如说咱们北京的豆汁儿是吧？
1: 对，
0: 咱们北京人，你像杨元老师啊，很喜欢喝、
1: 嗯、
0: 喝豆汁儿哈，一次能喝个三碗五碗的、啊。
1: 我也差不多，
0: 您也差不多、啊。可有的朋友啊，他就喝不下去，那一口就喷出去了。
1: 哎，那天特逗，那天我那个哎，杨元也来了啊。咱们这个博士杨元已经到了
0: 啊。
1: 刚才他堵车
0: 啊。
2: 今儿咱们这饭点说吃是吧？
1: 啊，
2: 也是一个北京的小吃，他爆肚
1: 啊，真是爆肚。对
2: 啊，
1: 哎，我正说到什么呢？因为咱俩都爱喝豆汁儿是吧？
2: 对对。
1: 那天我那个小外甥吧、
0: 嗯，
1: 小外甥，小外甥女儿刚四岁、
0: 嗯、
1: 啊，然后吃饭还行，一到吃饭的时候还挺那什么，挺爱吃什么的，我们都觉得挺高兴。一会儿我妈把豆汁儿给端过来了，
0: 嗯嗯、
1: 说的哎，要不让她喝点豆汁儿啊，本来绿豆、
0: 嗯、
1: 开胃挺好的嘛。嗯嗯，然后哎，拿过来试了，刚一喝呀，一下就给不行，那喝不了，都太酸、
2: 啊、对，
1: 我觉得太酸这个评价还算不错呢，
0: 它有
1: 点酸
0: 馊味
1: 啊。如果说又不好喝馊，那就麻烦了、嗯、
2: 那可能小孩还不会说馊呢，
1: 对，有可能。然后说慢慢的让他来这个来喝啊，说这北京人如果不喝豆汁的话，不会喝豆汁就不是北京人。
0: 嗯，所以说这个美食啊，它没有一客观标准。哎，但什么叫美食呢？我是这么理解啊，不知道杨老师怎么看啊。
2: 哎，您还
0: 就是说它呢是包含了这种丰富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
1: 嗯、
0: 哎，只要有丰富的情感，有讲不完的故事，就能够成为美食。哎，比如说哈，说一个人您即使从来没见过他，他爱吃什么、
1: 嗯、
0: 基本上是什么呢？他小时候吃的，小时候他妈妈给他做的，他肯定爱吃这个，他会爱吃一辈子。其实是什么呢？
1: 有记忆，
0: 未
1: 有记忆、
0: 哎、其实呢它是一种情感在里头。哎，
1: 嗯嗯，
0: 哎，你比如说同样这个吃食哈，可能给别的人尝啊未必觉得那么好吃、
1: 嗯、
0: 但对他来说呢就是魂牵梦绕。为什么呢？他在吃情感。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聊的哈，这个吃故事。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吧，北京前些日子有一个地儿的包子非常盛行啊，大家呢都好家伙到那儿去哈，据说还有专门的旅游团、
2: 嗯、
0: 到那儿去体验去、嗯、是吧？哎，专门
1: 咱北京啊
0: 有啊，
2: 庆丰啊
0: 啊，
1: 哦，庆丰啊
0: 啊，买着这个包子去照相啊什么的、
1: 嗯、
0: 这是干嘛呢？体验故事呢、
1: 哦、
0: 是吧？哎，
2: 狗不理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0: 哎，也是好多，包括咱们这个叫什么都一处的烧麦、
1: 嗯、
0: 实际上都差不多，大家吃的是什么呀？是故事。
1: 对，有点文化背景。
0: 哎、
1: 嗯、
0: 哎，所以呢就牵扯到第三个概念，就是什么叫美食体验。
1: 嗯，
0: 美食体验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感受这种情感，去聆听这种故事。
1: 嗯，
0: 哎，所以呢您聆听这种故事，感受这种情感，它就是美食体验。那么、
1: 嗯、
0: 这本吃货词典呢，我觉得跟其他的这种现在市场上很多的美食出的不同啊，就在这儿。现在市场啊美食书很多，不过呢我觉着哈，主要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是菜谱，
1: 嗯，
0: 哎，比如说这个您照着这个怎么做出菜来哈，但是现在菜谱呢做得很好看，有很多这种好看的照片啊，哎，很多主题啊，比如说有的叫什么呀，这个专门做早点的，哎，有人呢专门做两人世界的菜的等等，不过呢都是菜谱。再有呢是什么呢？是这种导吃地图，
1: 嗯，
0: 哎，就是您到哪儿去啊，找什么吃的呀，导师
2: 搜索类的，
0: 哎，搜索类的、
2: 嗯、
0: 导师地图，哎，甚至于有地址有电话，
2: 就是有点攻略的这个性质、啊、
0: 哎，没错没错。不过呢导师地图呢，这说到出书的人哈，因为我是一个编辑嘛、
1: 嗯、
0: 就想跟大家分享啊，出书的它必然有一个出版周期是吧？
1: 嗯，
0: 从策划选题到您这书见了面啊，
2: 哎，对，
0: 得上个至少得几个月，
1: 估计有些就变了。
0: 哎，有的导师地图呢、嗯、这个书出来那店没有了。
1: 就原来啊有一个南方的一个就是主持餐饮节目的挺有名的一个主持人、
2: 嗯、
1: 他就出了一个就是餐饮导图这样的、
2: 嗯、
1: 啊，就是导吃地图这样的一本书，还挺厚。
2: 嗯，
1: 后来您说那个真是这么回事、
2: 嗯、
1: 有时候你按他那个去找那地方，人早就没了。
0: 对，到那儿
1: 一看就变了，
2: 或者而且这个陈连生先生说过一句话，
1: 嗯，
2: 买卖前六十年，
1: 嗯，
2: 您这个导吃地图编的时候，他这个经营者啊，还是那老经营者，可能他这个店的整个的风貌没变，还是特别好的。
1: 嗯，
2: 等您这个书出版了之后这个经营者已经变了，而且或者整个的都买卖都倒给别人了，这个整个的就不是一家店了，等于是。
0: 哎，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李轩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回到了长安城，但是呢，没过多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帝王，大唐朝又要换皇帝了。在长安宫殿群的大道上，有一个太监在前边引路，领着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少阳院。少阳院是哪儿啊？是唐朝太子们住的地方。一般来说，这儿呢是皇帝中转站，跟这儿住两天，就意味着他马上将穿黄袍坐龙椅。踏进这座宫殿的年轻人叫李烨，这是李轩的亲兄弟，同父同母。根据史书记载，因为跟杨富公的关系不错，所以呢被选任为新的接班人。当然了，杨富公先生也不是好好

号先生，根据史学家的分析，他呢大力推荐李晔，大多是因为李晔比较年轻，容易操控。用不了多久，杨复恭就会明白孔子老师说的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领着李晔进来的这位太监呢，也不得不提，他叫刘继树，地位呢比较低。如果杨复恭是八代太监，这位刘公公啊，顶多是三代。邵阳院里，李晔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冷清，这是他呢对于这座宫殿的感觉。他没料到自己成了接班人了，这是太监们的选择吧。坐在邵阳院，他呢没有这个即将称帝的喜悦，只有兄长死去的悲哀，还有身受刺伤的耻辱感。是啊，这是邵阳院，我现在坐在了这儿，也许马上我能当皇帝，但是我那不也成了太监权势熏天的又一个见证了吗？所以很显然，李晔对于家族史啊是很有认识的。62年前，唐文宗李昂被太监王守成弄到邵阳院，成了皇帝。到后面甘露之变，文臣被屠，李昂被太监软禁，成了隆中之帝，郁闷之死。这48年前，太监裘世良统兵从16王宅拎出了一个王爷，送到邵阳院。这位幸运儿呢，就是唐武宗李炎。42年前，太监马元志拥立唐宣宗李忱。29年前，太监王宗实脚趾立唐懿宗李崔。15年前，太监田令孜将自己的奇货唐僖宗李宣推上了皇位。现在又轮到了杨复恭，又轮到了李晔。原来这邵阳院记载的不是李唐子孙枝繁叶茂人才辈出，他记载的是太监们的肆意妄为，是太监们的辉煌胜利，是太监们的尖锐狞笑。不久以后，冷清的邵阳院终于又热闹起来了，文武百官都来了，他们像逛马戏团一样来看这位新皇帝。最后呢，得出了一结论，这是一帅哥，而且呢气度不凡，听说学习态度跟成绩呢也不错，是个当皇帝的料。在很多年后呢，他们还得出了一个评价，此人有会昌遗风。会昌是谁呢？唐武宗的年号。这位唐武宗的是收拾太监的高手，当年太监事业经营理论家阉党绝顶高手裘世良也被他轻易废掉。3月6号，在哥哥李轩的灵柩前，李晔登上了皇位。新的皇帝产生了，该继往开来，重振河山了吧。可是呢，山河将碎，岂是重新容易拼就的呢？唐武宗会昌中兴，封禄曙光，却只有6年，亡于丹药。唐宣宗以小太宗之才开小真治之势，可10年的毅力耕耘却被接任者唐懿宗玩了个干净。那到了李轩已经是烂牌一副了，到现在李晔接手的那更是一副死牌，外有藩镇的持兵号枭雄，内有宦官把权称燕魁，怎么出那都是个死，咋办呢？李晔透过杨复恭们的身子往外望去，那是大唐广沃的疆土，在那儿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才子下帝国之榻，在那儿曾经遇开元盛世，在贞观乐土。可是呢，没有不懈的奇葩，没有永远的繁华，曾经万民齐乐歌舞升平的土地已经开始满目疮痍，贼喧民欺。李晔似乎

0: 可以看到远处的硝烟，听到远方的哭嚎。也许大唐真的无药可救了。在长安之外，很多人已经在倒数大唐的灭亡了，就是在这庙堂之上，也无人敢乐观未来。创建兴旺，残败灭亡，这仿佛是历史不可逆的进程。周如是，汉不免，现在轮到唐朝了吗？不，绝不。新科皇帝紧攥拳头，双目炽烈，眼有热泪，齐心怒吼：朕要逆天救唐。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公元888年，李晔同学踏上了他帝王的道路。等待他的不是君临天下，不是四海升平，是一个险恶的江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庙堂等于江湖，还是星宿派这种类型的江湖。天天有人对着帮主喊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可是那私底下想把帮主拉下马的人大有人在啊。你更别提在唐末这会儿了，没事就恶心恶心皇上，简直就是一些人的乐趣和爱好。很快李晔就明白了这一点，他经常被人恶心。找李晔不痛快的人是第一权阉杨复恭同志。杨复恭的本来不姓杨，他姓林，福建人。福建林家有名的很，这著名小说《笑傲江湖》里就写了他们这一族有辟邪剑谱。这种剑法呢，非常适合杨复恭练，练成以后可以一统江湖，唯我独尊。杨复恭应该是练成了。今天的他呢，就是昨天的那个田令孜。除了皇上不喊的干爹之外，田令孜曾经有的一切他都有了。手握禁军军权，一耳满天飞，手里还有一块丹书铁券，是当日李晔上来后为了感谢他的策立之功赏给他的。虽然说这种铁券呢，到了关键时刻还不如一张电影券，但是呢，至少代表着一种态度，是吧？在他的领导下，燕邦保持了掌管主子控制天下的优良传统，什么后宫派、文官派、亲王派、中央派，通通只能夹缝里求生存。杨复恭这位帮主呢，地位超然，据说他上班的时候能够直接把轿子抬到太极殿，落了轿慢悠悠看着百官满头大汗的走过来，通常呢他还会关切地问候一声：各位同事慢点儿，还早着呢。唐朝的天是阉人的天，唐朝的太监好喜欢呐。他只是不知道今天的李晔可不是昨天的李轩呐。在沉默当中，李晔渐渐积聚起自己的力量，他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执政经验和治世心得。做皇帝是一苦差事，做乱世皇帝更苦，要想逆天救唐，更得是苦上加苦。李晔同学明白，一个人成不了大事啊，你皇帝也是一样。于是他给自己找了四个帮手，经过仔细挑选之后，他任命了四位宰相，两个是哥哥李轩留下的杜让能跟韦昭度，另外俩呢是他亲自提拔上来的张俊和孔伟。杜让能，唐京兆杜陵人，进士出家，其人的忠心耿耿，敢作敢为。韦昭度呢，为人圆滑，善见机行事，眼巴前正在四川出差呢，主要工作内容是帮王建打田令孜。孔伟呢，根据考证是孔子之后，此人呢嫉恶如仇，公私分明。 那么需要隆重介绍的呢，就是最后这位张俊同学。张俊，字宇川，河间人，祖上当过官，本人呢比较惨，因为经常放高炮，就是喜欢说大话，他呢被众人排挤。可能张俊同学呢还得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什么抑郁症，跑到山里隐居了一段时间，为了治这个病呢，主要学习了鬼谷子的纵横术。现在这会儿呢，他非常荣幸地成为了李业的四大护法之一，就是因为他是杨富公的敌人。那么说起来呢，张俊一开始就是杨富公的朋友，当然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后来田令孜成为头号太监之后，张俊先生就换了战线，成为了田阿富的人。据说啊，为了成功进入田令孜集团，张俊先生放下世人的尊严，向这位太监哥行了大礼。大家可能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呢，考虑到当年头号太监高力士也就配给李白拎鞋，就知道张俊的付出实在是不小。咱们可以根据爱托雷定律，两对并行总是别的对快，这意思就是说闲着没事别乱换对战，换了也是白换。田令孜倒台了，而杨富公又重新站上了燕山顶峰，完蛋了。张俊准备收拾行李回老家种红薯，但是呢，没想到李业的一张调令任命他为宰相。升迁呢来源于一次对话，李业呢把他给找过来，问了一个问题，说你看眼下咱们如何治世呢？张俊回答说，强兵啊，你手上有了兵，天下不就服了？这是真理啊，永恒不变的真理。可是呢，真理有个问题，就是说起来简单明了，实施起来复杂无比。张俊又给大唐把了个脉，其实大唐朝的病症一望就知道了，里面有太监们手握禁军，个个跟练了葵花宝典似的，恨不得天下唯烟独尊。这外面呢有藩镇卧兵，甩着大刀你争我夺，根本没把中央放眼里。一个是心腹之患，一个是肢体之患，但每一个都是致命的。张俊说到这俩还动了真情，他说圣上天资英明，却内逼于宦臣，外迫于强臣，臣想起就痛心泣血啊。李业一听点了点头，这么着你好好干，帮着朕呢对付他们。张俊下去了，他终于直接跟皇帝接上头了，从此平步青云，很快升到了宰相的位子，这就是他以前梦寐以求的职位。这是他以前舍弃了尊严都没得到的呀，现在他终于站在了职场的巅峰。张俊把这个归结于自己的计策打动了皇上，他不知道自己能有今天，就是因为他幸运的有个敌人，因为他是杨富公的对头，李业把他给提上来，借此走出对抗权宦的第一步。谢天谢地不如谢敌人，敌人把我们磨练，有的时候还能够给我们机遇。从此以后，李业经常跟他的宰相们一起谈论时事，商议国事。据说呀，他们谈的最多的就是大中年间的事儿。那时候的皇帝唐宣宗也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但是却开创了别名小贞观的大中之治。遥想先帝当年一权宦逐骄臣治盛世，何等快意啊，也许咱们也能做到呢。这帮人谈的是面红耳赤，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但是呢，要将希望变成现实，他们将迈出非常艰难的第一步，把这权力从太监的手里夺过来，这不容易啊。自从甘露之变，唐朝皇室见了这宦官心里就发怵， 就连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也不敢对太监们动大手术。但是呢，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大唐一百多年的烟毒不清除，无以重振雄风啊。在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反复的推算后，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这一天，李晔组织召开常务会议，与会人员都是唐中央高层，宰相在位，杨复恭列席，具体议题就是对天下造反形势的研判以及应对。情况很不好啊，朱温报告继秦宗权之后，朱轩也有反意。李克用报告，河北地界素来不服中央，是到了该消灭的时候。当然了，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在像淮南、浙东、湖南等地有关叛乱的报告堆满了桌子，狼烟四起，李晔心情不太爽，众宰相是神情凝重。杨复恭呢特别气愤，他表示这些人都是唐朝臣子，不思报国谢天子，哦，纷纷抢地盘搞分裂，你们都给我等着，我早晚要好好的收拾你们。杨复恭说完这些呢，希望能得到满堂附和，因为这种会呢他们经常开，大抵都是某个人开头，大家沿这个思想接着骂。那至于解决方案，那个呀不是开会的目标。可是呢，等杨复恭说完，居然发现没人搭腔，这会呢陷入了难堪的沉默当中。有什么不妥吗？杨复恭哪堪如此冷落。最后还是李晔打破了沉默，他说，杨老说的对，像朱轩这些人朕素来信任，咱们也变质了。这会儿呢，有个人冷笑了一声，这胆儿也忒大了，领导发言不鼓掌就算了，您还敢冷笑。冷笑的是谁呢？宰相孔伟。他突然站起来说，陛下身边就有造反的，何况四方呢？李晔大吃一惊，孔相这话是何意？孔伟突然转身猛盯住了杨复恭，直盯得杨复恭头皮发麻。孔伟说，杨复恭这个家伙是陛下的家奴，却坐着轿子到前殿，而且儿子多得吓人，不是禁军将领就是军镇司令，一个服务员搞这么多东西，这不是想造反是干什么？是啊，这杨复恭的儿子多的估计都能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孔伟这么一捅，正捅到杨复恭的腰眼上，虽然说杨复恭这腰也没什么用。杨复恭一听就急了，怎么这会变成批判我的会了？他赶快解释说，这些壮儿都是为了收拢他们的心以保卫国家，怎么可能是造反呢？杨复恭说完，把这目光投向了李晔。这位皇帝是他当日开科取缔择优录取上来的，是他当燕雄考官收的第一届得意门生。那现在老师被诽谤了，你当学生的你不该说两句公道话吗？但是李晔也突然死死地看着杨复恭，还刻意多停留了那么一会儿，这寂静就像无形的绳索，勒得杨公公喘不过气儿。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李晔将会如何对付杨复恭呢？对于朱温提出的讨伐李克用的建议，李晔又做出了什么决定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 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2: 少华呀，
1: 啊，
2: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1: 哟，我穿着好看吗？
2: 穿上多漂亮啊。
1: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2: 钱都哪儿去了？
1: 都给汽车司机了。
2: 没钱一听高兴了、
1: 啊、
2: 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1: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2: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1: 哦、
2: 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1: 您听听，
2: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1: 对，
2: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
1: 嗯、
2: 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啊、
1: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2: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2: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
1: 哎呀呵，
2: 爹
1: 啊，
2: 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追新潮。
2: 你照镜子干嘛呀？
1: 我那挤粉刺呢。
2: 你往脸上抹的都是什么呀？
1: 抗皱霜。
2: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嗯，我让你说实话。
1: 我没说假话。
2: 你干嘛呢？
1: 搞对象呢。
2: 嗯，什么年头了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1: 嗯、那叫盆景。
2: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1: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2: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了就好了。
2: 哎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1: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2: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1: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缺点，
1: 我有错误。
2: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1: 我哪知道？
2: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哎，
2: 我们哥儿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2: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撑多了。
2: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2: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2: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2: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升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1: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2: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2: 您要怎么办？
1: 我跟他们搏斗。
2: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
1: 嗯、
2: 跟他们讲理去、嗯、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
1: 嗯、
2: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找的？挑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
1: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2: 徐师傅怕您软弱、
1: 嗯、
2: 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1: 对，酒住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2: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
1: 啊、
2: 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把徐师傅气坏了。慌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被打白被子了，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呀？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2: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

0: 什么苦木头，
1: 还说什么
0: 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2: 我要开花。
0: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2: 我受法律保护。
0: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的去。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2: 我要嫁人。
1: 好嫁人。
2: 我嫁人干嘛呀？
1: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2: 吓我一大跳。
1: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位，您就说说吧。
2: 我跟维贤结婚以后，我们咱政府号召我们只生一胎。
3: 欣赏完了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枯木逢春，我们就接着来说说杨少华先生遭到围攻的真正原因。原来发生围攻的前一天晚上啊，杨少华去北京一个朋友家打牌了，一玩就玩到了半夜里3点多钟，他们觉得挺无聊，就想和团里的同事们开个玩笑，想到了就拨通了招待所的电话。那时候招待所只是传达室有一部电话。电话接通后，杨少华说，我有要紧事儿，麻烦您帮我找下天津市曲艺团的王明禄。传达室的人找到王明禄，可把睡梦里的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呀，赶紧跑下楼接电话。喂，您哪位啊？就听电话里说了，喂，你是王佩元吗？王明禄一听找错了，赶紧上楼去找王佩元。王佩元跑下楼接起电话，听里边又说上了，你是马志存吗？王佩元一听又赶忙跑上楼去叫马志存。马志存也是一溜烟的跑到电话机旁，喂，哪位啊？杨少华这句我找常宝霆还没说完呢，对面电话的声音可就变了，杨少华，明天我收拾你。有朋友说了，怎么马志存就听出了是杨少华了呢？原来马志存给杨少华捧过好几年的哏，对他的声音简直太熟悉了。杨少华原以为自己设计的这个恶作剧天衣无缝，没想到被马志存看穿了，自然也就少不了第二天后台发生的这一幕围攻。当然这只是大家善意的开了个玩笑，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3: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很多关于神兽奇兽的传说，在民间啊也流传着许多被神化的动物给人带来祥瑞与福祉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传统相声山中奇兽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只山中奇兽并不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凰麒麟之类的神兽，它就是一只我们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动物，在生活中都很常见，不过究竟是什么呢，红酒还不能说啊，要卖一个小关子，一会儿您听段子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山中奇兽这个段子取材于民间故事，说的是这只所谓的奇兽在山里啊与一只老虎相遇了，奇兽当时就是一惊，不过他虽然认得老虎，可老虎并不认得他。面对这眼前的这只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老虎心中既害怕又纳闷，这些心理变化都被奇兽看在眼里，于是他用一番大话把老虎给吓懵了。看着老虎逃跑的背影，他不觉有些沾沾自喜，心想原来凭借几句大话就可以把凶猛的老虎吓退，但是他忘了大话总是会被戳穿的这个道理。最终呢，这只所谓的奇兽还是命丧了虎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常连安先生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山中奇兽》。
4: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在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

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精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阳头。来，哎，您考察去吧。哎，豆哏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羊头。哎，不错，好，他清晰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活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这个64了，这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吴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甭敢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就记着呢。这怎么当回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回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的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10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儿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儿，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

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和他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只是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腰，他使劲就跑，他当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蹲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纳闷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啊？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

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他这么一长身影啊，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终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呐，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哎，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要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去，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听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了，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了，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嚯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朝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蹭蹭蹭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穿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直纺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就别提了。

0: 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从着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喝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这块儿，驴打滚吗？正这儿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那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哎，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个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20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常令安先生表演的山中奇兽。听完了这个段子啊，想必听众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一个成语，那就是黔驴技穷。山中奇兽这个段子通过拟人的手法，讽刺了那些终日夸夸其谈自吹自擂的人，并揭示出谎言大话终将被揭穿，骗人反而害自己的道理。其实啊，和这个段子情节雷同的还有一部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木偶片《机智的山羊》，只不过这一次的主角由毛驴变成了山羊。这部片子的立意也和《山中奇兽》有所不同，它主要反映出的是山羊随机应变、处变不惊的智慧，告诉孩子们遇事要沉着应对的道理。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最后，祝您天天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出游推荐，推荐到的地方是珠海。在很多人心里啊，对珠海的第一印象就是离澳门近，但其实呢，珠海也是深藏不露的，它呢可以说是一座散装城市。珠海的最佳旅行时间是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这两个季节。虽然珠海呢是广东面积最小的地级市啊，但是呢却弯道超车了广州，成为了省内人均 GDP 仅次于深圳高的城市。经济搞得好，珠海人的精神面貌也是相当的松弛。珠海给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街道非常的干净，是一座漂漂亮亮的花园城市，岛多桥多，海岸线也是极长的。周末呢就选一个小岛露营烧烤，是非常适合定居的城市，但是啊房价是比较高的。珠海呢跟香港澳门做了那么久的邻居，珠海的茶餐厅文化也是非常的繁荣，人均上千的贵价餐厅肯定是没有深圳广州那么多，但凭量正的十四走十步路啊就能找到一间，喜欢吃的人一定也会喜欢珠海。虽说啊，最大众的珠海玩法就是花两天一晚的时间直奔长隆，但如果呢你的时间啊比较充足，再花两天的时间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珠海会给你更多的惊喜。很多人问啊，珠海人玩什么？那对方呢，多半会回复你啊，去对面的澳门。但是我觉得啊，珠海的旅游规划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按照区域，第一次来到珠海，通常呢，都会规划香洲加横琴一起。另外珠海呢，它是没有地铁的，但是它有四条规划的非常合理的观光巴士，包括情侣路、观光南线和北线、金湾专线、横琴花海专线。15块钱的单日通票，随上随下可以无限次的换乘，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乘坐双层的巴士，还有全景玻璃天窗，在车上呀就能看到珠海的景色了。珠海的整个东岸呢都是能看到海的，风景也特别好。沿海最重要的一条景观路叫做情侣路，这个呢是一定要走一遍的。情侣路分北中南三段，加起来全长28公里，南北两段都有巴士可以坐，中段呢更推荐你下车骑行或者是散步，因为中段啊精彩的点最多了，这样呢一路玩下来啊也不会怎么累。按照拱北口岸的总站海天公园的方向，你会首先路过拱北步行街、拱北湾以及那座非常著名的港珠澳大桥。这座桥呢是真的很雄伟啊，像盘踞在海上的一条钢铁巨龙，这个呢是一定要去看的。当然了，海边看着好看啊，但是想把这座桥拍得好看，最佳的拍照机位是在嘉林山上，就得需要爬个40分钟的山。过了拱北湾呢就是九州湾了，是特别适合拍照的一段路，情侣们特别喜欢打卡的爱情邮局和爱情灯塔，以及珠海地标之一的渔女石雕像都是在这儿的。雕像旁边呢是每个节假日都会被挤爆的香炉湾沙滩，这片沙滩呢是人造的，沙质其实不是很好，建议大家呢往南边再走一走，还有两个海滨浴场。过了香炉湾沙滩，离野狸岛公园就不远了。珠海的另一个地标日月贝珠海大剧院就在岛上，这个岛呢是有桥直通的，不用坐船。
日月贝之于珠海，就像鱼尾狮之于新加坡一样啊，所有人呢都会变着法的找角度与它合影，也是相当的出片。最后一个湾呢是香洲湾，这里有珠海市区的码头、香洲港客运站和横琴客运码头，从这里呢可以坐船去离岛。如果呀不打算接着玩小岛，那情侣路呢，我推荐在晴朗的好天气呀，选择下午4点之后再开始玩。这个时候呢，天气也不是很晒，虽然东海岸啊它看不到日落，但是晚霞也是很美的。

接香洲湾的客运码头坐船去跳岛也是珠海的常规玩法。前面说啊，珠海很散装，就是因为它管辖了170个海岛，不过呢其中135个都是无人岛，选择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珠海离岛怎么挑呢？通常啊就是从东澳岛、妙湾岛、桂山岛、外伶仃岛、大万山岛这5个里面去选，而且哪怕是啊离大陆比较近的东澳岛，船程呢大概是50分钟左右，海水也比在情侣路的岸边看到的要湛蓝很多。澳岛的名气啊其实是最大的，开发也比较成熟，酒店民宿可以选择的也很多，岛上呢还有一些历史遗迹，玩的重点啊就是南沙湾、大竹湾、小竹湾这3个大沙滩。澳岛的海上和沙滩的玩乐项目啊是很丰富的，能潜水、冲浪、出海钓鱼，消费水平方面呢对海岛来说啊也算是适中，缺点就是人太多了，节假日的话其实不太推荐大家去啊，如果选择错峰游哎还是很不错的。外伶仃岛呢就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里，文天祥写的那个地方。这个岛的面积呢不大，开发的倒是很早啊，在岛上呢还能遥望见香港。跟东澳岛比呢，我觉得外伶仃岛的酒店不如东澳岛的新和高端，就旅行体验感而言啊，东澳岛其实会更好一些的。桂山岛呢是属于正在开发当中，游客没有前2个那么多，岛上住宿呢也是以民宿为主的，岛上有片仅次于东澳岛好的沙滩，还有文天祥纪念公园、桂山舰纪念公园这2个人文景点，等开发的更好了啊，我觉得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如果把妙湾岛的照片的定位给遮住，会很像东南亚的某个海岛啊。如果天气好，妙湾岛有非常漂亮的果冻海，不过呢，它的商业开发程度也不高，玩的是偏户外的，对于度假来说呀，会欠缺那么一点点的舒适度。当然风景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呢就看你怎么取舍了。当然呀，玩珠海绝对是绕不开长隆这个知名景点。广州长隆呢，主打陆地动物，珠海长隆啊，主打海洋动物，根本是无法做取舍的。那关于珠海长隆，喜欢海洋动物或者是极地动物，什么白鲸啊、海豚、企鹅、海象、北极熊的，可以选择去看一看。这里呢，也是全球最大的海洋主题乐园了。海洋动物游乐设施、实景演出，甚至是烟花表演，这里呀，通通都是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还特别推荐大家呀，在有动物行为展示与讲解的时候，去相应的场馆，这样呢，既能看到动物是怎样吃饭的，也能得到关于动物习性的最专业的讲解。另外，珠海长隆在每年的11月16号到23号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马戏节。据说啊，世界各地的马戏高手都会来到这里，这个时候去看呀，算是捡到宝了。所以你看呀，珠海呢虽然没有名气震天响的景点，但是玩的呀还真的是不少，而且珠海非常适合带小朋友们来玩，有乐园动物，有大海沙滩，非常适合作为亲子旅行目的地。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呢来聊一聊珠海都有哪些好吃的。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的来聊珠海还有哪些好吃的。珠海呢，虽然不以美食出名啊，但是呢也是实打实的非常好吃的城市，茶餐厅遍布，海鲜原产地，还有众多功力深厚的平价小食店。说白了呀，珠海呢也是个能花小钱吃出大快乐的地方。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啊，珠海的吃饭文化很贴近港澳，光叫什么什么茶餐厅的呀就有2600多家，冰室呢还能再数出个1000多家来。对于面积不大的珠海来说呢，这个密度啊是相当高了。那数量一多呀，珠海茶餐厅的普遍水准就很高，不留出一餐来吃早茶，珠海之行啊可不能算是吃到位了。

珠海最好吃的茶餐厅呢，这个问题呀，统一不了答案。公认生意火爆的啊，就是颓记、华欢、沙溪兄弟等等等等。但是我要推荐的鱼记也是其中之一。虽然位置啊在珠海算是比较偏的，但是他们家的美食我觉得是在传统茶餐厅美食的基础上还能做出新意来的。去茶餐厅必点的漏奶滑，花生酱夹心香浓顺滑，吃多了呀会有一点点的腻，但是呢第一口真的能在脑内啊感受到多巴胺在分泌。猪扒包呢也是推荐大家去点的，还有烧汁豆腐淋的酱呢也不知道是什么配方呀，反正吃起来是又甜又脆。下午啊如果没事做，可以去北山找家顺眼的咖啡店、甜品店、书店去坐一坐。北山村呢在珠海是一个非常文艺的地方，聚集了不少年轻人会喜欢的小店，喜欢拍照的朋友啊一定也会喜欢这里的。小日子呢是去北山必逛的一家店，小日子其实是台湾的一本杂志，非常的受文青的欢迎，后来在台湾开了好几家线下的实体店，在珠海呢也有一家分店。小日子的一楼可以点餐，还有一些文创商品，边上呢自带一个小花园，二楼有书籍可以借阅，当然最醒目的呀肯定还是整排的小日子杂志，还是很能打发时间的。珠海的海岸线很长啊，当然海鲜也不会少，横琴的贵妃蚝还是值得一吃的。这家新家蚝横

群生蚝火锅是珠海第一个开始做生蚝火锅生意的，而且这家店呢用的呀是清远鸡。现杀现煮的水鱼鸡煲，锅底煮开是先吃鸡后下蚝，生蚝个头还是挺肥的，烫几十秒就能捞出了，酱料也抢不走生蚝的鲜甜味的风头，吃完鸡和蚝还能涮其他的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建议你盛一碗尝一尝。如果想吃炭烤生蚝的话，可以去吃冯姐生蚝，他们家呢也是在珠海开了很多家分店了，这两家店呢人均啊都是在80块钱左右，反正来到珠海别的不敢说呀，生蚝自由还是挺容易实现的。夜宵的话呢，可以去吃夜粥，嘉食粥档在香洲是很有名的，开了有20多年了呀。别看他们家只是叫粥档，夜宵可以选择的也是有太多了，光砂锅粥就有80多种排列组合，其他像肠粉、煎饺、炒牛河、铁板烧这样的小吃选择也是非常多。砂锅粥的小份两个人吃就足够了啊，粥底呢是非常绵密的，用料也比较大方，10块钱到35块钱的价格，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住宿呢，如果选择在香洲的话，晚上也可以直接去下湾夜市，每天晚上的9:40准时开市。下湾的小吃摊上啊，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都有，人呢也是很多，咱们先不说味道啊，单单是这个氛围就非常的好。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和李元芳终于发现这座道观的名字叫做蓝玉观。这个时候李元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这座道观为什么正殿已经荒废了，而丹房之内却空无一人呢？这岂不奇怪吗？狄仁杰一点头啊，目前来看这确实是个难解之谜呀。不过呢，我们只能先把它暂且搁一搁了，你我二人当务之急还是要赶紧的离开这里，否则的话只怕你我要饿死在这里，那可真就直接成仙喽。李元芳一听也乐了，大人呐，昨天咱们走的那个洞穴另外一头已经被山石堵死了，恐怕不能再走了，可是这里四周又都是绝壁，上哪找出路去呀？狄仁杰微微的点点头，手啊不自主的就捧在了自己的肚子上。李元芳一看，啊，大人呐，既然这个地方不久前还有人居住，怎么没看见厨房啊？大人，您在这里别动，我再去找找，要是能够找到厨房，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剩下的食物呢，咱们也好饱餐一顿。狄仁杰一点头啊，示意李元芳你去吧。李元芳呢就跑到这屋子后边的树丛去了，就剩下狄仁杰在这里背着手在这老君殿前来回踱步，一边踱步一边看着深山幽谷的风景。一看呢，这个地方别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味道。狄仁杰心说话，这要不是一路行来险象环生，疑窦重重，我还真有心呢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待这么几天啊！你看这个地方环境多好啊，哎，远离尘嚣啊。他在这里呀，欣赏起山谷风景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听见这李元芳在树丛后面喊呢：“大人，大人，您快过来看看。”狄仁杰一听，准知道李元芳啊发现什么东西了，赶紧的赶过去，绕过密密匝匝的树丛，前面一看呢，又是一堵高耸的绝壁，好像此路不通啊。但是狄仁杰再一看呢，李元芳不见了。哎，元芳，你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见李元芳的声音呢在这绝壁后边响起了：“大人呢，您沿着这绝壁走。”哦，狄仁杰一听这李元芳在绝壁后边呢，于是狄仁杰就沿着那绝壁绕行，往前走了也就是百十来步，突然间发现这道绝壁呀也断了，而后面呢又是另外一堵更高的绝壁，但是就在这两堵绝壁之间出现了一条非常狭窄的夹缝，从这个夹缝中往后这么一转，哎呦，当时眼前呢是豁然开朗啊，就见大片矮矮的灌木，再往前看蜿蜒的山道已经依稀可见了。哎呀，狄仁杰当时高兴坏了，扭脸一看呢，李元芳就站在这夹缝旁边。呵呵，元芳啊，怎么样啊，跟着老夫就知道什么叫吉人自有天相了吧。李元芳也乐了，大人您再往这看，他用手一指啊，狄仁杰发现原来紧贴在这绝壁的夹缝口上还有两间小屋呢。狄仁杰一皱眉，这是什么地方？走过去一看，就见其中一间呢是间厨房，何以见得呢？里边一看灶台水缸家伙齐全，

0: 屋子一角中啊，还堆着一些米面，还有一些枯萎干黄的菜叶子，就好像那几天前还有人在这里起锅造饭呢。狄仁杰背着手就在这个房间里走来走去，突然间呢，就觉得自己的靴子踢到什么东西了，低头一看，狄仁杰当时脸色一变，赶紧的哈下腰把这件东西捡起来了。李元芳一看狄仁杰脸色不对，也凑过来一看，李元芳当时啊也是一惊，怎么回事？就见在这狄仁杰手中捏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正是昨天他们见过的那种蓬燕膏，只不过现在狄仁杰手中的蓬燕膏啊已经变得非常干硬了，已经失去水分了，看那意思不知道放了多少天了，上面已经沾满了灰尘了。狄仁杰看了看他，然后抽出手绢把这块膏仔仔细细地包裹起来，然后塞入袖中，又在这个屋里转了一圈，没发现其他可疑之处了，这两个人呢就走出了房间。走出这个厨房之后，又走进对面的这个小屋，一见这个小屋里啊有一张简单的土炕，还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最显眼的呢是在这个墙角处横七竖八的倒着几柄刀枪。狄仁杰看到这里把头一点，我明白了，这里才是道观通常的出口，而这间小屋应该是把守道观的人住宿的地方。你别说，此地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如此狭窄的出口，四周又都是绝壁，只需要在这里派上几个人就可以把这出口把守得严严实实啊。当然呢，这一个道观有必要这样严加看守吗？再说了，既然要严加看守，那么道观里的人怎么都不见了？这看守又去哪里了？元芳啊，我也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呐、啊。怎奈这一天一夜我是低迷未尽呐、啊！你大人我呀，现在除了热菜热饭，我可什么都想不起来喽。李元芳也笑了，大人呐、啊，您别着急，咱们这就上大道。大人您看，这周围的山势啊，明显的看上去比昨天的还要高，所以我猜呀，咱们一定是到了比较低的山脊上了，应该很容易见到人烟了。但愿如此吧。两个人呢就这样说说笑笑，就穿过灌木丛走上了山道，又往前走了大约有两三里地，这个山路啊是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平坦，周围的树木也是越来越稀疏了，又拐了一个弯，哎，眼前可出现了一条平坦的大路，不但是有大路了，在这个路口处啊还停着一辆马车，在这辆马车前坐着一个人，就见这人呐一身大户人家家人的打扮，在这里正向山道上张望呢。李元芳一看，哎呦，赶紧停住脚步，一拉狄仁杰的衣袖，大人您看，那不是狄春吗？哦，狄仁杰抬头一看，哎呦，可不是嘛，马车上坐着的正是狄春。这个时候狄春呢也已经望见狄仁杰和李元芳了，哎呦，狄春当时啊眼睛瞪大了，赶紧的冲两个人就跑过来了，非常的兴奋呐、啊！老爷，李将军啊，一路小跑过来了，来到狄仁杰李元芳面前了，刚要开口一看呢，这俩人怎么这个模样啊，给灶王爷差不多少，这脸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哎呀，老爷，李将军，你们怎么了？这身上，你们的马呢？
0: 狄仁杰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哎，你这小子，我教训过你多少次了，你别忘了你是宰相府的管家呀，你就不能学得端庄一些，怎么成天大惊小怪的呢？李元芳这个时候在旁边拉了一拉狄仁杰的衣袖，大人呐、啊，您看咱俩今天都成这个样子了，

0: 别说狄春了，就是皇上看了也会大惊小怪的。狄仁杰一看这李元芳的脸呢，狄仁杰也乐了，一摆手，罢了罢了。哎，狄春呐，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1: 哈，老爷，是三少爷呀，估摸着您和李将军今天就该到了，这才特地让小的在这里等候你们。
0: 这条道是去滨州城的必经之道，三少爷说在这里等最好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到了，我还想啊，可能要下半晌。狄仁杰看看李元芳乐了，看来我们倒是走了一条捷径啊。狄春赶紧的把狄仁杰搀扶住，老爷呀，李将军你们很累了吧，哎，赶紧上车，从这里到滨州城啊还有30里官道要走呢。说着话搀着狄仁杰就往马车方向走，一边走狄仁杰一边说呀，老爷我还饿着呢，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些吃食啊？
2: 有啊，早准备好了，有蒸饼，有油塔，还有一壶您最喜欢的呢，那湖州的紫笋茶，都热在暖科里呢，就在车上搁着呢，这也是三少爷呀让我准备的。
0: 嗯，狄仁杰满意的点点头，这个时候已经来到马车旁边，笑眯眯的上了马车，李元芳呢随后也跟上了。狄春这个时候坐到马车前边，一挥鞭子，嘚儿驾，这辆马车呀朝着滨州太原城是飞驰而去，30多里路一眨眼也功夫到了。进了太原城之后，这狄仁杰的府邸呀就在太原城北，太原城北人行坊中，狄仁杰的府邸是一座5间6进的大院落，乌头大门，素瓦白墙。狄仁杰下了马车一看呢，这卫生都已经打扫干净了，净水坡街，黄土垫道，这家人都已经在门前恭候多时了，把狄仁杰让进家中。往狄府一进呢，就见狄仁杰这府邸呀也非常漂亮，回廊勾连，菱葛雕花，素朴却不简陋，檐墙栽着的是一排排的翠竹，这深秋季节，这翠竹上已经满身的枯黄了，几棵参天的大槐树，再加上错落的几株海棠，使这座院落显得有那么一股深秋季节特有的萧瑟。狄仁杰走进自己的屋，有人给服侍着梳洗已毕，又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深褐色的长服，这才又来到了自家的书房里边，舒舒服服的往那一坐，有家人给献上香茶，狄仁杰端起碗来刚抿了口茶，这个时候外边响起脚步声音，门帘一挑，狄春从外边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了。老爷，
1: 嗯，
0: 狄仁杰一看狄春，狄仁杰知道啊，刚才自己让狄春呢去安顿李元芳了。
3: 狄春呢、啊、李将军安顿好了？
0: 安顿好了，在东厢房呢，小的刚从那里过来。
1: 嗯，
0: 狄仁杰把头一点，舒了一口气呀、啊。这两天呐、啊，可把他累坏了，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你派谁去伺候他的？
3: 哼，老爷，您又不是不知道李将军的脾气，他这人呐，不爱让人伺候。
0: 嗯，也罢，他不要就算了。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茶碗往那一放，身子一挺，站起来了。这个书房里面呢，搁着一盆形状纤柔的兰草，就兰花。狄仁杰这个时候站起身来，背着手，拧着眉，就走到了这盆兰草近前，低头看了看这盆兰草。
3: 狄春呐、啊，这盆素心寒兰今年还是没有开花呀。
0: 啊啊，狄春说，这个小的不太清楚，要不要我把花匠叫来问问呢？狄仁杰一摆手，不必了。他说着话的时候啊，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盆素心寒兰娇弱的绿叶，在这脸上啊，慢慢的浮现出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仿佛狄仁杰一下子陷入了某些久远的回忆当中。狄春看着狄仁杰出神，站在一旁啊，大气也不敢出，因为狄春知道啊，这老宅里的这几盆真

0: 高也无一个。这兰花草这个校园民歌呀，感情是从狄仁杰这来的，是这回事吗？嗨，这不瞎联系吗？哎，总而言之啊，这人就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他就这样。你越说吧，种一盆草一盆花，想让它开花，想让它美丽，它越开不了。这么多年，这盆素心寒兰花始终没有开过花。而这狄仁杰呢，每年还问他开没开花。有一次狄春就说了，老爷呀，你年年问他，干脆呀，我把那几盆兰花呀给你从老家带回来，带到神州洛阳来，这不就得了吗？你看着他啊，咱也给他换个地方，也许换个环境他就开了嘛。但是狄仁杰把手一摆，好像狄仁杰从来没有动过把这些花带去洛阳的念头，就这么远远的念记着。这一点呢，实在是让狄春非常的费解，但是也不敢问呢。今天狄仁杰看到这个兰花，又陷入沉思当中，沉思良久，狄仁杰这才把心神收回，一看旁边狄春还站着呢。狄春呐、安老爷，你不是说是景辉让你去官道上接的我们吗？他自己怎么不在家中啊？
1: 对。
0: 狄春一听这话呀，当时结结巴巴，磕磕绊绊，支支吾吾。老爷，确实啊，是三少爷吩咐小的，可是他吩咐完呢，他又走了。三少爷呢，整天呢，忙忙碌碌的，小的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老爷，小的已经让人呢去他府上送信去了，可能啊，很快他就能过来。狄仁杰听到这里呀、眉头一锁，家中这么大的宅院他不住，非要自己跑到城南去另立门户，成天跑过来跑过去的，他也不嫌累。狄仁杰顿了顿，他又不肯入仕，只领一个散役大夫的闲官，不说为国效力，吃起朝廷的五品俸禄来倒是毫不客气，令我每每想起来就替他汗颜呐。既然这样，干脆安分守己也就罢了，他还整天不务正业，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忙的。说着话，狄仁杰望了一眼狄春，狄春一看，狄春把头往下一低，我也不知道什么，反正挺忙的。哼，狄仁杰哼了一声，看来这个家伙一定已经收买过你了，所以你现在才会在我面前三缄其口啊。很好很好啊，看来如今这太原狄宅做主的人已经是他狄景辉了。
1: 老爷，您别这么说。
0: 这狄春心说话呀，我家老爷就是厉害呀，怎么我们三少爷收买我的事他都知道了。这狄春突然间呢，就想起了那日自己来到太原城中的情景。这狄春走狄仁杰一步，先望着滨州城赶。这路上呢，先办了狄仁杰交代自己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办完之后，狄春马不停蹄就来到滨州狄宅，这带了不少车辆呢。到这里呀，指挥家丁从带的车辆上往下卸货，把那带着家里的一些用具啊全卸下来。这家丁们一拥而上，正在这卸货呢，狄春正在这指挥呢，突然间就听见身后噔噔噔噔三步并作两步的急促脚步声，有一个人呢从后边走过来了。还没等狄春回过头来了，肩膀头上已经被人狠狠地拍了一巴掌，啪一巴掌。这狄春呢打得一趔趄，我说谁？狄春一扭头啊，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30来岁，长得身材高大，细腰扎背，非常的匀称，往脸上看，面似银盆，两道弯眉，一对细目，鼻直口方，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 装饰

十分的精心，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嵌金银丝的锦袍，腰束一条亮银色的革带，头上戴着一顶银冠，越发的显得这位呀气度潇洒。这谁呀？狄春一看不是别人呐，正是狄仁杰的小儿子狄景辉。哎呦，您是您呐？啊，不是我还能是谁呀？狄春呐，你这小厮啊，几年没见，我看你可发福了不少啊，看来跟着我爹这伙食还算不错。哎呦，三少爷，您还不知道咱们家老爷吗？跟着他老人家呢，吃饱是没问题呀，好不好那就另当别论了。狄景辉非常爽朗的哈哈大笑，拿手一指，你呀你呀啊，两个大钱买个瓶，嘴好啊。狄春嘿嘿一笑，狄景辉一看这车，狄春呐，我爹什么时候能够到家呀？啊，狄春赶紧的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狄景辉，三少爷，这是老爷给您的书信。小的呢，临出发前，老爷嘱咐小的说，他要比小的晚三天走，估摸着后天应该就到了。狄景辉伸手接过书信，也没有拆封，又看了一眼狄春。这次归乡好像很匆忙啊，先前一点也没有得到风声啊。哎，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三少爷，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好像是皇帝呀突然间就准了老爷致仕了，咱老爷也是说走就走了。三少爷，要不您先看看老爷信里是怎么说的。狄景辉哼了一声，一皱眉，信里会怎么说呢？我爹那个人呐，我太清楚了，信里除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他什么都不会写。这书信呐，还是带我送给我娘，让他老人家去看吧。切，说到这里啊，狄景辉是嘲讽的一笑。哎，女人呐，究竟是女人呐，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作风，也就是我的爹哟，他老人家能够侍奉得了啊。哎呦，狄春一听，三少爷，您说话怎么还是那么不小心呢？怎么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哈佛大学问校友孙颖红校长向我推荐了一位从事国际教育十几年的国际教育专家，他的名字叫史博。他曾经任教于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现在是一所国际学校中学部的校长。今天我想请史博校长呢，和大家聊一聊公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的区别以及他的感受。
1: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说到国际教育嘛，2004年开始，我在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完成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之后回国，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从公立学校的国际高中、国际初中，到私立，也就是民办学校的国际课程，再到双语国际学校，将近15年的教育经验，让我接触到了来自于美国 AP 呀、美高啊及英国的 A-level 中像中加班、中奥课程以及 IB 课程，也让我接触到了很多关于教育教学的管理、那升学的规划等等方面的一些学校管理方面的内容，所以呢也算是对这个行业有一些了解。
0: 太好了，石校长，那在这儿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国际学校、国际课程、双语学校是怎么来分类的，还有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1: 那根据一个国际教育媒体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10月份，国际学校有734所，一类呢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它就包括注册的这个外籍人员在华子女学校，以及服务于本地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公立学校的国际部。那这些学校呢，这个统计数字是126所。第二类呢是公立学校的国际部或者叫国际班，还有些学校叫做国际课程中心，那么这类学校呢有241所。第三类呢是民办学校，也就是私立学校的国际部、国际班或者叫国际课程中心啊，以及呢一些民办的国际化的双语学校，这类学校呢有367所
0: 啊。这是全国的一个数字啊。
1: 这些学校大部分集中在像北京、上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当然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越来越发展，二线城市以及三四线城市这样的国际化的一些学校或者国际课程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那么随着中国在国际的经济和政治的地位不断的壮大呀，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学生呢接受更多的国际教育，或者说选择出国留学。
0: 确实现在这种需求呢是越来越大了，家长的观念呢也改变了很多。
1: 我们发现这个留学的越来越低龄化，比如说从20年前主要呢我们是研究生留学为主，到10年前可能到本科生，如今的高中生甚至初中生，有些还有小学生留学的这个低龄化是越来越重。
0: 确实现在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都走出国门去留学去了，而且现在的家长呢也非常的理智哈，他们不再是那种跟风式的、盲从的，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1: 家长呢，从这个重视文凭到重视能力，从重视知识到重视综合素质，从重视学校的专业到重视国际的视野，这些家长的变化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在这20年里，以前很多家长就是让孩子出国就是为了一张文凭，拿一个好文凭找一个好工作，但随着现在海归越来越多，甚至我们说海带的越来越多，所以家长呢就意识到我们为什么到底要出国留学，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除了让孩子拿一张洋文凭之外，我们还要具备哪些能够适应在这个21世纪生存以及能够生活得很好的这样的能力。那也就是说，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在中国接受国际教育，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能够真正的到国外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
0: 是啊，孩子很多的能力呢都是从小培养的，并不是说把孩子送出国门去留学，孩子就会自然而然的具备了这些能力。所以现在啊，我看有越来越多的家长都在关注国际学校，关注国际课程，就是希望孩子在

0: 出国之前做好一切准备，
1: 最终能够留学的成功，而不仅仅是成功的走出了国门，深入大学。
0: 石老师，我记得您那儿有一组数据是挺能说明问题的，您在这儿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我们这些国际学校和国际课程中心，它到底能够为孩子们具备哪些素质呢？当今社会的成功七要素呢，我们排名第一的是批判性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呢是团队合作的协作能力，第三呢就是灵活性和适应性，第四是主动性，那第五呢是有效的口头表达和书面沟通的能力，第六呢就是查找和分析信息数据的能力，第七呢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并不是说我们的公立学校不能够做到这些能力的培养哈，因为现在的学校也是更多的能够让学生具备的更多这些能力，但是呢可能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啊，考试的一些限制，那么国际学校呢是培养学生能够出国留学的准备，在操作上呢更灵活，更能够自由空间更大一些，所以这些学校它的目标呢其实就是为了培养学生能够真正的适应这些现今社会的这种能力性的培养。
0: 那家长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那像国际学校、国际课程、双语学校，那家长该如何去选择呢？
1: 那么对于这三种国际化学校的基本上呢，其实就是我们来看课程和它的管理两个方面到底的区别，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源以及出路的差异化。有的国际化学校程度整个国际化是程度高一些，基本上呢从课程上来讲，比如说它可能纯国际课程，那可能有一些学校是不教授任何中国课程的，那有一些学校呢是一半一半，就是中国课程还教，那国际上的课程也拿来教，这样的结合。那有一些学校呢是介于两者之中。那从管理上来讲呢，以这个中国管理人员为主的，基于中国的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元素的管理模式是一种，那有的是纯西方的这种管理模式，还有呢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它不能说哪种好哪种不好，我们只能说它各有千秋，各有不同，也是家长呢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定。但是在共性上呢，比如说从毕业的方向、课程的体系上来讲呢，都是跟公立学校是不一样的，比如毕业的方向，那这些国际学校的方向肯定一定都是出国读大学的，那从课程体系上来讲呢，有一些就是纯的国际课程，有一些是中外结合的课程，还有一些会兼顾中国的会考再加上外方课程。共性上的一些区别与公立学校呢，就是比如说它是小班制啦，大概一般都是在20到30人之间，那外教授课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当然根据不同的学校它外教授课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大概都在30%到90%不等。那还有就是教学的重点和教学的方法，这样的学校大概都是以学生为主导的这个教学方法来进行探究式学习的模式，强调学生的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培养，当然每个学校注重的不太一样，根据性质和国际化程度的不同，有的管理层呢是纯外籍来管理，有的管理层呢是中外结合，有的管理层是中国来管理，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史校长，那在家长选择国际学校或者是国际课程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咨询、调查、判断？请您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每个学校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大概从六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个学校，当然不尽全面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首先呢，可能我们要看一个学校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口碑，当然这个口碑呢可能有家长跟您介绍的只是比如说我的邻居的孩子啊，或者我的朋友的我的同事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他就给我介绍，当然其实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的，但是如果他们的口碑是好的，那肯定是我们要进行下一阶段的咨询和调研，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学校的它的历史、它的背景、 的发展的走向。比如说一个学校它历经了十年的历史，它正常的从比如说40个人的学校，然后到400个人的学校，又到了1000多人的学校，这样的非常稳定的一个发展的走向，那就说明这个学校在一直往上走，上升的空间，那一直往就是更高的发展。当然也根据学校的面积和它的容积率有关系哈。比如说它发展过快或者是过慢，我们都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学校为什么它发展过快或者是过慢。你的孩子上学不是说我就在这里一年两年，有可能你到小学选择这个学校，有可能在这里待10年12年，那也有可能在这里待至少3年5年。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学校它的将来的走势，它的过去的发展以及影响到了将来，这是我们要看一看学校的历史和它的背景。
0: 那学校的历史和背景这些资料网上都能找得到，或者家长可以去学校去询问，问到这些情况。
1: 就是还是用一些网络的调查的方法吧，因为现在网络还是比较发达，可能百度啊搜一搜，包括一些在线的平台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了解的渠道。虽然我们说教育理念看上去都是一些文字性的东西，而且可能各个学校你感觉也分不出来特别大的区别，但其实呢，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像国际学校的说的中西合璧啊、学生第一啊这样的口号性的东西，大家都会说，但是呢，我们真正走入这个学校的校园，你就要看是不是这些文字性的东西它的理念能反映到学生的精神面貌上啊，反映到校容校貌校风上，包括从老师的一些状态上来反映。那在我们听说明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听到学校的介绍，那这些理念啊其实非常的重要，它是和学校能培养出来和会培养出来什么样的学生，也就是和您的价值观是否一致，或者说您是否认同这个学校的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教育的理念是我们要第一要去看的。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办一所爱与幸福的学校，让孩子因我们而幸福，尊重、责任、努力和友情，也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您走到校园里，任何时间过来，其实都可以在校园里随处可见。所以在校园里走一走呢，包括孩子的他的各种的穿着打扮，包括他的各种的面目表情以及上课的状态，我们其实家长随处可以见到真正我们从学生到老师对于这个学校的理念的尊重，对于学校理念的共识，甚至于我们的四儿之歌，可能如果您路过音乐教室，你就会经常听到孩子们去非常自豪地唱这个四儿之歌，包括家长的参与度，我们还有一种特色的比如说家的文化，这些文化的体现都是随处可见的，家长的参与度非常的高，随处可以校园里见到家长。
0: 其实在家长选择国际学校或者在选择国际课程的时候，还是更重视课程本身。
1: 对于判断一个学校或者是来咨询调研一个学校，我们要看这个学校所采用的哪种课程体系，那适不适合您将来孩子对孩子的规划。可能有的家长是单纯的去根据国家来判断这个课程的体系，当然这也不能视为一个好办法，不能代表这个学校的特色。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课程，像美国的 AP 课程、美国高中课程、加拿大高中课程、澳大利亚高中课程，以及英国的剑桥的 A-level 课程，包括还有一些 GAC、ACT 课程等等，这些非常流行的课程体系。
0: 在很多家长眼里， IB 课程是非常受欢迎的。
1: IB 课程可以说是公认的在世界上国际课程认可度最高的一个课程，它是创建于1968年。它课程的一些特点呢，其实主要是培养有国际视野的、有国际胸怀的那双语的人才，在素质的培养上，也就是我们说的学生的能力的培养上，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孩子的全面。

0: 业发展，以及孩子的胸襟的开阔，能够善于交流，高层次的思考能力，比如说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所以我们要看一些课程，他所培养的学生，他的着重点在什么地方，那以及这些课程，他的课程的整体的一个范围，它是更适用于哪个国家的大学，你可能需要考虑这些方面。学校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色课程？那我们除了使用 IB 课程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创新 STEAM 课程，另外还有就是户外教育课程，还有个性化的一些根据学生不同的层次制定的一些个性化的拓展课程等等，这些课程都是围绕着这个 IB 课程之外。
1: 孩子们在一所学校读书，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在师资上来讲呢，通常我们可能传统上我们都会去看学历、看资质、看经验，当然这些东西肯定是必不可少，肯定要看。可能更深入一点呢，我们家长可以看一下招聘的途径和渠道，师资的稳定性。比如说像国际学校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外教的稳定性，因为像中国的老师嘛，就一般都选择了一个学校呢会比较稳定的，但是外教呢他们都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有的呢就是体验一下国外的一些风土人情文化，然后他们就会转到别的国家，那有的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刚毕业呀，进行一些实习啊这样的规划，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他想更多的挑战自己，看一些别的国家的一些教育，体验一些这些，还有呢就是喜欢中国，就是喜欢在中国的学校教书等等，他是抱有不同目的来的，就看你的招聘的渠道，看你是否能够留得住这些老师。所以师资的稳定在国际学校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要看师资的稳定，可能也要观察，就是要看老师的幸福感。看师资，我们要看一看他到底的，他这个稳定性和整个师资的质量，是一个我们要把关的内容。
1: 现在很多家长都非常重视这个英语的学习，因为大家知道出国留学要有几个必考的英语考试，而且英语呢又是出国的必备的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工具。那是不是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也要把学校是如何学习英语的这方面也要考虑进去？
0: 其实对于很多大部分的这个中国家庭或者中国学生来讲，出国留学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英语的挑战。其实这个挑战确实是非常非常大，因为要求去用英语来听懂各个科目，不是只有说英语说得好、英语学得好就完了，其实更重要的是用英语来听懂各个科目的课程，来完成各个科目的调研作业，甚至用英语写长篇的论文，这样的是一个学术英语的比较高端的水平。那我们现在的学生呢，其实在公立学校这种课程体系下呢，其实比较难去达到这个高度，所以双语课程以及英语课程，包括英语的阅读对的重视度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需要考量的。英语的教授呢，其实很多学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在英语课程上，其实我们是采用的是母语的教学法，那么从海量阅读来着手，我们从一年级甚至可以从学前班开始都鼓励进行每天晚上半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那这半个小时呢，甚至于是一个被监督的状态，我们要来完成这个阅读量。几年的这个下来，孩子的阅读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如果他上到正常的中学来讲，我们说一个平均的孩子，他大概一个月能够读到三本书的水平。
1: 哦，这样听上去阅读量还是挺大的。
0: 当然呢，就是在国际学校或者说国际化的这种学校，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平台，这种在线的平台，然后来帮助我们完成这种国际课程的管理。比如说像阅读，我们就有一个叫阅读 A2 分层系统。那么这个分层系统呢，就是从阅读上给

0: 学生分的级别，那你根据不同的级别找到各种适合你的不同级别的书，然后来读，读完以后我们再在这个分层系统上进行测试，然后来完成你这本书的阅读，就是说保证孩子是真正的在读这本书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测试。那这个测试和这个级别的递增和他的英语的课和英语分数是相挂钩的，所以可能家长要关注一下对于英文课程的教学，学校各自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如何去让学生来进行阅读等等这些。
1: 说到家长选择学校，很多家长呢都会忽视社区文化。说起来，社区文化呢，对于学校、对于家长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在这个 PTA 组织，也就是家长老师的组织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组织。这个组织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服务内容，所有的家长都是无偿的来为学校做服务的。比如说这个咖啡厅就是家长的服务的一大块，这个咖啡厅所有的收入都是用于资助一些孤儿啊，一些残疾儿童啊等等这些。我们每周呢都有家长工作坊，还有各种家长为主体的家长自己上课自己来学习互相学习的这种学习平台。那每周的家长工作坊呢是由我们学校的校长啊、老师啊、管理人员来担任，所以家长在我们这个氛围的熏陶下呢，他是非常非常的享受，并且自己的提高是非常大的。很多家长呢在他的孩子毕业了以后呢，他真的不愿意离开，就一直在问我们，我能还能不能继续在这儿当志愿者。那当然我们是非常欢迎这样的家长，家长认为家长自己本身的提高甚至比孩子提高更大。所以我们说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来自于家长。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 TMO 的散文《五洲四海品品电招背后的滋味》。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苏挺的《凤和春日兴旺春宫应制》。
3: 新年伊始，街边的店铺换上不少极富年味儿的灯牌和电招，放眼望去，街头街尾一片喜色。街头招牌可以说是一座城市最直观的市井文化展现。如果说街道是城市的脸面，那么街头招牌一定是这张脸上最重要的五官——眼睛。昨天我们已经跟随 TMO 的散文《五洲四海品品电招背后的滋味》，浏览了东京的赛博朋克和美国拉斯维加斯波普风格的电招。随着时代的变化，更多的新技术、新观念被用于电招，于是电招也呈现出新的面貌。下面我们继续欣赏 TMO 的散文《五洲四海品品电招背后的滋味》。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霓虹灯牌的示威促进了其他招牌技术的兴起，日本大阪的立体招牌是他向全世界发出的一张名片。来到大阪道顿窟商业街，你会发现自己好似真的走进了一个动漫的世界，因为这里的店铺热衷于用可爱喜人的立体卡通形象来装饰自家的招牌。巨大的红色章鱼在做章鱼小丸子，拉面店的绿色青龙和对面招牌上面目狰狞的店小二目光对视，火花四溅，好像在争抢客源。还有一只呆愣愣的河豚停在空中，在提醒行人们今天宜吃海鲜，最好是我家的海鲜。大阪道顿窟商业街的立体招牌大多源自于一种塑料发泡成型技术，工匠们根据效果图调整发泡塑料的形状，并在其表面涂上纤维强化塑料涂层来增加坚固度。无论是螃蟹壳还是盘子里的大尖角，亦或是巨乌贼手里的不锈钢锅铲，都能靠这项技术做得栩栩如生。当然，招牌如果空有技术没有审美，那他们只会影响市容市貌。一块好的招牌体现的是一家店铺本身的历史和底蕴，也考验着开店人的审美创意，在字体、色彩、颜色对比和留白的处理上都需要小心选择。
3: 在泰国曼谷，店铺的招牌多选用深蓝色、大红色、艳绿色、金黄色和白色，且几乎每一张招牌都运用了强烈的颜色对比，比如金黄色的灯牌和大红色的复杂泰文，或者是深蓝色的发光背板和白色加粗的大写英文字母，高饱和度的灯牌再加上白炽灯，热带气候里激情洋溢的街道便呼之欲出。曼谷的考山路就是这样的一条街道，这里有各种档次的酒店和廉价旅馆，各种风味的饭店、酒吧、咖啡屋和纹身店，商业街的楼房低矮且配色大胆，各色灯箱高高低低地悬挂在楼房外墙，小贩的吆喝声和酒吧的音乐声此起彼伏，令这个四季如夏的城市展现出一种绚丽的热情。
2: 而在日本京都，店铺的招牌多选用浅绿色、鹅黄色、枣红色和白色的搭配，且同一家店铺整体选用的颜色不会超过三种。在此基础上，店铺还会根据京都的城市基调适当降低所选用颜色的饱和度，形成一种不太明显的对比。颜色选用合适后，再加上一些别出心裁的电招，比如暖色调的灯笼、葱白般的暖帘或者一张小小的鲤鱼旗， 这样一来，一家温馨雅致的小店就布置好了。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店铺都是如此风格，再配上石板路，日式的唯美便悄悄溢出。城市景观虽然是居民创造的，但城市规划必不可少。日本的街头招牌怎么看怎么有趣，因为不少店家热衷于用立体的鲜明的形象置于店铺之外。比如海鲜店外面会放上一只巨大的大闸蟹雕像，而和牛店外面就立上一个拟人的牛小二，牢牢吸引过路人的目光。即使你看不懂那些奇形怪状的日本文字，也能从生动的卡通形象中略知一二。这些个性的街头招牌跨越了语言的障碍，成为揽客的重要手段。
3: 然而日本政府对城市街道的招牌其实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设计师将品牌的名称及信息设计到招牌上后，还需要按照政府的规定对招牌的配色饱和度及灯箱的发光程度进行调整。早在1949年，日本就颁布了屋外广告物法，并且沿用至今。在这部法典中，日本政府严格规定了招牌的位置、尺寸、形状和色彩，商家可以在此基础上自由发挥，但前提是不能破坏城市整体的美感和视觉体验。屋外广告物法距今已有7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化，许多条款也进行了修改。

0: 改和完善，修订了九次之多。整部法典主要分成六个部分，对户外广告的目的和定义、广告设置的区域和物件、广告与景观环境的关系等进行了规定，并且明确了广告的监督体系和惩罚措施，要求实施广告业登录制度，设定了广告业主的责任和义务等职责。屋外广告物法是日本城市规划的基本法，各个城市可以在基本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酌情制定更详细的条例。比如京都从2007年开始修订户外广告条例，对招牌的设计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并花了将近七年时间去调研，参考了许多商家的意见，直到2014年才发布。在京都的户外广告条例中，城市招牌的饱和度必须降低，这意味着即使是大红大绿的麦当劳、星巴克，在这里也需要把标志性的颜色调暗，来配合整座城市的基调。
1: 美国纽约的城市规划也堪称典范。作为美国最大的都市，纽约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这里地价昂贵，人口众多，商业活动繁杂，也因此城市的规划变成了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对此，纽约市政府设定了四个发展宗旨：首先，城市必须有条理、有秩序的发展；其次，城市用地的价格和价值不能贬值；最重要的，城市的整体居住环境质量要逐步提高；最后，必须创造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形象，这也是纽约的街头绚丽缤纷、现代感十足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纽约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统一城市街道，而是选择了让商家自由发挥，展现各自的独特风貌。除此之外，美国还在联邦、州、地方这三个层面上对城市的广告牌规划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首先，联邦政府对广告牌设置的地点、广告牌的内容和尺寸进行立法规定，并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广告牌不能对行人和交通带来不良影响；二是广告牌的设置不能毁坏城市的历史风貌。之后，各州和地方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做出一些更适合的规定。比如巴尔的摩市就规定商业中心的广告牌数量不能再继续增加，只允许现有的广告牌出租和买卖，以此来控制户外广告的密度和数量。再比如1965年，杰克逊总统签署了高速公路美化法令，对分别在工业区和商业区设立广告牌进行了相关限制，要求各州对其基础高速公路边的广告牌位置、照明和尺寸统一规定。之后，各州参照了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台了更合适、更详细的法律，来配合联邦政府发布的基本法。美国这种从上至下、从基本框架到详细法规的体系，让城市的规划在井然有序中有不失多样性，打造出了多个全球闻名的城市。
0: 好朋友们， TMO 的散文《五洲四海，品品电招背后的滋味》我们欣赏完了。不知道是不是与网购越来越发达、实体商业萎缩有关，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有文化、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电招越来越少了。商业街上多是千篇一律的招牌，上写着毫无特色的店名，小店的店招有时还比较用心思、有特色。城市管理固然重要，但是不应该过于僵化教条。须知多姿多彩的店招也是一个城市商业文化的体现，能够勾起人们购物逛商店的欲望。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驻大兴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苏挺的《凤和春日兴旺春宫应制》。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文学家、政治家。

苏婷所作的《奉贺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寒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林北斗悬。细草偏成回辇处，青花微落凤伤前。晨游对此欢无极，鸟弄声声入管弦。

这是一首臣下奉命应和皇帝陛下的诗作而写的诗。望春宫是唐代京城长安郊外的行宫，有南北两处。这首诗中指的是南望春宫，在今天西安市的东部，南面对着终南山。这首诗歌咏的就是皇帝春游望春宫的活动。诗中的第二联写道：宫中下见南山近，城上平林北斗悬。意思是从望春宫南望，终南山近在眼前，而回望长安城，皇都与北斗相应展现。这似乎在写实景，但南山北斗却是双关语。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太白山，简称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段。它是道教的发祥圣地，雄峙在古城长安之南，是长安城高大坚实的依托，也是古城雄伟壮丽的屏障。终南山素有仙都、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它舒展着青苍秀美的双臂，捧起长安城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奉献给古往今来的人们。而长安城无疑就是终南山的重心和灵魂，终南山也因长安城而滋艳焕发，名扬四海，成为人们乐于游览的圣地。由于环境优美静雅，又与长安相连，所以在世人心中，终南山具有特别的意境。关于终南山的景观，唐代描述它的诗文非常多。虽是自然景观，但在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士大夫会因各自的遭遇而心生感慨，帝王也会因此而片刻忘却尘世。在唐代，对于熙熙攘攘的长安城来说，幽静的终南山犹如仙界。城门内外好似两个世界，一个拥有当时社会文明的繁荣与灿烂，一个却超然脱俗又蕴含丰富。而《诗经》对终南山也有

0: 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所以北斗就是指皇城。我们知道晴天是看不见北斗星的，因此诗中的北斗悬看似是在描述天象，实际意在歌颂帝王家，可谓韵词巧妙。作为一首盛世的歌功颂德之作，我们从诗中多少见到了一些开明政治的气氛。诗作情调自然欢畅，语言典丽而明快，艺术形式却精美得当，可谓情境升华俱佳的作品。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寒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林北斗悬。细草偏成回辇处，青花微落凤伤前。晨游对此欢无极，鸟弄声声入管弦。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 不知道啊。
0: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 哟，我光看热闹了。
2: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3: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中国电视人从无到有，为观众奉献出了一大批的荧屏佳作。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这些历史上的经典巨作。说起来，1958年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之前的节目里呢，咱们也回顾了由古典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事实上，文学改编一直都是影视剧本的一大来源。历史上许多由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也都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精品。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那些根据文学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作品。古典四大名著是已经说过了，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作品数量比较多，相对呢也比较新。但是咱们今天啊，还是画一个范围，专门来说说那些经过了时间沉淀的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佳作。
2: 自1958年《一口菜饼子》播出到今天，中国电视剧从不朽名著里汲取文化滋养。
3: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
2: 在柴米油盐中提炼人间百态。
4: 燕子捡了个孩子，这两天光顾折腾那孩子呢。
2: 以流光溢彩记录时代脉搏，
5: 他才是真正的令人作呕的装模作样，比土豪金讨厌多了。
2: 用百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6: 这趟去不是换三哥的，我是要自己做回人。
2: 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1: 既然是说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咱们就再来准确地画一下范围。现代文学通常指的是1919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文学创作。像近几年的热播剧《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白鹿原》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是属于当代文学行列的。那今天要回顾的第一部根据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就是1985年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我们先来说说《四世同堂》，这是被老舍先生自称可能是我最好的一本书的作品。他的创作开始于1944年，不过老舍先生的创作准备却是早在1941年就开始了。那是北平沦陷的第五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萌生了创作一篇抗战题材小说的想法。一直到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老舍先生才在重庆开始写这部小说。四世同堂的写作延续了4年，期间经历了抗战的胜利，一直到1948年老舍赴美讲学期间，是在纽约租住的公寓里完成了这篇百万字的鸿篇巨著。

伴随着骆玉笙先生铿锵有力的京韵大鼓，198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导演林汝为把《四世同堂》第一次搬上了荧屏。林汝为是一位女导演，年轻的时候曾经主演过《赵小兰》《她爱上故乡》等几部电影作品。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蛰伏之后，她又以导演的身份为大家带来了这部新中国的第一。

0: 一个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随后他还担任了经典电视剧《便衣警察》的总导演。《四世同堂》由邵华、李维康、郑邦玉、李婉芬、周国志等人主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只演过这么一部电视剧，就凭借《四世同堂》获得了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说起选用李维康来出演齐家长孙媳妇韵梅的原因，林汝为导演说是因为他懂礼数。李维康第一次和齐老爷子的扮演者邵华见面，不敢做，请多少遍就是不敢，直到林汝为一定要他做，他才侧着身轻轻倚在沙发扶手上。老舍先生在小说中特别写了，韵梅是一个不能让婆家挑出一个不字的媳妇儿，上有两层公婆，下有小叔子、孩子，还有丈夫，里里外外他都得照顾得周全。林汝为认为这种礼节感必须是发乎内心的，光靠演是很难到位的，而李维康的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发自内心的礼数。当年拍摄《四世同堂》，林汝为导演累掉了17颗牙，为了改编剧本，他把老舍夫人胡洁兴家的门槛都要踢破了。在这一趟趟的拜访中，老舍的京味渐渐轮廓清晰起来，也被导演总结为礼数，表现在了电视剧当中。老舍先生的原著也因此而重现光彩。2009年，由汪俊执导、黄磊、蒋勤勤等人主演的新版电视剧《四世同堂》再次来到观众面前，可惜这一次的翻拍被观众评价为偶像剧气息太浓，在新旧两版的对比中败下阵来，再次验证了酒是沉的香的老理儿。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我们回顾的是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说完了1985年的老版《四世同堂》，那接下来这部电视剧呢，篇幅很短，只有10集，播出的次数也并不多，但却是很多人心中难以超越的经典作品。它就是1990年由钱钟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围城由中国的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执导，陈道明、英达、吕丽萍、葛优等人主演，堪称是中国当代电视剧的经典之作。黄蜀芹导演同样是一位女导演，她的代表作包括了电影《青春万岁》、《人鬼情》、电视剧《围城》、《孽债》等等。上世纪80年代初，黄蜀芹在延安拍电影，他在一个很小的书店里看到了小说《围城》，只有2本，他都买了下来。天气不好不能出外景的时候，黄蜀芹导演就在黄河边的小屋子里靠在小土炕上读小说，读完之后他就打了长途电话给编剧孙雄飞，说很想拍这个《围城》。可是钱钟书先生之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桌座上荧屏实不相宜，要想拍《围城》就得先去拜访钱钟书夫妇。不过在上世纪30、40年代，黄蜀芹导演的父亲黄佐临先生就和钱钟书夫妇相识，他们都是英国留学生。小时候的黄蜀芹跟着爸爸去剧场看戏，还会经常路过钱家，跟钱钟书夫妇打上一声招呼。40多年后，当年的小姑娘想要把《围城》搬上荧屏，心里很慌，就先请父亲帮她写了一封信，带着这封信走进了钱家。信还没拿出来，钱钟书夫妇的热情已经让黄蜀芹踏实下来。钱钟书先生爽快地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了，是我们沾光了。

0: 得到了支持，黄守勤心态特别放松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创作《围城》时是痴气十足，所以在拍摄前，黄导就给演员们一人发了一本原著，告诉他们这次不搞分析剧本，不要拘谨，要感性的、放松的、直觉性的去表演。大家都是在嘻嘻哈哈的轻松状态下工作的。可就在剧组班子都已经成立之后，男主角方鸿渐的扮演者却迟迟没有确立。黄蜀芹的助手提议由葛优来扮演，黄导一听直接给否了，后来又给葛优安排了一个猥琐男李梅婷的角色。其实啊，黄导心里早有人选，他就是气质和演技能驾驭得了方鸿渐的演员陈道明。可是导演亲自跑去北京邀请陈道明，却被直接拒绝了。事实上，在接到黄导的邀请之前，陈道明早就看了三四遍《围城》了，他非常明白这是一部多么深刻的作品，而对于他来说，一旦接下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在导演找到他时，陈道明连连摆手，演不了，演不了，我现在的演技还不够支撑这样一部戏。但是黄蜀芹呢，却是铁了心的要他演，甚至是在不小心摔折了腿之后，即使坐着轮椅也要追到北京去说服。那我就等你，你什么时候演，我们戏什么时候拍。看到此情此景，陈道明终于下定决心，那就演，就要演出个样来。不过事实也证明，黄蜀芹并没有走眼，陈道明反复琢磨人物，酷暑天穿着长褂在家里踱步念白，这都是家常便饭。不光是陈道明，剧中几乎所有的角色都被演员演出了精气神儿。短短十集的《围城》拍摄了整整100天，黄蜀芹导演用拍电影的精细程度拍成了这部电视剧。《围城》播出之后，钱钟书先生都亲自写来一封信，说电视剧《围城》剪裁得法，表演传神，佩服佩服。
1: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的主题是那些根据中国现代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剧。根据统计，1987年到2001年间，根据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共有38部。1985年开播的《四世同堂》，1990年开播的《围城》，播出时都引起了轰动。但是在步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经典的改编潮流却是逐渐转冷。不过在进入新世纪的前5年当中，还是出现了两部经典改编的电视剧佳作，《金粉世家》和《京华烟云》。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就先来聊聊由张恨水小说改编而来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张恨水我们知道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被称为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长篇小说《金粉世家》1927年开始创作，连载在《世界日报》的副刊上，1932年5月完成。这部历时5年又3个月的连载小说，一共是112回，大约100万字，人物众多，色彩瑰丽，是一部豪门贵族生动的兴衰史。电视剧《金粉世家》的导演李大为当年刚刚30岁出头，开拍之初，李大为曾经表示，想把这部张恨水的名著拍摄成一部民国时代的《红楼梦》。不过正看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们却认为，这明明是一部民国版的《流星花园》吗？导演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情节改动，人物个性上也有所调整，并且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金粉世家投资巨大，40集的剧投入了近2000万元，每集成本高达50万。在天津，剧组花费数十万搭建了一座北洋军阀的国务总理府，可以说是极尽奢华。 剧中光是男女主角的服装造价就高达百万，基本都是在香港手工定做。华丽的服化道，精致的画面，养眼的帅哥美女，再加上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情感矛盾，让这部剧在中央电视剧频道一经播出就创下了收视高峰。当然了，吸引的主要还是当年的年轻观众。演员阵容方面，金粉世家汇集了26岁的陈坤、22岁的董洁，再加上15岁的刘亦菲。我们还可以找到15年前观众看过《金粉世家》之后的留言。当年的网友小石头就说了，《金粉世家》的热播凸显出国人对纯真爱情的肯定。在这充斥着铜锈的世风里，爱情已经变味儿的今天，人们渴望着纯情的回归。陈坤在此剧中成功地塑造了金燕西这个角色，满足了善良的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也就是《金粉世家》的成功之所在。唯独他走过，让你曾经有人评价说，如果国产偶像剧都像《金粉世家》这么拍，谁还看日剧韩剧啊？其实当年李大为指导《金粉世家》的一个思路，正是去借鉴韩国电视剧的风格。导演说，拍电视剧不怕极端，就怕中庸。韩剧之所以能够打动很多中国观众，就是因为戏一开始就把所有矛盾推向极致。在这种极端对立的情况下，剧中人的所有行为语言都会生出光彩。因此张恨水原著中金燕西与冷清秋之间波澜不惊的恋情，到了电视剧里就变成了金燕西的一厢情愿。这还不算，编导又专门为金燕西设计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情敌，从而增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全剧的观赏性。难怪如今的不少网友还常常通过各种渠道去重温《金粉世家》这部剧，因为它着实代表了新一代观众的审美取向。不过仅仅47岁的导演李大为却因病去世了，斯人已逝，暗香残留。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咱们聊的是那些根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而来的电视剧作品。2003年的《金粉世家》之后，2005年荧屏上又出现了一部值得记录的名著改编电视剧，它是来自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的时候，在1938年到1939年间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的就是英文版，书名叫《Moment in Peking》，北京的一瞬。《京华烟云》是他把这部小说转译成中文之后的书名，也有一本把这本书译为《瞬息京华》。这部小说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30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其中还插入了那个时代的家国大事，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林语堂也曾凭借《京华烟云》等作品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电视剧《京华烟云》由张子恩执导，他的代表作还包括了《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以及《上错花轿嫁对郎》等，都是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早在1988年，台湾地区曾经拍过一版《京华烟云》的电视剧，是由赵雅芝主演的。和台湾版有所不同，2005年大陆这版《京华烟云》在剧情方面讲的是1926年到1938年之间的故事，不再把三代人的悲欢离合都演绎出来，而是只着重于两代人的故事。主演更是

从大家闺秀的赵雅芝换成了赵薇。事实上，对于这一版《京华烟云》，大家讨论的重点也常常聚集在赵薇的身上。自从《还珠格格》之后，赵薇那个古灵精怪、俏皮可爱的形象深入人心，在观众心中形成了一个很难被改变的模式。尽管那之后的赵薇努力转型，但是观众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她出演的其他角色中寻找小燕子的痕迹。在《京华烟云》当中，赵薇可以说是大转型。姚木兰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有修养，有学识，知书达理，举止文雅。同时，这个人物身上既有东方女性持家过日子的贤良品质，也有西方女性身上的豪爽和不拘小节，可以说是体现了林语堂先生对东西方女性审美的统一。赵薇也是带着巨大的压力，在这部剧中由花旦转型成了青衣，甚至还真在剧中唱起了京剧，也算是中规中矩地完成了任务。之前咱们说到，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经典改编电视剧的潮流已经逐渐沉寂了。《京华烟云》之后，又有电视剧《家》《子夜》《新版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改编作品的出现。但是，无论是在收视率方面，还是在影响力上，这些作品都不能跟老版四大名著或者是《围城》相媲美了。近几年，经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越来越少，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只有2014年的《红高粱》、2015年的《平凡的世界》以及《白鹿原》了。在经典改编逐渐遇冷的同时，网络小说的改编却是如火如荼。2011年，两部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甄嬛传》和《步步惊心》横空出世，形成了霸屏的局面。从那之后 ，IP 的概念也慢慢兴起，网络小说更是成为了影视改编的主力。不过，在欣赏着一部部眼花缭乱的穿越剧、狗血热闹的都市剧的同时，我们的观众也在默默地怀念着曾经的经典，这说明大家对拥有扎实文学基础的经典改编电视剧依然是有需求的，就看改编的人用不用心，呈现的又如何。好，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京华烟云》的主题曲，赵薇带来的《发现》，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来听到的歌声是郑秀文的这一首《值得》，很喜欢里面的歌词，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只要你自己觉得值得就好。爱情嘛，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对与错，努力爱过，将来你自己都会佩服那个深情和不计得失的自己。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每天在这个时间跟我走进年代金曲当中。继续请出阿牛，爱我99。

0: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这些爱意弥漫的故事。如果在婚前被问你愿意在结婚三年后再办婚礼吗？相信对很多想要结婚办婚礼的女孩来说，答案是 no。但是贾静雯三年后的婚礼就像她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简单又浪漫。
1: 今天待在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又想很多的人，又因为自己过去情感处理得不是很好而有所负担，所以只是不敢自己把自己的心打开迎接新的感情。直到2014年你的出现而有了改变，所以谢谢你在我的情感课题上让我重新了解爱的真谛。
0: 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人鼓足了勇气，在自我疗伤之后选择了嫁给比自己小9岁的修杰楷。有人说这段婚姻似乎有点贾静雯配不上修杰楷，但其实贾静雯才是那个更为勇敢的人。她顶住了流言蜚语，在受伤之后仍然能够努力接受和相信爱情。她的坚韧体现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综艺节目当中准备为家人烧烤美味的时候，大家第一次拿起了喷枪，修杰楷说这些粗活应该是男士来做比较好。他说没关系，人都是要有第一次才会成长的。可真的烫到手的那一刻，修杰楷还是比较心疼的。
2: 妈妈，
3: 我忘记了，
2: 你疯了吗？
3: 快点快点，我忘记了。
2: 你真的疯了吗？等一下，不要碰，拜托，
3: 我没有碰。
2: 你手是怎样？
3: 没有，没事。
0: 向来温文尔雅的修杰楷对贾静雯发了火，即使是隔着屏幕，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对贾静雯的在意和紧张。当时的贾静雯笑了笑，表示那个真的不烫，自己顺手就拿了。可修杰楷还是说再也不让他碰烧烤架了。看到修杰楷当时的反应和贾静雯脸上盈盈的笑意，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次贾静雯真的是嫁对人了。很多人在贾静雯的身上又看到了对二婚的美好期待和向往，也有人会问去哪里找这么对的人呢？我想说，缘分这个东西或许真的就是奇妙到无法揣测，不是你好他就在，也不是你想要他就来。遇到了就好好珍惜，没有的时候就好好的修炼自己。贾静雯和修杰楷的爱情看着完美，但也要知道是因为

他们彼此都经历了不同的成长，才有了今天的美好融合。人与人的相遇真的是一场极其美妙的缘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珍惜爱自己的人，一颗真心相待，共赴这滚滚红尘。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就在音乐导航一起听年代金曲。这首歌是王菲初恋的地方，有没有让你勾起很多回忆？我觉得它跟邓丽君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就是王菲的版本呢，会让人感觉到初恋当中的自己，而邓丽君的那个版本呢，可能会让你想象到那个美丽的姑娘。我们继续来听歌，许巍《时光》。

这是许巍的时光，时光是所有的原因，当然也是所有的答案。许巍走过他的孤独又漫长的时光，我们可能也一样吧，要在尘埃里努力开出一朵属于自己的花。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出的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明天见。

种方法都没有改善，那是时候要去现代医学门诊系统评估自己的问题了。在有所有可能啊导致早醒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原因最值得花精力去讨论，心理精神困境，比如焦虑还有抑郁。这是因为身体和疾病相比呢，精神困境会更加隐蔽哈，被误解的范围程度更深，背负的耻辱感也就更多。事实上，早醒本身也是抑郁状态的经典症状之一。如果你的早醒已经影响到了你白天的状态，导致白天情绪低落，精力减退，建议启动抑郁筛查。同时呢，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早醒和白天状态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我只要睡好了，白天情绪和精力就会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睡眠不好惹的祸。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半，会带来一个新的困境，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解决睡眠上，让睡眠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如果要么更加睡不好，要么陷入安眠药的依赖。其实呢，还有另外一半，抑郁本身也是早醒这类睡眠问题的原因。所以呢，综合看来，抑郁和睡眠的问题互为因果，互相纠缠。既然如此，那么在问题解决上，与其只关注睡眠，不如同步处理睡眠和抑郁。照着这个思路，如果选择需要抗抑郁药，那么最好选择或优先讨论某种可以同步改善睡眠的。总结来说呢，频繁醒得早是否需要担心，需要看白天是否

会同步受到影响，如果没有，可以先按照目前的作息往前走一走，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心理精神困境。人生苦难重重，这是少有人走过的路开篇的第一句话。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还是星光闪闪的明星，不论是底层的打工人还是位高权重的话语人，没有人可以逃出人类共有的存在主义困境。艰难的选择与责任，对人生意义的拷问，时常冒出来的泰山压顶般的孤独感，以及潜伏在灵魂深处的死亡焦虑，所有的这些都会带来情绪的波动起伏，也自然带来睡眠的波动。在那些入睡困难和半夜醒来的夜晚，在那些疲惫不堪的白天，你我都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假如从今往后睡眠和精力无法回到从前，我们该如何带着注定的缺憾度过余生吗？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曾经有一则38岁的华人工程师 Facebook 总部跳楼的新闻引发了无数的讨论。这位名叫陈琴的高材生曾经是高考状元，是浙江大学的本科生，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呢，他留在了美国互联网界发展，履职过很多家互联网巨头，入职了 Facebook， 成为了一名全职的高级软件工程师，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的工作。但是因为一次公开的部门会议当中的公开批评和调离目前的工作组的这么一个决定，让他从 Facebook 总部一跃而下，当场身亡。我在想，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在放弃自己生命之前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挣扎，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能理解那一份由心而出的一种愤怒和不甘。我们也会知道从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引申出来，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可以给他做好一些更好成长的铺垫，也许就会避免这样的人生的悲剧。那么我们都说面对未来要培养好孩子的一些能力，要关注他一些能力的培养，到底有哪些能力需要被我们来重点关注，原因又有哪些？我们节目推出了系列策划叫面向未来的品格能力到底怎么培养，继之前的成长型思维、创造力、沟通和协作的话题之后，今天我们来进行这个系列的终结篇，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批判型思维和坚毅。我们再来欢迎一下老朋友，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积极心理学专业，目前是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康老师，欢迎您，李老师。
1: 谢谢刘慧，大家好。
0: 李老师，听了刚才这个 Facebook 跳楼的中国员工，您来有什么感慨吗？
1: 确实，不只是成人啊，现在包括我们学校里，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些，比如说，上海之前好像有一个孩子是跳桥，是吧？现在这些心理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这个是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需要学校、家长多方合作，而且是从孩子幼年就开始就是重视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好像每年这样的学霸跳楼事件都会有。
1: 有，
0: 中外都有。
1: 对，而且就是咱们看不到就是那个数据哈，但是感觉上好像是从新闻里听到的越来越多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呢其实和咱们这几期讨论的这种面向未来能力培养其实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我们讲的这些能力哈，更多的是帮助孩子未来能够成功的，对吧？在社会上，在职业上成功的。但是成功的基础其实是心理的健康，我们从来不否认这一点。所以其实你比如看我们之前谈到过沟通协作哈，这里面涉及到情绪管理，包括咱们讲过成长型思维，其实这些都涉及到一个孩子他底层的这种心理的成长发展。其实是需要家长哈，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啊，既让他幸福健康，又让他对未来呢能给他打下一个良好的未来能够成功的基础。
0: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这个批判型思维哈，李老师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批判型思维呢？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1: 好啊，批判型思维，我上来我先不说什么是，我先说什么不是吧。因为一说批判型思维，大家对批判这个字会觉得听着有点不舒服哈，好像是批评，其实它在英文里边是 critical thinking 哈。我们也有一种翻译法叫审辩型思维，就审慎的啊，客观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是什么呢？它不是批评，这个要特别强调。它不是说，它强调的不是说我对了，你错了，或者是我错了，你对了，这不是批判型思维的核心，这根本不是批判型思维。那批判型思维是什么呢？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为什么，理由是什么，证据是什么，是真的吗？是这些，是去探究这个事情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咱们有一个咱们中国的词儿，实事求是，特别好。我觉得批判型思维也可以说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去追根溯源，去客观的寻找一件事情它的本源，去寻找它的道理。大家就是的合作交流沟通都基于这些道理，而不是基于说 谁的声音大谁就对，或者说谁的级别高谁就对，而是说谁有道理，我们来一起开放的看看这些原因，这些本源的原因到底哪些原因是真正的我们要参考的原因，哪些证据是真正的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个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
0: 嗯，如果简单的用一个词来代替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反思，更好的能理解这种批判性思维？
1: 反思是一个很好的词。
0: 嗯，
1: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追根溯源吧。
0: 嗯，看看你的目前。

0: 的这种你看到的结论背后都有哪一些构架是来支撑它的。
1: 对，实际上说实在话，如果说一件事情我对它下结论之前没有去收集信息和数据和理由的话，那我下的那个其实都不应该称为一个结论。它要在科学上来说有另外一个词叫 hypothesis， 就是假设。就是说科学家们哈，他们证明一件事情，他可能事先先想到啊，可能这件事也许是这样子的，但是他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就会先把这个作为一个假设，然后再去收集很多很多的证据，然后发现哦，确实这么回事，那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确实这么回事，这个时候才生成结论，而不是一开始就有结论，一开始只能叫假设。
0: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假设、证明、结论。
1: 哎，没错。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
0: 明白了。所以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把知识的表象跟它的本质先区分开来呗，对吧？
1: 对，哎，对，你说的这个倒挺有意思。对对对。对，表面是表面，但它究竟的本质的原因是什么，
0: 是需要我们去探究的、
1: 去研究。对，
0: 所以有这一点想法和我们目前，我不知道，可能在公立学校现在也开始大量的开展起来了哈。此前私立校里面更多的叫探究式IB课程体系，目前差不多看就是这样的一种批判型思维的方式。
1: 对，批判型思维是探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素，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比如什么好奇心啊，因为你没有好奇心的话，你没有兴趣，可能你也没有那个探究的动力。
0: 明白了。所以经过李老师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其实真的不是那种单纯意义上的提出批评，
1: 完全不是，两码事，
0: 两码事，真的是两码事。对吧？那所以这种批判型思维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咱们老说面向未来啊，你想想看，未来世界实际上首先科学呀、技术研发呀都是很重要的，对吧？就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技术驱动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的趋势哈。那在科学研究领域，包括在应用技术的这种研发领域，那没有一个严格的批判型思维的一个训练哈，那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这几乎都是基本功。这是一方面，就是未来就业哈。再有，你比如说现在是一个信息非常的爆炸的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真有假，对吧？比如说来一件事儿，尤其是网上这个谣言很多，是吧？如果我们没有批判型思维，来一件事情，我们不去多问一个真的吗？有证据吗？不去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传播谣言的一个中间者啊。像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接受过批判型思维的训练，所以其实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还真的很少去传播转发就是谣言。我遇到一些我觉得不太可信的事儿，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搜一搜，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更多的信息，我自己做个判断，确实就在这儿终结了不少的信息，至少从我这儿没有传出去。
0: 所以这就是有一个批判型思维的人才能够立刻做出的一个反应。
1: 对，所以我觉得至少这些都是一个孩子他未来需要批判型思维的原因。就在未来的这种科技时代、信息社会，都需要去判断为什么，真的吗？原因是什么？证据是什么？这些是需要问的。
0: 有人说哈，说中国人似乎很难养育出批判型思维的孩子，我也想请教一下李老师，这到底难在哪里？我们似乎提出来批判型思维，总觉得人国外怎么样，然后从他们的课程体系、学校里的，然后到家庭里的家长的养育方式，好像更多都可以把孩子往批判型思维的那条路上引。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很难养出？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
1: 其实国外嘛，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批判型思维都很强哈。但是因为比如说他们的科学要发达一些，所以他们批判型思维的这个发展要比我们早。但是说实在话，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学者哈，在国外接受一定的训练之后，就表现出非常强的批判型思维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达到批判型思维能力的基本功是有的。只不过我们在教育里可能之前呢，我们也不太了解，或者说那个没有说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成人，拥有批判型思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能力是需要发展的呢？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并不知道，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或者是如何去培养孩子啊，
0: 或者从根儿上就没有理解什么是批判型思维。
1: 哎，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广这些理念的原因。

0: 包括现在中国这边，比如说21世纪研究院哈，包括北师大，他们曾经也提出过面向未来的这些核心素养里边，就包括审辩型思维，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教育改革，包括据我了解啊，听说什么新高考也会把对批判型思维或者叫审辩型思维的这种考核放入高考试题里头去，
1: 嗯，
0: 所以这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1: 嗯嗯，来来来，我做一个补正哈，就是2016年的时候，美国一家媒体曾经发过这样一个报道，说中国中小学批判型思维领先国外同龄人。他是怎么说
0: 的
1: 呢？他说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2016年的7月30号报道称，外界一直有声音指责中国中小学只会应试教育，这里培养出的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缺乏深层的推理能力。而现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却意外发现，中国中小学的批判型思维技巧在学校里得到了很好的塑造，而且处于一流的世界一流水平。
0: 嗯嗯嗯，那真的很棒，
1: 对吧？
0: 这个信息我也觉得还挺振奋的。
1: 咱们要有中国自信啊！
0: 对，
1: 其实这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家长对于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培养，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批判型思维，
0: 嗯，
1: 在这条路上，其实大家是有过一些深思熟虑的，是有过一些想法的。
0: 其实，在学校里课程改革，咱们做了很多年了，包括国外我，看到过一些资料哈。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课程改革，就是面向未来的这些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审辩性思维，他们其实是有不少的赞誉的。
1: 可能家庭教育要更重要于学校教育。
0: 对啊，一个家庭会跟着一个孩子从幼年到成年。
1: 对，
0: 学校你会换很多的学校，老师都会换。
1: 对，
0: 但是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影响呢，是非常深远的。
1: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说这个家庭可能对于孩子的选择性来说几乎没有，这个学校不满意你可以换，
0: 是，
1: 但是如果父母不满意你能换吗？所以各位父母们请做好自己的能力培养，
0: 角色多重要。
1: 对，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请李老师重点聊一聊了，我们既然认识到了什么是批判性思维，知道了它具体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了它的重要性，对于孩子未来能力培养当中它所占有的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家庭教育当中做好补充，做好这种具有批判性思维孩子的这种养育的工作呢？具体有哪些方式？
0: 其实咱们在家庭的很多方法其实都不难，都不是说学术上有多大的那个深度哈，就是让家长意识到哦有这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去做就好了。包括批判型思维也是，大家想想看哈，
1: 嗯，
0: 批判型思维它其实就是去问为什么，是吧？大家想想看，其实一个小朋友他到2-3岁的时候，他一旦会了说话，他天然的就特别喜欢问为什么，
1: 每天100问。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他的这种就是逻辑思维也好啊，那这种这个审辩思维就开始了，它自然的开始发展。
1: 嗯，
0: 它不是说你人为给它安在它的大脑里边的，它天生就有批判思维的需求。
1: 嗯，
0: 它问为什么，其实就是在寻求这个原因嘛，
1: 对
0: 吧？
1: 探究原因嘛。
0: 嗯，所以其实首先一点就是家长要肯定和鼓励孩子去问这个为什么。家长有一个杀手锏的一句话啊，就容易阻碍孩子问为什么，对吧？这咱都知道，
1: 我们心知肚明，今天还用说吗？
0: 对，就是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1: 对，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了。
0: 对，
1: 别再问了。
0: 对，这个真的是需要避免的。就是即便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家长明白道理哈，说知道孩子问为什么是件好事儿，好奇心哈，但是也容易在一些情急之下，是吧，就容易会阻碍孩子的这个问题，而且容易会立刻给孩子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暂停一会儿，然后让孩子去自己思考一下，多问几个连环问，其实这是好事儿。如果你去想哈，这个时候啊，我的孩子其实是在发展批判型思维呢，
1: 嗯，
0: 那你可能就能多忍一会儿，就能够那个晚一点儿再让他停下哈，
1: 就是先鼓励他，表扬他，这样的一种，
0: 哎，肯定他，
1: 对，先肯定他，嗯，这样的一种提问题的能力，嗯，对吧？哎呀，你今天怎么会发现这个问题呢？哎，你能告诉我吗？然后你就就着他问的这个问题，
0: 为什么你这么想呢？
1: 对，然后你再说你可以去怎么再 再去再问一个问题，你就通过你自己的语言去激发

0: 这么想的呀？你为什么这么选择呀？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书里这个小熊他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是吧？家长也要形成问问为什么的习惯，因为其实家长，成年之后可能问为什么的这个动力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没有好奇心了，
0: 慢慢没有了，对
1: 对吧？我们认为这些知识，哎，就是天然的，就这样的，然后这思维就固化了，
0: 是
1: 对吧？所以您说的对，我们家长首先从思想的一个高度，
0: 对，
1: 就要去改变这种观念，
0: 首先是看待它。觉得说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别觉得这个是很麻烦，耽误时间，就直接告诉他答案不就完了吗？其实这个时候正好是你是扼杀了孩子这种思维的一个锻炼思维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好吧，这我们说的是针对小龄一些的孩子哈，如果说家长错过了这个时机，是吧？孩子已经到青春期了，然后他其实不问为什么，他很少跟你交流，就感觉。很多家长觉得错过了那个关键的窗口期了，没有把他培养好这种批判型的思维，那我们怎么办呢？有什么补救的方式吗？
0: 补救的方式，
1: 这种思维还是
0: 说，可以参加一些课外训练班，比如说辩论，辩论的这种培训班，因为辩论其实就是大家各说各的原因嘛，看看谁能说服谁，对吧？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训练批判型思维的一种形式，
1: 对，比如说你可以用他真实经历的，或者说他可能马上即将要面对的一件事情，住宿，从小学开始还是中学开始，你让他自己去想，小学开始有什么好处，中学开始有什么好处，各自的弊端又是什么，你就用一些他自己能接触到的生活里的东西，你去激发他。
0: 啊，生活里，对啊，而且就是还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形式，你比如说家庭会议，很少我们的家庭里边有这种会议，对吧？
1: 对，
0: 我家试过，但虽然试的不多啊，就大家都坐在桌子上，就一件事情去决策
1: 讨论，
0: 决策的时候每个人说自己的理由，我们去讨论哪个理由更好一些，大家共同来讨论，每个人都说理由，而不是说一个人就定了别人就跟着走，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示范，你看我们每个人都都需要去思考，是吧？都需要提供理由。
1: 是的，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在自己的每天晚饭的家庭例会是什么呢？假如我中了500万，
0: 哦，
1: 我想买一个什么，或者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那么你要阐述你的理由。到最后这顿饭结束的时候，今天谁的理由成立？今天这个理由，或者说谁的计划执行成功？对，然后呢，把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计划写出来，就是今天讨论了什么，明天讨论了什么，但是他们的一个主题出发就是今天我中了500万，就是当我有钱了，我可以去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畅想哈，但是这个美好的畅想的下面，我觉得他们做得特别好的一点，也值得我们很多人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动员起了这个家庭。
0: 对啊，这形式非常的好呀。
1: 对，
0: 因为家庭教育不需要非常严肃，其实很多就是在游戏中进行，咱们讲的这几次其实很多的就是游戏。
1: 对，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给到孩子一些游戏的时间。
0: 对，其实一个家庭会议它也是一种形式感，它也不用说非要大家都很严肃紧张，对吗？就可以气氛很活跃，玩似的，我们家孩子反正就是挺喜欢参加的。
1: 对，就是所以在批判型思维当中还有什么李老师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0: 批判型思维，
1: 说
0: 实在话啊，我觉得就是批判型思维这件事情不用多，咱们就记着这三个字儿，为什么是好事儿，这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好的，所以这件事情不神秘。
0: 对，为什么是好事儿？问为什么是好事儿。
1: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说，批判型思维就是一种思考的态度，大家别去怕一些你既有的认知，对这些既有的认知，鼓励孩子去进行一些探索和质疑，对吧？
0: 好，如果给家长一些专门的建议，这也我刚才想到的哈，就是尽量减少就是家长以自己的这种家长权威去强压孩子，让孩子去接受一个事儿，尽可能的说出背后的原因，跟孩子去讨论一下，为什么不让你这么冷的天穿凉鞋，告诉他理由，而不是说我说了就得听我的，尽量不要这样的就可以了。
1: 如果再不行，让他自己去体验一下。即便病一次又怎么了呢？对吧？
0: 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想的。
0: 想得开。
1: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哈，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进行的这个系列的探讨，面向未来的品格能力。

0: 能力。其实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们坚毅没有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真的来不及了。我们之前说到了成长型思维，说到了创造力，说到了沟通和协作，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批判型思维，
1: 对，
0: 可以去回忆一下我们这一个系列各种内容是怎么告诉您我们可以和孩子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五大品格能力的。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您的做客。
1: 谢谢，
0: 我们今后也再找机会请您来。
1: 好
0: 吗？好，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陪伴，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说起电视剧《亮剑》，那真是名场面不断。这部2005年出品的电视剧至今仍然受到大伙的喜爱，各种解读衍生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也能获得不错的播放量。其中有这么一段，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印象。
10: 哎呀，我的天，这下你们老李大人一跳将六个大字水陆之关，
11: 哈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9: 电视剧里日军的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日军派180名军官组成了一个观摩团去前线观摩学习，结果正撞上设伏的李云龙。就这么着，一堆日本军官全送了人头，老李也借此赚了个盆满钵满。

当然也有朋友在看这段剧情的时候认为李云龙的运气未免太好了，一下子收割了100多名日本军官，编剧是不是写的有点太夸张了呢？其实我告诉您啊，这个还真不夸张，这一段剧情里的日军观摩团是有历史原型的。当年这支军团的确由100多名日本军官组成，也确实在山西遭到了伏击。那么真实的历史上是谁歼灭了这个观摩团呢？这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请观摩团上门邀功，冈村宁次是如何惨遭打脸？指挥这场伏击战的八路军指挥官是谁？为何他让蒋介石一辈子念念不忘？这场战役究竟是精心策划还是撞了大运？听天下和你聊聊亮剑背后的真实历史，韩略村伏击战。

要说清韩略村伏击战的前因后果，咱还得从一个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身上说起。1940年，冈村宁次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咱们国家华北连续发动5次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臭名昭著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据说在发动了数次泯灭人性的大扫荡之后，冈村宁次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为了宣扬自己所谓的丰功伟绩，这货邀请了一支日军观摩团到华北进行实地考察。您还别说，这观摩团啊，在当时的规格可真不低，是日军从各战区抽调的中队长以上的一线作战军官，光大佐就好几个。说到这儿呢，咱就讲一下当时日军的军衔。日军里左官的级别相当于正常军队的校官，大佐就跟咱们军队里的大校差不多，差一步就是将军了。而给这支观摩团带队的是日军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级别这块算是给足了冈村宁次面子。那咱再把话说回八路军这边，当时呢，陈赓大将任386旅旅长兼太岳军区司令员，在山西一带领导敌后作战。说起这位呢，相信喜欢亮剑的朋友都会会心一笑，哈，这是李云龙的旅长啊。还有网友调侃说，李云龙连天王老子都不怕，但就是不敢和旅长干一架。由此可知呢，旅长大于天王老子。虽说是个玩笑话啊，但陈赓这个旅长的经历本事确实是能让老李心服口服。1903年，陈赓出生在湖南湘乡，陈家的家世还算不错。陈赓的祖父陈义琼早年间入过曾国藩的湘军，官至副将，后来回乡买了不少田产，成了当地的富户，给儿孙定下了不得从军不得为官，只令其读书的家训。那陈赓又是为啥做出违背祖宗的决定跑去参军了呢？说来也简单，为了逃婚。1916年呢，陈赓刚14岁，家里呢就给定了亲，对方呢是一位大他2岁的富家小姐。反对包办婚姻的陈赓索性离家出走了，去湘军当了兵。几年后，他又与20多名湖南同乡南下广州，最终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了黄埔一期生。后来的事儿啊，咱前面节目也提到过，黄埔第一期这帮学生快毕业的时候，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于是呢，这帮学生一出校门便上战场，毕业论文都省了，直接实操就业。攻打惠州城的时候，陈赓身先士卒，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攀着城墙，顶着叛军的枪林弹雨，3下5除2的飞身上了城头。蒋介石在城下看了那是大为欣赏，下令调陈赓的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任务。后来在云阳之战里，蒋介石被陈炯明的主力部队包围，眼见敌人是步步紧逼，蒋校长的心态崩了，拔出枪来要闹什么自杀成人。关键时刻呢，还是陈赓上前一把夺过手枪，

背着蒋介石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又是陈赓只身一人翻山越岭跑了160多里路，联系上了援军，蒋校长才算得救。据说黄埔一系里从此有了蒋先云的笔，贺中涵的嘴比不上陈赓的腿的说法，这仨人也被誉为黄埔三杰。当时国民党内普遍认为，作为蒋校长的救命恩人，陈赓的前途肯定是大大的光明。然而陈赓却在和蒋介石的相处中发现，前线战事紧急的时候，老蒋白天打仗，晚上却要用收音机收听上海股市的情况，心心念念自己搞金融投机的那俩钱儿，压根儿不像个领兵打仗的革命者。于是后来陈赓索性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声明脱离国民党。据说1955年的时候，蒋校长在台湾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还跟美国记者说起陈赓，不久前他曾揍过你们，言谈之间满是对陈赓念念不忘。而陈赓这边呢，延安整风时期还有人问他，当年你要是趁机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要打这么多仗啊。对此陈赓的回答也很幽默，那蒋介石不就成了烈士了吗？陈赓脱离蒋介石后，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此次在山西做敌后工作，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部署呢？当时陈赓所在的太岳军区情况颇为复杂，日军、日伪军、中央军、晋绥军全都集中在这片地方。其中日军不仅军事能力强，小动作也没断了稿，三天两头的派遣特务，秘密拉拢阎锡山的晋绥军。而陈赓这边呢，对日本人的德行也是相当有数，所以他从抗日战争初期开始，就一面指挥军事作战，一面进行情报工作的部署。1940年6月，晋绥军一支部队的长官没顶住日本人的重金利诱，带着部队叛变，投靠了日本人。巧的是，那支队伍里就有咱潜伏的共产党员，名叫陈涛。眼见自己待的这队伍要变成伪军助纣为虐，陈涛秘密联络了陈赓，想要和主力部队配合，将这支新生伪军掐死在摇篮里。谁知陈赓却并不同意。为什么呢？陈赓是这样考虑的，消灭伪军当然是好事，却对战局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不如让陈涛借机接近日本人，获取情报，等待时机。于是陈赓指示陈涛不要暴露身份，继续潜伏。为了配合陈涛的工作，陈赓还派人潜入临汾，围绕他建立一个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呢，以纺织厂作为掩护，源源不断地传出日军情报，搞得日本人扫荡的时候常常扑空，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摸不着。时间长了，日本人也感觉十分棘手，迫切需要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做汉奸特务。如此一来，正中陈赓下怀呀。他安排陈涛和日军特务多多来往，主动抛出一些八路军的过时情报。日军特务得到陈涛的情报后立即行动，趁夜出城袭击。到了地方，果然发现了八路军的驻地，据说伸手一摸，那被窝还热乎呢。此次行动虽然没抓住八路军，却让日本人对陈涛的信任蹭蹭上涨。不久后，陈涛出任日军特务班长。然而潜伏工作从来都是险象环生，之后陈涛就摊上事儿了。他卧底的时候，日本人问他是哪里人，陈涛说自己住在天津。有一回他和日军顾问高田喝酒，高田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非要问陈涛在天津的家庭住址。陈涛没有准备，又不能露馅，就随口说了个地址。谁知道事情就这么巧，没多久之后高田被调回日本了，而且就是从天津坐船回去的。兴许是等船的时候太无聊，高田就按陈涛说的地址去

他家，等走到地方才发现那边压根儿就没有陈涛这人。于是回国之后，高田立即给陈涛写信，指责他是个骗子，还嚷嚷着要绝交。这事儿可不得了，高田要是嘴一漏风把这事儿告诉了临汾日军，那陈涛八成有杀身之祸呀。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咱们党的其他同志纷纷劝他立即撤离。然而陈涛经过冷静思考后却决定继续留下，他认为自己当初是受了高田的举荐才一步步升职，现在高田要是揭发了自己，他也没啥好果子吃，所以高田多半会选择吃这个哑巴亏。即便高田真有豁出去的可能，他也要继续留下为党工作。情报网的建立太不容易了，不能让大家的心血白费呀。于是陈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潜伏，好在后来果然如他所料，高田并没有把这事儿宣扬出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能力出众的陈涛越发受到日军的器重，升职为大汉义军的少将司令。这次陈涛想要带领军队起义，他能成功吗？成了伪军司令后，陈涛一边为日军假装卖力工作，一边不断拉拢手下人和他们打好关系。等准备工作差不多做完了，他才秘密联络陈赓，表示可以率众起义，给日本人送个大惊喜。然而陈赓竟然再度拒绝了，他认为陈涛继续潜伏才可以发挥他率众起义更大的价值。那他的判断准确吗？让咱们把时间拨到1943年夏收时节，当时阎锡山的俩骑兵师在农村抢收麦子，谁知突然被窜出来的日军主力给包围了，眼见跑也跑不了，打又打不过，这两个师呢只能投降了日本人。取得如此重大的战果，日军开始飘飘然，马上着手准备对太岳军区的八路军进行铁滚大扫荡。此时陈赓精心维护的临汾情报站开始发挥作用，先是陈涛发现临汾城里的日军指挥官突然从山下大佐换成了加藤大尉。按照以往的经验，日军如果用军衔较低的军官代替军衔较高的军官担任一城的重要指挥官，那就说明原本的那位高级军官接到了更重要更紧急的任务。以当时的形势，山下八成是跑去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于是为了搞清楚日军的具体计划，陈涛很快和留在城里的加藤套上了近乎，三天两头借着汇报军情的名义往加藤那边跑，谈话的时候还往往投其所好，附赠大量赞美。没几天他就把这个加藤给拢住了。结果有一回俩人吃饭，一个日军中队长走了进来，向加藤汇报起大扫荡的事儿。这么多天加藤已经习惯了陈涛的存在，压根儿没想到让他离开，而陈涛表面上自顾自吃着东西，似乎对中队长汇报的事漠不关心。实际上陈涛早就学过日语，把俩人的谈话记了个一清二楚。吃完饭是一点没耽搁，把日军的行军路线图都给画了出来，并写明了扫荡的时间、地点、兵力，由联络员星夜交到陈赓手上。还有一回陈涛去找加藤大尉，见他不在，便和他的翻译丸山攀谈了起来，后来还请丸山到家里喝酒。这丸山喝高了，在陈涛的诱导下无意间说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北平来了个观摩团，一共100多人，后天要去前线参观。加藤大尉正是忙着接待观摩团呢。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陈涛的警觉，要怎么才能尽快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八路军手上呢？别急，陈涛这边刚一打哈欠，加藤就给送枕头了。加藤传来命令，要陈涛派人出城侦查，确保观摩团的出行安全。天降喜讯呐，那陈涛还能跟他客气吗？就这样，八路军临汾情报站的交通员很快就拿着日本情报官开具的通行证。

大摇大摆地出了临汾城侦查去了。陈赓接到情报后，果断电令第二分区司令王进山，要他设置伏击，给日军点颜色瞧瞧，并且定下了速战速决速离的要求。顺带说一句，这位王进山司令呢，也被认为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接到命令后，王进山立即前往勘察地形，最终选择了韩略村作为伏击地点。那地方虽然离敌人的据点很近，但沟深坡陡啊，很适合打伏击战。情报到位，地点选定，一张大网对着日本观摩团缓缓张开。日军会如预料的一样入网吗？战斗的情形又会如何呢？

1943年10月24号8点，13辆汽车从临汾方向缓缓驶来，等待他们的是闪着火光的投掷筒。只听轰隆一声，车队头尾2辆汽车先被炸了个底儿朝天，车队的前后路全部堵住，只能停车。这帮日军军官的反应也不慢，一群人忙不迭地从车上蹦下来，有的嗖一下就钻进了车底，有的滚到公路旁边的水沟里，然后吆喝重机枪向八路军还击。在这些日本军官的组织下，日军对着韩略村碉堡的方向猛攻，企图打开缺口。对此王进山是早有准备，预备队迅速出击，堵住了敌人去路。日军见突围不成，只好退回公路边负隅顽抗。要说这帮从日军各战区抽调的军官啊，还真有几分本事，竟然硬生生的扛了一个多小时。王进山眼看着再不解决，日军的援军就快到了，于是命令弹筒和重机枪压制住敌人火力，让战士们发起冲锋。随着冲锋号吹响，战士们从悬崖上飞身而下，有人冲着日军的重机枪前先给机枪手来一刀，放翻机枪手后便调转枪口对着敌人便是一梭子子弹，有人呢则抱着极数手榴弹和炸药包对准日军汽车，一辆接一辆的把他们全部炸毁。很快残余的日军被大伙解决了，180多名日军军官除了3个溜得快的，其余全部被歼灭。战士们还缴获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具掷弹筒、一大批日军的文件。等到日本援军赶到时，眼前只剩下满地的日军尸体和汽车残骸了。这其中啊，还有一个好笑的事儿。咱前头也说了，王进山选定的伏击地点离日军据点很近，所以这边刚打起来，韩略村碉堡的日军就听见了爆炸声。刚开始这支日军小队是准备出来救援的，然而小队长竖起耳朵仔细一听，好家伙，这么密集的枪声，那八路军少说得来了几百号人呢，而碉堡最多能凑10几20个兵出去救援，这不白白给人送人头去吗？然而小队长转念一想，这要是不救援，回头上级追究下来，自己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两相权衡之下，这位机智的小队长决定搞个表演式救援啊，也就是兵呢还是要派的，但提前跟这些增援兵说好了，只要一遇到阻击立马掉头往回走，回头上级要是查问起来，哎，这不就有话说了吗？观摩团被全歼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冈村宁次耳中，邀功不成惨遭打脸的冈村宁次险些没把后槽牙给咬碎了。当天下午他就派出6架侦察机搜索八路军，还从前线调回了2个连队，亲自向指挥官下令，哪怕2个连队拼光了也给我消灭掉这支八路。然而此时王进山早就带着部队越过了封锁线，向着延安开进了。2连队的日军和各式飞机忙活了半天，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摸着。无能狂怒的冈村宁次只能找自己人发邪火。这不，咱们前面说的那位韩略村碉堡里的机智小队长啊，就不幸当了个背锅侠，被冈村宁次以失职和救援不力的罪名枪毙了。

不过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这场漂亮的伏击战背后种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秘密。甚至不少人以为王进山全歼日本观摩团是一场撞大运的遭遇战。直到2007年，组织告诉时年已经88岁的陈涛当年的事儿可以提了，这场战斗的真相才逐渐被世人知晓。而此时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已经过去了64年，陈赓大将已逝世46年。2008年，陈涛老人也与世长辞。韩略村伏击战的亲历者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渐凋零，但他们所创造的传奇故事却铭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记忆中，融入到了后来者的演绎与创作里，鲜活一如当初。

0: 聒噪、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生命。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买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

0: 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达到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 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

0: 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啊，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3: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5: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6: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7: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7: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7: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7: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3: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7: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

0: 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点30分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 58%， 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 70%， 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

0: 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1: 这种，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1: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机，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1: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的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冉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 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

0: 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1: 哦，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七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它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这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的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被动的。那同时呢，他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他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啊，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啊，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造成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吸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
1: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所以在夹在中间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有一个提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人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有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 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

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5年，最近5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

0: 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呐、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吗？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包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包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包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长鑫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BOM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

0: 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2: 丁老师，
0: 好的。2027年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它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场的工作，控场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扩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了。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啊，所以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群众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1: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一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 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上增长很快啊，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想。

0: 要去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 OpenAI 啊， 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啊，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海力士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鑫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批货就砸到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10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8、9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
1: 哎，那这一轮最贵装机器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挤占，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季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

0: 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0: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薪资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冉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二三十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1: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包老师的也是给我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的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0: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季，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季啊，最贵手机季。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呢？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包老师您讲讲。
2: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四五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 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

0: 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嗯，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呀、啊、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 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 ？Do it yourself， 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那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1: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将来这个价格未必和今天可以同日而语了。包老师您再接着讲讲。
0: 这里面呢，永远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它的产品都会分层的啊。就像我们一开始中提到过的，你是入门机还是性能机还是豪华机，对吧？我觉得都是分层的啊。其实我这里面呢，还是要为我们主要是中国的电脑厂商点个赞。实事求是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啊，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的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机和豪华机，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二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但是量跌了。 这个事情。

0: 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季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啊，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
1: 有个感受，就是当鲍仁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
2: 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像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2、3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再用个2、3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吃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1: 是
2: 你
1: 的。
2: 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这个鼓吹一下就来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
1: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呀。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0: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啊，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呢，这个刚才讲了，因为不同的场景，它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这种轻办公啊、轻娱乐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这种场景啊，可能这个云方案是够用的，那你就去用这样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你的这个也不用一次性支出这种大额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一些这个性能要求不高啊，性能不敏感啊，然后对这个价格敏感的用户呢，它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短板哈，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网络延迟啊、带宽的这个成本呀，还数据的隐私的问题啊，游戏的这个兼容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啊，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啊，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定。

0: 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新的选择啊。今天这个不短的时间，两位带我们脑力激荡，我们从这个最贵装机季的讨论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价格，有 AI 算力对消费级的硬件的这种产能的虹吸，包括到终端市场大家的选择，您可以去修机，可以买二手，反而更绿色嘛。包括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心态转变，表面上谈的是价格，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划定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高度自动驾驶、规模应用等核心目标。产业发展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为什么说规模优势必须有技术自主来托底？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到规模普及，这条路径最难的是哪一环？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号听众谨防受骗。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内容有：
1: 黑龙江加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以上目标；
0: 全省以演出经济为纽带，激活内需，提振消费，培育文旅融合发展新增长点；
1: 黑龙江启动专项服务行动，助力就业创业；
0: 2026哈尔滨马拉松雨中开赛，3万名选手热力集结，共赴奔跑之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以来，黑龙江省全力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新型工业化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制造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2: 黑龙江省着力推动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体系。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认定基础级智能工厂42个，累计达到408个；新认定先进级智能工厂15个，累计达到46个，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50个以上目标。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在不断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数字化转型水平1级及以上企业401家，累计达2450家，比年初提升14.3个百分点，达到67.2%。新增50户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累计达247户。工业企业网络化连接同样成果明显。哈气轮机、建龙西钢、龙煤、成山煤矿跻身全国100个 5G 工厂典型案例，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8位，东北3省1区首位。今年上半年，全省15家企事业单位获评工信部智改数转网联典型示范，工大智研、百威啤酒、恒丰纸业、大庆油田等项目入选全国标杆。政策靠前发力，资金精准滴灌，叠加算力基础设施配套支撑，黑龙江省通过多重保障搭建全方位、全覆盖的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服务平台，构建完整可持续的产业服务生态。
1: 当传统装备制造与人工智能邂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70年老厂哈电锅炉作为黑龙江省首批国家级 5G 工厂，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生产检验研发全链条，为企业发展按下加速器。
3: 在哈电锅炉管子分厂，多个国家重点火电项目交付任务已经排到了明年。探伤站里，00后 X 光工陈子宁正盯着屏幕给管子焊缝做体检。他操作的这条全国锅炉制造行业首台智能检测线，能通过 AI 自动标出所有可疑缺陷点。工作才1年的他，现在每天能为上千条管子探伤。
4: 现在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呢，我们可能说是还得凭经验让这个 AI 进行自动学习。现在对这个缺陷，就像咱白话说，一眼就能给它刀出来。
3: 依靠算法，一根管子探伤从原来的3分钟变成了4秒钟。现在车间里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焊前设备检测从60分钟压缩到5分钟，焊口质量追溯从30分钟变成了5秒钟。技术员朱明跟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感受。自从新的 AI 助手上线以来，现场作业人数削减了30%，整体产能却跃升了20%。他自己负责的产线检测环节效率是以往的6倍，工作也从具体检查变成了投喂 AI 数据。
5: 人的话可能吃饭，他的话就喂他数据，不断的去，数据越多的话他迭代，然后呢使他这个算法呢更稳定更准确。对于这个 AI 来说呢，他没有这个疲劳的这种极限。
3: 不知疲倦的 AI 不仅是生产的好帮手，也是技术研发的加速器。在哈电锅炉信息技术部，研发人员正调试企业刚上线的大模型智能体。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每个人手里都没有了厚重的数据核验单，代码编辑、程序运算这些琐碎工作都由 AI 接手。研发人员从每个数据的校对上解放出来，研发周期从原定的360天缩短到300天。
6: 你用的话可能半天一天就出成果了，不使用的话可能有2-3天，相对比别人就会拉很多。
3: 现在通过大模型智能体，企业近10年的技术文档、工艺方案、标准规范，连同产线研发端的各项数据，在一张网上跑了起来，让经验变成随用随取的活字典。
7: 我直接问他有多少个相关的，用什么公式计算，啪，全出来。

0: 接到那页你去拿去看，这个效率很高。
1: 如今哈电锅炉关键工序已实现100%数字化，质量过程达到100%可追溯，从生产到检验，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助力今年上半年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4.2%。人工智能不再是抽象的科技概念，而是车间一线的硬核生产力，在工厂里扎根生长。
2: 省15规划提出，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今年以来，龙江演唱会市场热辣滚烫，从场馆里的荧光海到场馆外的烟火气，为演唱会打卡一座城，正在成为消费新潮流。

0: 际会展中心的体育馆，此刻一万多根荧光棒已经共同挥舞，现场呢也已经化作了一片荧光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更是座无虚席，一场场演唱会不仅好听好看，也带来了更多的人气和消费活力。
1: 来看演唱会顺便来哈尔滨到处逛一下，
2: 人气非常旺，可能要停留3到5天吧。
3: 初秋的冰城，演艺热潮涌动，短短半个月，4场重磅演唱会轮番上演，外地观众占比高达40%。火爆背后是龙江在抢 IP， 首演、首发、独家巡演，文旅部门抢着对接全国头部演艺经纪团队。
1: 我们告诉他，我们哈尔滨不仅有好的场馆，还有把游客当血的这个待客之道。
3: 为了迎接今晚的演唱会，文旅部门和演艺公司这几天一直泡在会展中心亚东馆。不同于传统演唱会布置，这次场馆将首次启用4面台，一周内完成搭建。从协调施工进场到确定接驳车点位，在细节碰撞中，龙江服务赢得好口碑。
4: 这个巡演做了有60场了，目前的硬件能放的观众人数是全国第一，所以我们又跟场地定了明年新的演出会过来，对我们演出上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这个双向奔赴了。
3: 这个周末，会展中心的周边商超上百家餐饮场所都选择了延时营业，场馆内的沸腾人气延续到了场外的消费场景。
5: 提前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停留的时间会有更长一些，大概的话是3天这样。
3: 有人为今晚冲刺，也有人为明天奔跑。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工作人员正在设计11期间演出场景。这里不同于会展中心，没有能承接演唱会的大型场馆，他们就自建舞台，利用户外打造演艺空间。刚刚过去的夏天，草莓音乐节演唱会让园区客流单日突破4万人。看到效果的工作人员分别加入不同乐队的微信粉丝群，将年轻人的喜好融入新的场景设计。
6: 我们也是抓住情绪经济这个点，打造年轻人更喜欢的活动。我们正在积极地对接一些国际级的演出资源，希望更高水准的演出活动能够落户园区。
3: 今年1至7月，全省举办超万人以上演出活动13场，同比增长62.5%，吸引观众24.8万人，同比增长35.39%。龙江演唱会经济火热，但目前场次安排仍以省会哈尔滨为主。如何能让消费热潮更加外溢？眼下，省文旅厅每周都会和演艺公司召开座谈会，探讨出台全新演艺产业扶持政策。
7: 我们与辽宁、吉林、内蒙古建立了演出协同审查机制，大大提升了演出主办方的审批时限。同时，我们推动演出向县域下沉，通过演出经济拉动全省经济发展。
3: 数据显示，1元门票收入大约可以带动7元的城市综合消费。演艺经济释放出强大的乘数效应，拼的是资源，更是服务，比的是人气，更是诚意。当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消费市场的活力，更是全方位拥抱新业态的能力。
8: 金秋时节，龙江大地硕果累累，各类特色瓜果也迎来了成熟采摘季。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来看一种东北特产姑娘果如何拓宽乡亲们的增收路。
9: 海伦石控河镇最近格外热闹，操着南腔北调的客商们纷至沓来，只为抢到心仪的姑娘。
10: 来自江西省，
11: 我从四川来的，
12: 我是北京来的售货商，基本上都会往这边来，因为好货一定会抢。

0: 呢，正是姑娘集中采收的季节。我刚才也观察了一下，和普通的瓜果采收不同，姑娘果的采收啊，不靠摘，而是靠捡。因为啊，这种长在秧上的姑娘是绿色的，还没有成熟，而掉在地上的这种黄色的姑娘呢，才是成熟的。我们打开看一下，是不是圆润饱满，色泽金黄？看来呀，这些姑娘们真的是着急出嫁了。
1: 姑娘果因为长得像戴草帽的小姑娘而得名。海伦市共和镇是全国最大的姑娘集散地，姑娘们陆续成熟，果农们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2: 跟那个你尝尝，你看看这姑娘果多好，黄大还甜。
0: 嗯，
2: 是的，
0: 好吃。
3: 产量高，质量好，要了多少有多少，我这大姑娘子嘎嘎的。
1: 今年雨水调和，加上果农精心管理，姑娘长得格外茂盛。大家用塑料筐小心运输到家，再精细挑一遍，确保个保个，品质好。
0: 这里是共和镇的一处分拣点，在这里啊，姑娘们经历了再一次体检，方法呢就像这样，用手一捏，软的坏的剔除掉，好的果肉饱满的留下来。工人们呢就是用这种朴实的摸骨法，确保每一个好姑娘都能嫁到好婆家。
4: 托姑娘的鸿福，收入行，这一个季节下来能挣10000多块钱。
1: 在分拣点门口，姑娘们已经伴随着电商的快车飞往全国各地。
5: 啊，全国各地哪都有，大概一天的半多钟。具体说实话，有时候干活干得太累了，都没统计过。
1: 现在海伦市共和镇的30多家加工点、120个专业仓储库房，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转。今年将有5000吨以上的姑娘从这里卖出，全镇姑娘产业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今天上午，黑龙江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春佳音开幕。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来自全省13市地、13个民族的运动员、教练员将参加搏克、朝鲜族摔跤、射箭、压加、板鞋竞速、打布鲁等6个竞赛项目的角逐，同时还将开展民族特色表演项目比拼。
6: 看到这么多个队伍，这么多个民族的大家在一起共同为一件事情去拼搏努力，哎，真的太激动，太激动了。我们的目标肯定是第一名了。
7: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省各族同胞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也是展现我省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
8: 今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火热开跑，30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跑者奔赴赛场，在一江两岸的风光里，感受哈马赛事魅力和城市温度。
9: 3、2、1。
10: 随着一声敲响，今年的哈马在雨中拉开了序幕。此刻30000名跑者已经踏上了赛道啊！虽然是说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他们必然是眼神坚定，更加享受在雨中奔跑的这一份清爽。哈马可以说是跑者突破自我的舞台，更是他们与这座城市之间一场双向奔赴的约定。
11: 这是哈马第一次跑进金秋九月。比赛分男女全程、半程马拉松4个项目，各行业代表为半程马拉松选手发令，彰显人人都是主角的赛事温度。赛事从音乐公园出发，跨过松花江，串联阳明滩大桥、太阳岛等城市地标，经过激烈角逐，埃塞俄比亚选手分获全程马拉松男女组冠军，两位中国选手获得了男子组2、3名。
12: 哈尔滨算是我的福地吧，因为我第一次来这里跑全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最好成绩吧，中国级的一个第一个到达的一个吧，整个气温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
11: 本届哈马以好听的城市韵律、好看的北国风光、好吃的冰城美食、好美的人间温情、好赞的极致服务，来全方位展现哈尔滨开放、包容、温暖、大气的城市品格。今天比赛时段突降大雨，赛道旁的最美人墙、冒雨坚守的公安警力、环卫工人和志愿者，彰显了这座城市最美的底色。
13: 2点多钟就出来了，像一汪的坚持啊！
14: 冷不冷呀？
13: 不冷，为了哈马赛，把这护航，觉得很温暖。
15: 准备了260辆车，大概300名志愿者。今天早晨4点我们就出发了，提前做了很多次的演练，目的就是保障这个运送这些运动员能够快捷舒适。
16: 那在今年哈马的赛后补给区啊，我就发现有不少选手都是披着这保温毯，也是因为啊

0: 今天早上有点下雨嘛，特意在沿途的补给点上都准备了这个保温毯，我们是好暖的哈马。
1: 黑龙江的人民特别热情，还有就是等到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给我们鼓掌，挺感动的。
2: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地铁的龙川路站，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有很多的刚刚结束哈马比赛的选手呢是来到这里乘坐地铁。为了应对今天的湿滑天气呢，地铁站呢也是在这里铺设了这样的地毯，来防止湿滑，防止摔伤。
3: 我们将安检、前置、闸机进行一个全部开放，方便咱们的那个运动员快速进站。比赛当日呢，我们的所有的选手还有我们工作人员持着号码牌还有工作证明，可以免费乘坐地铁。
4: 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文旅部门特别推出哈马专属消费券，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松花江观光索道、波塞冬度假区、龙塔融创乐园、东北虎林园等十余处核心景区同步面向哈马参赛选手推出限时特惠，让赛事流量切实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5: 我首先想的就是到731，再就是老虎园，想到那个黑河那边去转一下，待个2-3天、3-4天的。
6: 想去中央大街，再到松花江边，氛围特别棒，期待下次再来哈尔滨。
7: 今年是哈尔滨马拉松办赛第十年，对于参赛者，哈马不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生活里镌刻的记忆。对于哈尔滨这座城市，它也不再只是一条赛道，而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
4: 在今年全程马拉松的终点，我们遇到了一位十年的全勤选手，他脖子上挂满了从第一届到第八届的全马完赛奖牌。
8: 每一块奖牌后面都有一段故事，这是第三届的。
0: 第三届开始有冰扶持了。
8: 对，也是很有特色的。这是第六届，有这个气压恢复了，已经越来越先进了。
4: 十年，31个国家，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近25万名跑者，先后把脚步落在松花江畔。2016年，哈马首届办赛即获评中国田协铜牌赛事；2017年，越级获评中国田协金牌赛事；2025年，成功晋级世界田联金标赛事，达到国际赛事顶级评级。热情的哈马，好吃的哈马，这些标签让世界各地跑者选择来到这里。哈尔滨的跑友于存波同样是十年全勤选手，他说：“哈马的赛道对他来说爱意满满。”2019年，于存波在半程终点前向妻子求了婚。
9: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4岁的宝宝，我希望哈马的后十年呢，带着孩子能继续奔跑在哈尔滨马拉松的赛道上。
4: 2019年，哈马直接拉动消费近2.8亿元，而到了2025年，哈马赛事经济影响已经超过了6亿元，这背后离不开专业保障和热情周到的服务。十年哈马，冷言在幕后工作中从未缺席。起点开场舞，终点助威团，主持哈马之夜，筹备荧光夜跑。作为工作人员，他也见证了哈马带动的城市运动氛围。
10: 随着参与哈马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让我被感染。我已经能从最开始跑几百米就呼哧带喘，到现在能跑了一个10公里。我也希望在下一个十年呢，能够以一个参赛选手的身份参与到哈马的这个赛事中，跑完一个半马。
4: 哈马十年也见证了城市的变迁。从阳明滩大桥望去，松北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亮了起来，桥头的楼群密了起来，桥下的水质也更清了。十年哈马不只是一场赛事的成长，更是这座城市的不断奔跑。
11: 通过一场马拉松，燃爆一座城，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跑友通过马拉松对哈尔滨有一个重新的了解和认识。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内包括国际的高水平这个落地我们哈尔滨。
12: 诞生于黑龙江五常的龙滨系是全国348个地方系之一，至今已有66年历史。五常是龙滨系传承中心，作为全国唯一的龙滨系传承中心，尽管面临人才断层、传播断代等诸多困境，但他们从未放弃，始终坚守传承。眼下他们奔波在田间，为村民送上一个个精心打磨的巨木。
13: 走进五常市龙滨系传承中心，队员们正在排练明年的公演原创大戏《汪雅晨》。24人全员在岗，唱腔、走位、调度一遍遍打磨，只为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0: 月儿湾三个字刚一出口，57岁的老演员杨燕杰就唱不下去了。明年他就要退休了，这将是他在剧团里担纲的最后一出大戏。
1: 戏还在，闫妮要离开这个团体，唱一天少一天，心里特别的，哎呀，就是没干够，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戏比天大，
0: 戏比天大，这是剧团的魂。24个人，平均年龄50岁，4名老演员即将陆续退休，困难像山一样压着，但没人后退。为了能让老戏在新舞台上立住，50多岁的作曲童奎生最近学起了剪辑制作。灯光、音响、伴奏、舞美、后勤，台上是角，台下是杂工。
2: 戏需要传承，但是咱们不能守旧，适应这个新的舞台。
0: 这个全新的排练场地是武昌市政府支持新建的。年初，中宣部、文旅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为濒危剧种点亮了路标。支持精品创作、惠民展演、非遗推广政策一一落地。眼下秋收近了，乡村的场院热闹起来，传承中心的演出场次翻倍增长，龙斌戏的大篷车一路颠簸，一刻不停地往乡镇赶。舞台是露天的，观众是村里的老老少少，可戏一点不含糊。这一场是23岁的孟静第一次挑大梁，他也是全团仅有的2位年轻火种之一。老演员马兰比谁都紧张，孟静的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都是他手把手抠出来的。
3: 我们既是这个剧种的继承者，同时也肩负着传承的使命。年轻人愿意学，愿意看龙斌戏，这就是希望。
0: 眼下传承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团队首次走进哈尔滨的高校，身段示范、戏曲科普、故事分享，把唱腔音乐搬进专业教室的讲台，线上公益戏曲课堂同步筹备。
4: 因为像我们演唱的一些东北民歌里边的一些唱腔啊，其实都借鉴了龙斌戏。这个论文目前现在已经通过答辩发表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把它出书。
2: 这种精气神还在，特别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形式，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个戏传承下去。
5: 开学以来，从体育测试到课堂互动，从知识探索到编程实践，人工智能正一步步走进中小学生们的日常。
6: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我身后的这些同学们即将进行 AI 50米测试，只要进入赛道之后，视频就会智能地对其进行人脸识别，举手示意之后，体测正式开始。
7: 跑完以后就上大屏幕上看，然后就进步了，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5: 这套智慧体育平台通过打通各类智能设备，让每项运动成绩都能实时同步，系统还能自动生成周榜、月榜、学年榜，
8: 让我们老师能够及时关注到学生的整体状态，要灵活有针对性的调整上课的训练方案，真正的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个性化的指导和帮扶。
5: 人工智能不仅帮孩子们跑得更快，还帮他们看得更远。在哈尔滨市实验小学，同学们正在探寻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人机对话成为课堂新常态。
9: 苏州有什么好玩的？苏州特别
10: 著
9: 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10: 我用 AI 做了一个咱们黑龙江的智慧文旅设计，特别神奇的冰雪虎。
5: 在黑河市第二小学，人工智能则更多还用来创新。轨道机器人课上，学生们以重走长征路为主题编写程序，接受红色文化教育。3D 打印、无人机竞赛等精品课程，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入口。
11: 9号，以既要龙江领航赋能为主题的就业创业专项服务行动在哈尔滨启动，活动聚焦全省高校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围绕 AI 创意制作、无人机飞行体验、新媒体短视频创作等领域，开设短周期沉浸式职业体验课程，建立培训就业直通机制。启动仪式上还举行校企订单班培养、技师加工程师团队合作、校校合作贯通签约。
12: 从技能的体验，到短期的培养、中期的提升，到长效的服务扶持，既有学历

0: 又有技能，在就业市场上会广受欢迎。
1: 今天大道丛书新书发布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党史研究部门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哈尔滨，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等议题展开交流。大道丛书由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联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策划编纂，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46种伟大精神，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分册撰写。
2: 那么黑龙江呢，是一片革命的热土，也是奋斗的沃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套丛书呢，为广大党员和干部和青年学生提供一套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通俗理论读物。
1: 活动现场发布的《拓荒者的赞歌：读懂北大荒精神》，讲述了几代建设者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仓的奋斗历程。《我为祖国献石油：读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书，再现了大庆石油会战、攻坚克难、为国争光的历史。两部作品以龙江开发建设实践为依托，为广大读者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生动文本。
3: 其实它对于我们龙江人来说，它的精神意义就是来激励这种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对于推动我们龙江振兴发展，它必将起到这种强大的精神推动力。
1: 黑龙江出版集团的新书《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铁人精神》，寻根岁月深处的铁人同步发布。
4: 近日，鸡西市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成为黑龙江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评选涵盖信用制度体系、惠民便企服务、特色创新实践等多个维度。鸡西市在城市信用监测指标上长期位居全省前列，尤其在政务诚信、涉农信一带等方面亮点突出。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9: 都有些什么呀？
8: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9: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8: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9: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8: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9: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8: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9: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8: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9: 确实神奇啊。
10: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

0: 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

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出了很多本书。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

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
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宫。

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

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

0: 上面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3回，连着泡1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4节和第5节腰椎突出，因为这2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1次2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9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有效的。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 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韩老师啊，一位女士跟我们说，她说哈，这个最近心里边老在琢磨着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别的这个同事家里边去做客，刺激到自己了。为什么呢？人家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对中年夫妻的家庭。结果到人家家啊，才感受到人家的这个先生对人家这位女士特别的好，也就是人家夫妻特别的恩爱，关系特别的好。对照了一下自己，丈夫对自己就显得非常的冷淡和不在乎。他说原本没有到人家家去做客，没有看到人家的丈夫对人那么好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过着可能和很多人都一样的日子，可能中年夫妻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到了人家家，看到人家夫妻两个人的那份恩爱，然后听到人家夫妻两个人生活中那些相互关爱的细节，我自己一下子觉得我的人生好失败啊，没对比就没伤害啊。所以我现在心里面特别的别扭哈。他说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在同一个公司的一个女同事，我们呢在公司里边关系呢就挺好的。那么前不久啊，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她让我给她带东西，带了不少，有化妆品啊，有一些什么日用品啊。这里边当然也有她丈夫使用的一些东西哈，包括她给她丈夫带了一个小手包，还给她丈夫带了一套男用的护肤品，这都是我从国外旅行的时候给她带的。回来呢，当她看到这东西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说实话旅行带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哈。
1: 是
0: 带了一大包，她当时呢就挺过意不去的，然后她就对我说，她说我丈夫做菜特别好吃啊，哪一天啊叫着你们那口子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顿饭，我们也表示一下感谢哈。他说我当时呢说好，那么也是因为和他的关系不错，有一天我就应他之邀和我的丈夫一起到他们家里去了。结果呢到他们家去过之后，就看到人家两口子生活当中的那些很恩爱的细节哈。比如说她丈夫确实做饭很好吃，而且呢她丈夫在餐桌上告诉我们经常会下厨，只要有时间。那么主要是她的妻子，也就是我这位女同事，很爱吃她老公做的菜和饭，所以呢她丈夫

0: 就很愿意给老婆做饭，而且呢，他丈夫很自豪地说，我老婆就爱吃我做的饭，别人的饭，外面餐厅的饭，他都觉得没我做的好吃，所以我做的菜和饭都是我老婆爱吃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他是这样说的。另外呢，从和他们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我才知道他们俩和我们俩一样，他们也是40多岁的两口子了。那么孩子呢刚刚读大学，他们两个人经常是有新电影一起去买票看电影，而且呢他们两个人，他先生经常会送他老婆上班，然后并不顺路，先送老婆上班，自己再拐个弯再去自己的公司上班，那么也经常在晚上下班的时候去接老婆，特别是如果刮风下雨，他一定都会去接老婆。还有呢，就是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啊，我才能感觉到我这个女同事因为她丈夫特别的骄傲和自豪，一脸被宠的样子。比如说他们家的一些零食，我们吃完饭了坐在那里吃水果和吃零食，就听他们的对话就能够感觉出来，零食呢都是老公给老婆准备的，因为是老婆喜欢吃的。那么我们这个城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老字号的糕点店，她说她丈夫经常到这个糕点店去给她买她爱吃的糕饼。所以当我看完这些吧，我再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不做这些，我丈夫没有想过和我去看电影，我邀他去看电影，我请他带我去看电影，他都说看什么看啊，在家里边网上看就行了，更没有给我买过零食。做饭呢，其实刚刚结婚的时候他还会做，他也能做，但是慢慢的他就不做了，即便我生病了请他煮个粥他都不大情愿。所以我们家里边过得很没有情趣，我的这个丈夫想和他交流不交流，想让他为我做点什么事情他嘟嘟囔囔，满嘴的埋怨，满肚子的牢骚，不像人家的丈夫。过去我就觉得很多中年夫妻可能跟我们一样，感情也坏不到哪儿去，但是也没有那么恩爱，但是看了我的女同事和她丈夫的这一份恩爱，我真的觉得我被劈头撒了一把狗粮那么我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就想知道我们还有可能变得恩爱吗？是什么让我们变得不恩爱了呢？是人的素质不同吗？还是对婚姻的理解和认识不一样呢？
1: 我觉得他也问得好啊，
0: 问了一个好问题，
1: 问了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既问他自己，也问大家。那么咱们他说的其实是一种现象，就咱们在网络当中，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都在讨论，别人家的，
0: 别人家的夫妻，
1: 不光是别人家的妻子，别人家的丈夫好。练这个上学的时候，你看家长在一块也是说，你看人家的孩子多好多好多好，你看你怎么样。这个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现象呢？就是因为当你去说人家的时候呢，哪怕你去他家吃了一顿饭，你看到了他们呈现出来那种样子，但是你还不是他们俩啊，就还是有距离的，就你对他们的生活你还是有距离的去观察的，你看到的可能是他们比较美好的，比较恩爱的这一面。那你去人家家做客，你想想看，如果要是他邀请你去他家做客，这夫妻俩要打架要打得那么厉害，第一他会邀请你吗？他也不会去邀请啊。或者说呢，大多数人要邀请别人去自己家做客的时候呢，都会表现出来很礼貌的这些做法吧，至少所以我觉得他观察到的是一种有距离的这种爱，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距离的这种观察，这对夫妻就觉得哎，好的不得了。这是，那咱再打另外一个比方，一双鞋一个衣服再好看，那你穿上是不是好看？是不是？就那是别人家的，所以说我说他在问的问题问得好，就是说他们俩。他们夫妻俩还会不会变得恩爱起来？

0: 生活还变还能不能变得，或者是像谈恋爱的时候呢，有滋有味的，或者看场电影啊，或者怎么着？
1: 嗯，
0: 就像他描述的，他的这个女性朋友呢，这丈夫做了饭，很自豪。为什么很自豪呢？因为那边有呼应，媳妇儿说：“哎呀，做太好吃了，我就爱吃他做的饭。”
1: 嗯，
0: 啊，那反过来呢？你想想看，你丈夫原来也做过饭，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可能觉得他不好吃。
1: 嗯嗯，
0: 你可能会提你这个菜炒的说，你要盐少放一点，或者那个东西多放一点就好吃了，啊，你可能觉得是提建议，但说着说那个人可能就不做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么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其实是挺多的，就是说一对夫妻俩就慢慢过到中年之后，真的像我们说的审美疲劳一样啊，就是没有任何感觉了。这种没有感觉的一个很重大原因，就因为没有保持距离。这种距离呢，什么叫距离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并不是说两个人都成为一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有自己的生活同时再去关注别人的话，这个时候你才会觉得是有距离的美。就像她这位女士她说到，她跟她丈夫的状态好像是有距离，但其实是没有距离的。就他们俩的生活就是已经就是说磨合到了，我看你看得一清二楚，你看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任何秘密可言，所以我们俩就没有什么乐趣的在一起啊，没有共同的话题啊。但是呢，我刚才说的是距离呢，就是说大家各自保有自己那种有个性化的生活啊，这个时候你的吸引力就会来。那么我给这个女士提个建议，比如说你自己是不是也不梳洗打扮了，反正你打扮的再好看，那丈夫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索性我就接下来我就不再打扮了。
1: 嗯，
0: 包括我再提一个生活的细节，比如有的女士一回到家就把衣服马上换成了邋里邋遢的样子了，
1: 对
0: 啊，一出门马上描口红，啥都收拾得非常好看，
1: 对，
0: 一回家马上成了一个老成了一个
1: 居家黄脸婆，
0: 居家黄脸婆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想想看，那你的那边的那个他会怎么想？
1: 嗯，
0: 他会觉得，我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这种现象，你之所以穿得邋里邋遢的，你就是那个人我也不在，你觉得他不重要，
1: 嗯，
0: 是吧？他对我评价不重要，他对我太熟了，我一出门我要收拾得干净利落的，香水啥的我都要收拾得干非常好看，非常有味道。
1: 我在外面是顾及我的形象的，但我在家里边我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
0: 对，
1: 反正咱俩啥样都看过了，
0: 对。所以你说你的那一位他是看你呢，还是看街上的美女？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我在外面我也要对别人客客气气的，我说话也要注意修辞，每一句话我还要注意我的语态，我也很注意我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仪态。但是我在家里我就没有这样了，对吧？
0: 对，
1: 你跟我说个话，我忙的时候我也对你爱答不理的。
0: 对，
1: 我不想和你做点什么事儿，你想邀我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那我也跟你说我不想去，我不管，你自己看着办。我这都不是我们跟外人说话的态度，这都是我们跟亲人、跟家里人说话的态度。所以关系是双方的，是这意思吗？
0: 对，一个是双方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女孩子，你看现在媒体都在讨论，哎呀，找一个宠我的老公啊，宠我的男人啊，
1: 嗯，
0: 啊，女孩子是要被宠的呀。你家里如果生个女儿，就要千方百计的宠她呀之类的，都是说好多这样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我觉得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女性呢，啊，我们现在都在讲独立，啊，讲这个独立呢，指的是个性上的独立，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去宠你，但同时呢，这完全可以当做一个技巧性的东西，就是你从内心来讲，你还是独立的，
1: 嗯，
0: 他宠不宠我，我照样很有个性，啊，我照样有我自己的生活，对事情有我自己的看法，我照样个性鲜明。啊，这样的话呢，那当那个别人宠你的时候，关爱你的时候，呵护你的时候，这才是良性的啊。如果是一味的就是那样一种被动的让对方来宠你，他为什么要宠你？有的人会想，哎呀，他为什么不宠我？那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宠你呢？那肯定是你对他来讲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没有那么重要呢？那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了。你回家穿得邋里邋遢的，是不是？啊，然后对别人，出门之后对别人客客气的，回来对他那么尖酸刻薄，那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他在看到他女性的朋友的这个表现之

0: 他只看到了宠，他没有看到了这两个人之间的那样一种良性的肯定。比如说妻子觉得我丈夫做的饭太好吃了，我出去就不爱吃，是吧？那么丈夫呢，反过来呢也骄傲啊，我做的饭你看他出去都不爱吃，他就爱吃我做的。
1: 对，
0: 这就是良性的回馈。
1: 嗯，
0: 是吧？啊，包含了他刮风下雨的时候他就接他媳妇儿，
1: 嗯，
0: 我想他媳妇儿也会给他一个良性的回馈。
1: 嗯，
0: 不是说你接我就是理所当然的，你就得宠我。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有的人会觉得你理所当然得宠我。
1: 嗯，
0: 我就是得，你娶一个老婆你就是得宠我的，
1: 你就是
0: 娶回来就是要宠的。
1: 对，
0: 啊，好多是这样一种想法，他忘记了就是说他是要宠你，但是他要宠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是不是这很重要啊？并不是说啊买来一个东西然后就要珍惜他就要怎么样，那跟那个是不一样的。你是有灵魂的，有个性的，你不能把自己像我们刚才说的弄得邋里邋遢的，然后对他做的一些为你做的一些事情呢视而不见，甚至说话尖酸刻薄的，那跟他慢慢的他就跟你就疏远了。
1: 嗯，
0: 真的就在一个屋檐下，那可能两个人就觉得那不是审美疲劳，而是觉得跟你在一起给特别不舒服。就像有的人，我也曾经访问过有些丈夫，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下了班宁可在公司晃荡着，工作也做完了也没有应酬啊，那就是在那儿瞎耗着。
1: 嗯，
0: 因为我问他，他说就回去之后我媳妇马上就也他反正是你做什么事情他都说你不好。
1: 嗯，
0: 啊，反正是指责的话，都是没有正面的东西，说回家我们俩就会吵架啊，所以我宁可不回家，我在外面待着。
1: 嗯
0: ，OK，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关系的经营呢，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并不是说呢就是说不可能，而是说呢你看到对方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
1: 嗯，
0: 啊，你只看到了对方被宠，你没有看到对方对她丈夫的对她的关爱的那种积极的回馈。
1: 嗯，
0: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但凡那个人对你做了一些，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很简单，那大家觉得这个对在朋友之间可以，那夫妻之间就不行了吗？
1: 嗯，
0: 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就是你当他对你的一点好你把他夸大的再反馈过来，那对方就会很舒服。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关系反而会良性的互动起来。那如果你觉得这算啥呀，他就给我做炒个菜，
1: 嗯，
0: 他就给我刮风下雨就接接我，这算什么呢？你是我老公，你就应该来接我。
1: 嗯，
0: 这就坏了啊。就是说有的人会把宠当做老公理所当然的啊，你不这样做就是你的不对，那么这就问题就会跟着就会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这个反思好啊。
1: 嗯，
0: 其实这个反思呢多问问自己啊，而且这种关系呢你跟你丈夫呢如果你想重新的找回那种感觉不是没有可能啊，是有这种可能的，是不是啊？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这个媒体上报道一个北京一个老爷子啊。
1: 嗯，
0: 那老爷子他其实他已经他实际上是现在是单身状态啊。
1: 嗯，
0: 他也在谈恋爱啊，他也在恋爱。那老爷子你看他已经那么大岁数，他说我从来不跟人轻易的回他家去啊，更不可能就是说谈没几天就跟他有亲密的接触。
1: 嗯，
0: 他说我可爱惜我自己，我可不能随便的跟你怎么样。
1: 嗯
0: 啊，你看他老爷子他已经几十岁了，他年龄那么大，但是仍然保持了这样一颗我觉得很年轻的心，是不是？他
1: 对
0: 待情感的这种态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无论年龄有多大，哪怕你人到中年了，你只要想开始，只要让自己的生活重新焕发生机，绝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是说你们俩真的就是来互动一下，这个互动呢就是你想要你就要提要求。
1: 嗯，
0: 那对方跟着就会有互动，也许第一次不这样，那你多提几次，
1: 对
0: 方就可能会答应。
1: 嗯，
0: 是不是？比如说看电影啊，那男人是说啊上网看就拉倒了，那一听这话马上就生气了。
1: 嗯，
0: 就不再进行下一句游说他了。
1: 嗯，
0: 去说服他，是不是？
1: 对，
0: 比如哪一天刚好走到电影院，你今天必须要陪我去。
1: 嗯，
0: 他能说扭头就走吗？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
1: 对，或者提前订好票，或者知道他的口味，比如说每个人喜欢的电影风格不一样。
0: 嗯，对。

0: 对吧？比如说他喜欢商业片啊，
1: 对
0: 啊，他喜欢枪战片啊，
1: 你看那一场，我看这一场
0: 啊，对，或者怎么样，你也可以根据你丈夫的爱好，你自己把电影票都准备好了，我请你看电影，
1: 对，
0: 哎，尝到了这种好处，夫妻两个人能一起出去看看电影啊，电影看电影之前还能吃餐饭聊聊天呢、啊，看完电影交流一下心得啊，中年夫妻也可以这样。是吧？就是
1: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他未尝不想这样，
0: 嗯，
1: 但是他被生活当中的琐事困住了，
0: 对，
1: 他觉得这是我马上得做，那是我马上得做，我没有功夫去看。好，你真给他硬拔出来了，
0: 嗯，
1: 他反而是轻松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他发现，哎，我把他放下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儿，
0: 对，
1: 说晚一点做也没有耽误啥事儿，
0: 嗯，
1: 啊，反而对他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在人为，你主动的去做，
0: 嗯，
1: 你想要，你就可以要到同样这样的生活。
0: 嗯，那么您也说到了很多这个听上去我们都是给这位女性给建议的哈，因为问问题的是女性嘛。
1: 对，
0: 我们刚才这个问题是一位中年女性到了自己的女同事家里边去，然后看到自己的女同事和人家的丈夫那么的恩爱，自己心里边一下子就有了很多的这个困扰，觉得自己的这个夫妻关系为什么不够恩爱，为什么不够好、
1: 嗯、
0: 那这个这是不是和人的素质有关，还是对婚姻的一些观念有关系？刚才这个韩老师基本上是对这位女性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建议、
1: 嗯、
0: 和这位女性做了讨论、嗯、但是我想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很多的男性。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在婚姻关系当中是两个人的事情，
1: 对，
0: 有女性的问题也有男性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听到很多女性在抱怨说，我丈夫不懂恩爱，
1: 嗯，
0: 我丈夫不懂得修饰亲密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男性他也有这样的抱怨，比如说他会觉得，哎呀，回到家里冷冰冰的挺没意思的、
1: 嗯、
0: 哎呀，回到家里我老婆老是那么唠叨挺没劲的，
1: 嗯，
0: 是吧？那么有一些人甚至觉得，我情愿把我的眼光把我的注意力放到婚外，
1: 对，
0: 嗯，但是在婚内我已经懒得，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也改善不了了。有很多男人也是这样的、
1: 嗯、
0: 男人也是在婚姻当中有的时候很偷懒，也是这样。所以韩老师是不是在给我们男性给几句建议啊？
1: 我觉得在中年，这个夫妻关系到中年之后呢，大家这种疲劳感呢，我觉得第一呢是正常的，就像高原反应一样，
0: 嗯，
1: 那如果你能够挺过去，其实有另一番风景。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经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它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婚姻关系是变化的，并不像大家老是觉得比较，像这位女士她也是陷入了比较，老觉得说，哎呀，我之前我那一段过得多风风火火的，多有滋有味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变化，我们年龄不同啊，那么我们的情感对待情感的态度也在变化，所以我觉得。啊，作为男士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呢，其实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讲，那么本来男性占有这个主导的优势，
0: 嗯
1: 啊，那么要利用这样一种主导的优势呢，去引领自己的婚姻关系更健康一点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更主动的一点来解决问题，
0: 嗯，
1: 而不是采取被动冷战的方式。好，你不那样对我，那我也不这样对你，
0: 嗯
1: 啊。那这实际上就失去理性了，就是情绪化的这种反应就会出来。就男人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情绪化啊、
0: 嗯、
1: 那么男人的情绪化往往带有这个理性的色彩、
0: 嗯、
1: 这是很可怕的，就理性的外衣、
0: 嗯、
1: 就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为什么对你不好呢？就因为你对我太不好了，然后我觉得你不可能改变了，你彻底完了，咱们俩关系也就这样了啊，等等等等，这是非理性的一个判断啊。
0: 嗯，
1: 他不知道其实带有对对方的那种不满在里头，
0: 嗯
1: 啊，对对方的这种厌恶啊、不满等等这种负面情绪在这里头，
0: 嗯，
1: 那如果你能够把这种负面的情绪给解决掉了，回过头来这两人的关系呢不是说不能解决的啊。我们都知道在所有人的面临的压力事件当中，婚姻带来的压力是其实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最大的，
0: 对
1: 啊，因为它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
0: 嗯
1: 啊，那么他跟别的关系呢不太一样，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你像子女之间那是血缘关系，那夫妻之间呢那是两个原来是两个陌生人，
0: 嗯。

0: 然后呢，那你跟社会上那种陌生人有什么没有血缘关系人有什么区别？那就两个人有一点感情的基础，
1: 嗯，
0: 就相互之间愿意结伴而生活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男人在这里头呢，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发现生活当中、夫妻生活当中有一些啊不太让你如意的地方的时候，你要积极的、主动的去改变。也就是说，你想要他是什么状态，他至少会朝着那个方向去接近，他可能也不会说真的过得还像你要的那个样子一模一样，但至少离那个不远，
1: 你
0: 会觉得有感觉，
1: 对
0: 啊，过得，或者说咱们通俗的说有奔头，
1: 对，
0: 是吧？我有方向感，我知道往那个地方去，我们过得会越来越好。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一个好的婚姻和伴侣关系，我们就要朝那个方向去走。
0: 对，
1: 嗯，我们的关系相处就要按照那个方向那条路，我们去让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是互动，是双方，是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大家都有责任，也都应该有所行动，是吧？
0: 对，
1: 嗯，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日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接下来的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那这是一位女士，她问到，她说结婚3年的时间了，半年前才知道我老公呢有血友病，那么从恋爱到结婚，他都一直没有告诉我，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很困扰，感情呢也还挺好的，但是还没有要孩子，我父母和我周围跟我关系要好的朋友知道这一点后，都劝我先暂时不要要孩子。那么，因为这个病据说是家族遗传的，如果要要孩子的话，可能会给自己也带来很多的困扰，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生气，他不主动告诉我，我是被动发现的。那么发现了之后，他居然还认为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不是一定要告诉我的问题，这个态度让我很难过。我就想到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很多时候他都比较自以为是，不懂得尊重我，这一点也让我很寒心，所以我现在对他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那么他对我就有所埋怨。前几天他妈妈还给我打电话，说我一直到他生病了

0: 之后，一直到他有病了之后，说我对他就不好了，说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女人。其实我并不是因为嫌弃他有病，我是生气他有病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我应该有知道的权利。另外就是我了解了之后，我知道了之后，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是用这种态度给我，这是我真正生气的原因。所以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
1: 的确是，我觉得这位女士首先遭受了一个道德绑架。
0: 嗯，
1: 啊，这道德绑架就来自于她的婆婆，是吧？
0: 嗯，
1: 婆婆呢，其实她婆婆和丈夫之前结婚之前都知道有病。
0: 嗯，
1: 她有这种，我们说血友病呢，它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而且这种病呢，咱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常识，这个血友病呢，传男不传女，基本就在女孩子当中呢，极其罕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她说的也，我觉得她的感受也非常的可以理解，就是因为，那么，比如说她要再了解的话，就是说如果她们俩要生孩子的话，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就是染上如果还遗传那个血友病的概率相当之低啊，世界上很少见到就是说女孩子遗传这个疾病的，但是如果是男孩子的话，这概率就特别高。
0: 嗯，
1: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位丈夫和他的家人在婚前隐瞒了，这就属于我们所说的隐瞒了重大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自身的一些重大，我们说婚姻呢是要讲求信任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信任基础上才能维系接下来的这种亲密关系。
0: 嗯，
1: 啊，那这种信任呢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婚姻法里面也有规定，就是说有重大疾病的你是不能隐瞒的。
0: 嗯，
1: 啊，这种隐瞒呢会造成了，那就是对对方会直接造成，因为婚姻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的婚姻是自由选择的，啊，你不能去道德绑架，是吧？那么就是说我可以选择你，也可以不选择你。那么如果我们有感情的话，哪怕你是血友病，哪怕你是在这个严重的疾病，我也愿意嫁给你，我也愿意跟你一起生活，是不是？我们看这个媒体当中这种报道也不少。
0: 对，
1: 啊，并不见得我说要用这样一种东西来绑架。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就真的就可以跟你的，咱们就这个事情来讨论的话，也不是说，啊，对血友病有什么看法，而是说呢，这个丈夫呢和他家人对待血友病的这种态度，啊，
0: 不是对待血友病，是对待他老婆的、对待儿媳妇的这个态度哈。
1: 因为血友病对待转过来，
0: 对，
1: 第一，他对待血友病呢不是一个客观的态度，就是说你得让自己的。亲密的伴侣得知道，
0: 对，就是
1: 你不能把这个知情权给剥夺了，不让人家知道，故意隐瞒，造成伤害。而且当你的妻子知道之后呢，你非但不去表达歉意，还要表达出来，就像她婆婆道德绑架，是吧？她丈夫呢，就变成了那样一番样子。
0: 所以就是在婚姻关系中，在伴侣关系中啊。一旦我们知道，你要说婆婆和丈夫不知道自己有错吗？我想，大抵应该是知道的，啊，这个很少有人说这个，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没有错，他们一早就不瞒着了，是吧？如果他们认为没什么，这个得了这个疾病没有什么，一样这个结婚生子哈，他们就不会再瞒着这个女性了。那么有意的这样的一份隐瞒，说明他们自己还是知道，就是不敢。明目说出来，怕比如说这桩婚姻没有能成功，怕女方会有所嫌弃，这是他们担心的啊，所以一直都没有说。那么事实上就是有一个主观欺瞒在先，也就是说他是想骗这位儿媳妇和这个老婆的哈。那么现在也结婚了，也结婚都好几年了哈，
1: 嗯，
0: 老婆现在主动发现了。其实当在伴侣关系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错了，我们是应该带着诚意来道歉的，
1: 对，
0: 这才能真正得到谅解。
1: 对，
0: 如果此刻我们的态度是那又怎么了，我骗你就骗你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你这个
1: 反过来现在婆婆道德绑架，
0: 对，婆婆还表演了一番道德绑架哈，你知道我儿子有病了，
1: 嗯，
0: 你就对我儿子不好了，
1: 对，
0: 你是个坏女人。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当事人是很寒心的，所以其实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女士应该是处在非常寒心、难过、委屈甚至有愤怒的状态，因为自己先是被欺瞒，
1: 对，
0: 接着又是被道德绑架，
1: 嗯，
0: 那么没有从丈夫

0: 和婆婆那儿看到一个合适的态度，是吧、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确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但是现在可能最重要的，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首先是像韩老师说的那样，重大的情况应该告诉对方，
1: 对，
0: 不要故意去欺瞒，
1: 对，
0: 嗯，那真的和这个骗婚没什么两样了哈。
1: 因为这接下来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夫妻关系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快乐幸福，那跟这个关系非常大，
0: 对，跟这个基础是很大的。
1: 对，
0: 你这个基础一开始你就带着欺瞒，那么对对方来说真的是进入这段婚姻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是不知情的，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儿。你们的婚姻关系也会因此带来很大的阴影，也有可能不能够再继续，这都是有可能的。那第二就是，如果对方发现了啊，或者说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了，其实我们是应该特别诚意的向对方去道歉，而不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辨别。
1: 对，
0: 对吧？所谓这个有一个词叫狡辩，
1: 对，这就是、这就是最恰当了。
0: 对，这个狡辩是很招人烦的。
1: 对，
0: 也是
1: 明明你已经错了。
0: 对，明明你错了，你还要狡辩，这其实是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我们都知道啊、或者我们人类的这种情绪中，我们都知道狡辩是很让人不能够接受的一种态度。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呢。在这种重大关系上呢，在开始的时候有些错是不能犯的，
0: 对
1: 啊，因为一犯这个关系的性质就变了，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凡是涉及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在婚前一定不能隐瞒对方，
0: 嗯
1: 啊，你可以坦诚地告诉对方，让对方来选择，
0: 嗯，
1: 你也可以选择那些明明知道你有问题的，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的，那你就那关系就更好，你更珍惜对方，
0: 嗯，
1: 是吧？对方也不会说落下什么埋怨，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0: 嗯，
1: 但像现在这位女士所遇到的状况就完全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事情当中呢，都要吸取教训。至于这位女士呢，我觉得你真的去思考一下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情绪完了之后，你觉得还要跟他继续，还要跟他结束啊？那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来判断，
0: 嗯，
1: 你们的关系要不要开始重新开始，还是说画为一个句号、
0: 嗯、
1: 你可以根据你的状况来做个取舍，做个选择。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一位呢是一位女生说的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在同一家公司，前不久我们的恋情呢别人也都看出来了，一开始我们是不告诉别人的，有意在躲着同事们，但是慢慢的好像随着我们关系的亲密也躲不住了，那中午在一起出去吃饭啊，下班一起走啊，上班一起到啊，也开始有同事开我们的玩笑了，当我们感觉到这一点之后呢，我们也就不再瞒着对方了。但是当我们不瞒对方之后，不瞒着大家了，当我们不瞒大家之后呢，那很快我们公司的领导就知道了。我们有一个人事的女领导，那她前两天呢就找了我们两个人，她是分别找的。她说按照我们公司的规定，我们两个人如果真的要谈恋爱，就一个人应该离开公司。所以他让我们自己做一个选择，而且要尽快，并且还给了一个日期的界限。我呢是这样想的，虽然我们在恋爱，现在感情挺好的，但是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在一起呢？我并不知道。我今年24岁，我没有打算现在就结婚。我其实觉得27、28岁结婚也来得及。那么，我男朋友比我大2岁，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公司。因为如果我们俩未来不能够在一起的话，以此离开这个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遗憾的，所以我这两天就开始犹豫了，我就在想到底是他重要还是这个公司对我来说重要。另外就是如果我们要谈恋爱还要谈3年、4年，我并没有打算现在就结婚的话，未来如果不能够和他结婚，不能够和他是一对儿，那现在就离开这个公司，我不是亏吗？所以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给出什么答案呢？
1: 嗯，同样要给出答案的还有她的男友。
0: 对
1: 啊，因为她领导也找她男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是不是？因为这一下就端在双方面前了，公司的要求呢？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所有的公司都不会允许说这两口子在同样一个公司，在甚至在同样一个部门去工作，因为这对公司的管理来讲，一般公司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因为对管理来讲，因为这涉及到情感利益，这很难管理，从管理角度大家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0: 对
1: 啊，避嫌嘛，啊，就是说如果在公司里边你是他的女朋友，他是你男朋友，可能你在处理一些利害关系的时候就不一样。那这里头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说的也非常坦诚，就是说现在我爱她爱的还没有那么深，
0: 嗯，
1: 我对将来我要结婚我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我要跟她谈及要结婚，很显然就她俩还没有到了要谈婚论嫁的程度，仅仅是在谈恋爱。
0: 嗯，
1: 啊，那我想就是说第一呢，你要想待在这个公司，那你第一你要沟通的对象除了你男友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你的领导，你要让他知道啊，你对待这个男孩子的态度。因为领导之所以要找你谈，
0: 嗯，
1: 那领导不是关心你们俩到底爱的程度有多深，而是想让公司不会因为你们俩谈恋爱这个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啊。那你如果向领导能够解释清楚啊，努力的证明啊，你们俩的关系没有到领导想的那么样的程度。你看这个女士所说的他们俩恋爱的程度呢，他们的情感的确没有像他想的那么稳固，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你又要取舍工作的话，这就是开始遇到难题了啊！不想丢掉自己现在的工作，
0: 嗯，
1: 好了，你把你这样一种态度呢，向你的上司来去说一下啊，让他知道你的心态是什么啊，至少你从领导那边的压力就会小一点啊，领导就会谅解你。啊，并不是说你们俩真的要谈，这就是现在还不一定啊。而且你看你自己也说到了，我现在如果让我离开这个公司，我不想离开。你看领导听到你这句话，心里是高兴的，你爱这个公司，愿意为这个公司服务，是不是？我觉得这里边这是领导的这个沟通的角度。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你的男友。
0: 嗯
1: 啊，那你的男友呢？我这个时候我也很难说，我们去给男友出一个难题，就是说。就像跳河里一样，你要救谁一样，说这实际上对男友来讲也不公平，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呢，真的是要 这个恋爱关系呢，到底是要继续，还是要缓一缓，做一个好朋友那种相处？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就这个女孩子呢，被别人，你跟男友谈朋友的时候被其他人知道了，知道的原因在哪？知道原因就在于呢，我们说就婚恋关系来讲的话，你们俩可能进展的有点快。
0: 嗯。
1: 啊，因为你看这个女孩子遇到现实问题之后，马上你看就出来了，就说明你们俩爱的不够那么。不够那么坚决，不够那么深。如果要爱得深的话，可能一个人就我这个就要嫁给他，就要跟他结婚了。
0: 嗯，
1: 那我可能就会，既然领导说了，那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
0: 嗯，
1: 啊，是吧？即便将来我谈不成了，我也无怨无悔，我爱过一场。
0: 嗯，
1: 但很显然你们的感情呢，好像刚刚开始。啊、
0: 嗯，
1: 就是说程度还没有那么牢固，啊，还在于正在谈的阶段，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层要多向领导去表达。也许领导那方面施加的压力就会小一点，也许领导就会说那再观察几个月，
0: 嗯，
1: 再给你们几个月时间考虑，
0: 嗯，
1: 啊，如果你们真的要谈的话，那就面临这个问题，是吧？
0: 嗯，
1: 如果你们要分开了不谈了，那就可以了，相安无事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沟通对象呢，除了这个自己的男友之外，那还有重要的是领导，取得上司的这个谅解很重要。当然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说，那你真的要面对你到底要谈一场什么样的恋爱。
0: 嗯，
1: 啊，是不是？你看这个女孩子说到结婚也不知道啥时候结，啊，
0: 嗯，
1: 是吧？然后跟这个男孩子谈，那我看他这里边并没有说到这个男孩子因为要取舍的时候这男孩子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好，没有说。
0: 嗯，
1: 要相比较工作来讲，工作要比这男孩子好，这是他潜意识当中的流露出来的一种感觉，一种判断。
0: 嗯，
1: 啊，就是说在他眼里，在他心里头，工作很显然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啊，那么这个男孩子呢，我们在这不是说做一个正确或者是指责，啊，
0: 嗯，
1: 我们只是说客观上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啊，并不见这女孩子就对这男孩子就不爱了，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潜意识当中呢，其实呢你更看重你目前以你的年龄，你觉得我事业的发展这是我更看重的，
0: 嗯，
1: 我再巩固两年我的事业我的工作啊，站稳脚跟了，25、26岁了，27、28岁了，那个时候我再来谈恋爱，再认真的谈恋爱，然后准备结婚，啊，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女孩子遇到的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弄清楚自己，就像现在好多人一样，哎，我就，碰着我就谈吧，
0: 嗯，
1: 啊，至于说谈成什么样的我不管，
0: 啊，嗯，
1: 就说没有，我们当然说这也是一种恋爱的态度，
0: 嗯，
1: 但是呢，遇到了公司里面这种硬性的规定的时候呢。那这可能就是一个麻烦，
0: 对，
1: 你就被动的要做出一个选择，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跟你男友也聊一聊，
0: 嗯，
1: 看你们俩这是真的把你们的关系升华一下，到底你们俩就是见这工作取舍的时候，你们俩就走到这一步，还是说越过这一步，是吧？男友说我愿意，我
0: 因为要和你在一起，所以我愿意换一份工作，
1: 啊，我愿意换一份工作，哪怕将来咱俩不在了，我也愿意换。
0: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他们恋爱路上的第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对，
0: 那这个考验其实是拷问自己内心的，就是我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
1: 对，
0: 嗯，
1: 我而且这个女孩子也不要背上包袱，
0: 嗯，
1: 不要因为我刚才说的就背上包袱了，说我男友要是因为这个牺牲这个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就要怎么怎么样，
0: 也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背任何包袱。
0: 对，
1: 就两个人的选择，婚姻嘛，是吧？
0: 嗯，
1: 总要有一个人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遇到这种问题的解决起来也不是那么难。
0: 嗯
1: 啊，
0: 嗯，所以在恋爱的路上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以前我们在节目里总是说，
1: 嗯，
0: 一帆风顺的恋爱不见得是最好的。
1: 对，
0: 当恋爱当中，有事情来考验你们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们对待你们情感的态度，对待彼此这份关系的态度，以及韩老师刚才那个发问，就是。什么在你的生活中、生命中是你最想要的？其实这个都很关键。
1: 对，
0: 当我们弄明白了，哎，有可能有人可能就此就散了。在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
1: 嗯，
0: 可能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份感情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占那么重要的位置。
1: 对，
0: 也有可能有人会战胜这样的一些考验，也就是说经历住了这样的一些考验，两个人的关系反而会升华了。
1: 对。
0: 就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终于明白这份感情和对方在我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了。如果对方很重要，那么我们的感情可能又经历了 经历住了考验，我们又到了下面一个阶段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就他们俩的关键的是，因为领导被动摊牌了，
0: 嗯，
1: 是吧？因为领导的介入，他们俩被动摊牌了，啊，到底爱的是什么？
0: 对，而且
1: 是吧？
0: 对，到底这份感情在你们心中有多重要？
1: 对，
0: 如果你们是不错的一家公司，可能你的男朋友心里也会有这样一个掂量。
1: 对，
0: 那么究竟是我和这个女孩子谈恋爱重要呢，还是这个工作的机会，这个公司的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更重要呢？嗯，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后的答案哈。如果有了答案，也可以再告诉我们。
1: 嗯，
0: 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听友提出的这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3年里前前后后搬了6次家，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一次折腾了。分开以后吧，我特别不适应，因为他的公司在城市北边，我在南边，离得特别远，见一面都不容易。每天下班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时候通讯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可以随时随地联系。我们俩为了省钱，没事儿都不怎么打电话，顶多就是周末见一下。后来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女朋友又检查出怀孕了。这次我们都很期待啊，感觉人生突然有了新的希望。但是没想到的是，三个月去产检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胎儿没有心跳。
1: 啊，这孩子
0: 最后只能打掉了。这可能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吧。正好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们俩回老家随便找一个工作，又能糊口，她还能方便照顾我们。那我就跟女朋友商量一下，最后决定啊，还是回去了。毕竟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我们再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
1: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回老家生活了？
0: 是啊，现在我们夫妻俩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一天三餐都回家吃，晚上没事儿的时候一家人出去散步，扯一些家长里短的，也挺好的。不过现在是跟爸妈一块住，以后肯定还是要买房子，我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加油干，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君度酒、越橘汁和鲜榨青柠调成的，名字叫做四海为家。
1: 四海为家，和我的经历还真是差不多，虽然不至于遍布四海吧，
0: 但前前后后这么折腾也很能体现这个词的意思了。其实啊，我想说的是，在这么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中，你也一定能够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事业有成，有钱买房固然重要，但人生的目的确实不应该只局限于跟上大城市的生活节奏。
1: 你说的对，其实最近我也在反思，可能是因为看到同学们在大城市里过得很幸福，不是很甘心，才想去拼一把的。
0: 其实啊，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过得很幸福。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七次一对恋人的福州出租屋故事》，原作廖真华，改编云展、程涵，制作程涵，演播孙潇、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

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明星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2: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两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棒、三棒、四棒的，无论是哪个棒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九天之内要决出七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三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3: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三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4: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本期10:33，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继续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呢，今天收官。在傍晚进行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呢是陈毅苦战7局，最后还是3-4，不敌日本名将张本美和。男单方面呢是决赛，瑞典的莫里加德4-1战胜巴西的雨果。在昨天晚间进行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半决赛中，中国名将丁俊晖12-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决赛。F1 世界一级方程式西班牙大奖赛排位赛呢，昨天晚间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是获得了杆位，梅奔的安东内利和红牛的维斯塔潘分列2-3的位置。那目前的西班牙大奖赛正赛正在进行当中，比赛进行到54圈，还有3圈。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安东内利，领先排名第二的维斯塔潘是3.4秒，那么之后呢是1秒之差的兰多诺里斯。整场比赛呢是4个车手咬得比较紧，还有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好，接下来把目光呢转向田径赛场。中国18岁的小将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第一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获得亚军。那我们说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意外的哈，所以我们会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分析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就是我们闫子仪啊，之前是5战5冠，并且呢基本都是一头定乾坤，但今天这个比赛呢是输给了日本选手，但是他是自身出点问题应该是哈。首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就是一个是比赛的情况，还有这个脚还是哪儿有什么伤病啊？
1: 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整个比赛的这样一个大环境，然后再分析一下这两位选手。那么首先呢，昨天晚上是在布达佩斯时间的当天傍晚的6:13到6:54开始的这场比赛，相对湿度呢当天晚上达到86%，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是一个又阴冷又潮湿的这样一个天气。这确实呢，在出征亚运会之前，我们本身就会稍微的有点面对这样一个天气，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天气，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闫子仪昨天的整个的赛制是这个样子，他是成绩8位选手啊，包括奥运冠军啊、世锦赛冠军、自然联赛当年总积分冠军和去年9月份到现在的这一个世界排名。最后呢就是遴选出8位选手，然后晋级到比赛当中。比赛呢首先是8位选手进行前2轮试投，之后呢是成绩排在前6的到第3轮试投，成绩排在前4的再到第4轮试投。闫子仪一投呢，第一投就是发挥比较稳定，68.05米的成绩排第一，北口真花第一轮只投了61.15米。那到了第2轮的时候，北口真花其实是发挥的非常好，他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赛季的技术和状态已经吃透了，然后拿了一个68.92米的这个成绩，他这个成绩呢是新的日本国家纪录。此前的日本纪录呢是2023年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他创造的67.38米，等于把日本国家纪录提升了1.54米。要注意的是，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以前中国的前亚洲纪录保持者吕慧慧，包括东京奥运冠军刘诗颖的 PB。所以日本呢现在也拿到了接近69分台。以及接近70米的这样一个水准。那闫子仪呢第二轮试投是想发下力，然后是63.95米的成绩，但是是由于太高的强度，就是伤病去年的伤病复发了，因为去年呢曾经是这个脚骨，又是由于太高的强度，就是伤病去年的伤病复发了，因为去年呢曾经是这个脚骨，右脚的脚面还有就是脚的跟骨都出现过骨裂，尤其是跟骨骨裂去年相对来说是衢州比赛之后比较严重。然后呢右肩肘我们在昨天比赛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也是打着厚厚的肌贴。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闫子仪是叫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医疗暂停，然后让医疗救护组把就是轮椅给抬上去，他是坐着轮椅应该是出去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天气不能硬拼了，第二一个是昨天的话对手确实相当强横，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一场硬仗的话呢，那不如留着到名古屋再打，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北口真花呢现在是这样，他呢从去年上个赛季的时候是败在了标枪 之神德勒兹尼的门下，也就是男子标枪世界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98米48的那位大神。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去整体调技术。他之前呢，他整个的技术是有点在出枪最后交叉投掷步的时候有点大背枪，就是后仰。就是你这个后仰的话呢，这个助跑速度惯性的就容易出现制动，而德勒兹尼给他很好的改了这个技术。这技术呢，其实应该是从今年出了冬训之后，从4月份开始，慢慢的他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就是从持枪助跑到最后发力，这个枪轨迹的持枪轨迹的线性变得特别顺畅，而且在全程助跑的过程当中，枪的速度和步子的速度一直不停，一直保持水平速度的线性向前走，最后出枪很顺，然后充分的利用前面的助跑的速度惯性势能，没有减损。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旦他把这个技术真正运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确实这个撞再加上他本身能力也强，所以这个整个的成绩上涨得非常非常快。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德勒兹尼就在场边，然后去给他去掰这个技术。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其实他只有60米08、60米36的成绩，到6月份在名古屋国内比日本全国锦标赛，他已经是来到了62米86的水准。到了钻石联赛巴黎站，来到了63分台，63.01，然后到了8月份的钻石联赛洛桑，64米90，9月份的布鲁塞尔是65米44，这一枪是68米92。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这个恐怖的状态，实际上是因为毕竟是世锦赛冠军布达佩斯和巴黎奥运会冠军，所以他非常会比大赛，他知道什么样的关键比赛到来之前，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热度给调上来，把自己的生理周期给运转到位。那这个其实也是备战的经验。从目前的备战经验来看，年轻的严子怡包括这个卢秀荣指导还没有指导过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级别的大赛，确实在备战方面是需要再去下足功夫的。而接下来北口真花将会在名古屋主场迎战严子怡，那也是亚洲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最强的巅峰较量，因为从来没有过两个68米接近70米水平大关的选手，严子怡又在70米之上
0: 同时出现在亚洲。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强强对话，将会在爱知县的名古屋进行。
0: 这里边其实陈晨我想跟你讨论哈，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我从一个这个观众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感觉他在高速助跑的过程中，他的左脚明显是他这个制动啊会有一些吃力，或者说就这个阻力都又放在左脚上了，就你会感觉他跑的过程中这个左脚就是沾地那一下是让自己身体停下来，我觉得他那个脚要承受很大的一个向前的冲力，包括这个转向对这个脚应该会有伤害的。他受伤的是左脚吗？
1: 是，感觉应该是脱掉鞋子之后是右脚。
0: 右脚。
1: 去年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左脚是有伤。所以其实伤也不少，这个赛季呢又比得非常的密集，这个疲劳周期一旦上来，就是对方是这个整个的兴奋度上来了，生理周期上来了，而我们呢是疲劳周期的抑制机制上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整个这几场比赛，严子怡虽然是身大力不亏，但是有一点发力时机现在晚，助跑速度没有就是厦门的时候那么快，所以这两个就决定了你的出手出速度。所以在安排比赛的过程当中要做到一站比一站兴奋，然后而不是说一站比一站疲劳，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两个人是有一拼的在名古屋，而且对手可能会成大胜之势，又是新的国家纪录，有可能会占得先手。所以说这个在名古屋的话呢，这样就是会做到悬念是比较大了。那这样也是为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以及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奥运会，其实也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备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0: 他的技术上是不是有点左脚依赖的更多一点的感觉？
1: 不是，因为他的也就是交叉投掷步一步制动，他的制动脚就是左脚，
0: 就是左脚。
1: 这个绝大部分，对，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就是我们的右手是惯用手，那么对应的左腿就是我们的惯用腿，用惯用腿也就是力气最大的这条腿来做这个整个的一步制动的支撑，来承受最大的力量。对，这个是对的。
0: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跳远啊，这个中国选手拿了个第7，希腊选手呢是8米35的成绩获得冠军啊，怎么看我们这个跳远成绩的一个进步哈？
1: 一个呢是今年在滕特格鲁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高点，那就是包括今年成绩排在世界前三的三位选手，其实都在这个名单当中，包括希腊的滕特格鲁，这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然后也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包括 瑞士的这个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西蒙艾哈默和保加利亚今年04年刚刚涌现出来一位选手叫萨拉波尤科夫，这几位选手都是拥有8.45米以上水准的赛季发挥的选手，确实实力上整体比我们要稍微强一些。张明坤呢是在第一轮试跳当中上来之后就跳了一个7.67米，他比赛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气温比严子怡那边还要低，为什么？是因为大概男子跳远项目的比赛开赛时间比严子怡的比赛结束时间要晚了接近50分钟，那越到晚上就是比如说就快8点了，7:40多的时候，那其实温度还是在不断的下降的。这个对于跳远来说，你像18年钻石联赛上海站石宇豪这个就是又是冷雨冷风当中这个受伤等等的，这其实对整个中国跳远队其实是有一个提醒的。张明坤呢没敢去硬拼7.67米，这样的话第二跳呢由于踏板犯规没有成绩，直接就没有资格进入到第三跳，因为成绩排在前6才能够进入到第三跳当中。其实张明坤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呢有2次发挥是不错的，有2次都跳了8.20米以上，一次呢是在今年的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南京站，在街头赛当中他是跳了8.26米，然后在今年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的衢州跳了8.24米，这个状态呢是相当不错的。但就是要看在名古屋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亚洲今年也就是在8.30米左右的水平，要看

0: 到现场的这样一个发挥情况，我感觉张铭坤还是一有所保留，第二一个确实是跟对手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这赛制是四跳，需要我在四跳里面把最好状态拿出来，但是大家都一样啊，他们也四跳，我也四跳，他们能跳8米30多，我这个成绩确实是我回去还要再好好的自我调整以及自我去找到不足去提高。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湖南小伙还是非常的实诚的。
1: 对，亚运会当中在田径方面我们如果找一些看点的话，简单说一说，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
0: 我觉得就是首先竞赛当中呢，也就是说场地的跑步类的项目，无论是短距离、中距离和长距离，我觉得应该我们会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去挑战一下国际名将，因为今年呢男子百米的夺冠大热门大概率有可能是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因为他是继苏炳添之后黄种人里面第二个能够到9秒94水准的这样一个选手，而且他的200米能力也非常强，也有接近打下20秒大关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男子百米的，我们的各位的一些选手们是去挑战，普利波尔布森，包括中国台北的我们的同胞陈文普，其实也拥有能够接近开10秒的这样一个实力，日本的选手呢，像多田修平啊、桐生祥秀啊，其实跟我们的状态差不太多，所以是看看中国队在男子短跑项目当中挑战泰国队，以及能不能跟日本打得有来有回，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看陈玉杰在100和200上面能不能上演2025年归尾亚锦赛当中的这种大包大揽，当然也面临包括像新加坡的佩雷拉上气，和在女子百米的过程当中也要看陈玉杰能不能把自己11秒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发挥出来，因为日本呢还有一个选手井户丰果也是非常实力很强的一些混血的选手。日本队在女子项目当中动用了很多的混血项目的人才培养的这样的梯队，然后呢就是以爆发力见长，无论是100还是200都拥有相当不错的实力和能力，包括女子的他们的女子4x1现在也由于一些很成熟的混血选手的加入，慢慢的现在整体实力在呈现一个爆发状态。我们重点关注男子110米栏、男子100、女子和男子的200，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9月26号、9月27号这几场比赛里面，大家包括24号晚上是男女百米决赛，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中国选手陈元将，我们看看继13秒14拿到 PB 之后，能不能去挑战今年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日本的名将，拥有12秒92能力，仅次于刘翔的村竹拉希德，以及日本今年处在自己职业生涯高点的跑13秒整的全谷俊介。我觉得中国队现在是参加亚运会应该是第11届了吧，我们之前保持的是男子110米栏应该是9连胜，10连冠是在杭州亚运会被打破的，那就要看第11届的时候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不是统治者而是挑战者，能在110米高栏上面能拿到一个怎样的表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晨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转向女足赛场啊，就是 U20 的女足世界杯第3轮的小组赛呢，中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这个比赛应该进行到第89分钟了，然后呢现在这个比分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局面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比赛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中国女足来说，U20女足来说，其实是一场带有明显战略意义的比赛。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赛前呢赛前中国U20女足呢已经锁定了本届杯赛的小组出线权，也就是晋级了16强，因此呢本场比赛呢其实对中国U20女足来说呢是我们来选择接下来的对手，我们应该去怎么打接下来的这个1/8决赛。那么实际上呢昨天我也跟主教练王军呢一边关注法国队的比赛，一边呢来去聊中国U20女足本场比赛的一个战略。其实在前2轮比赛球队呢1胜1平之后呢，我们其实已经占据了这个出线的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4进16这样一个赛制情况下，中国U20女足呢只要啊成为4支，就是最低目标只要成为4支啊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就能锁定晋级。那么在比赛之前呢 A 组的墨西哥队已经啊确定只能以1分来成为小组第3。那么昨天呢又有一个小组的第3名球队呢仅积3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U20女足提前出现了。所以说呢纵观本届赛事的这个小组 竞争态势了。其实。

我们的球队呢，在淘汰赛下一轮，面对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遇到法国队，可能会遇到意大利队，可能会遇到英格兰队啊。如果小组第二的话，我们就铁定遇到了英格兰队，这些球队都不好对付。那么王军指导呢，也跟我聊的就是，他们宁可不去碰英格兰队，宁可去可能某种意义上宁可。

0: 基本相当于一直半场被摁着打啊。
1: 对，其实不止这些数据，包括角球的数据也非常的，就是几乎我们没有角球啊，对方都是很多。那么在这种实际上技术差距非常明显的，对这样一个局面，其实教练组啊，我们的教练组其实赛前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预判。王军指导呢，当时用这么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西班牙 U20 队呢，它实际上是以独一档的存在，独一档强大。那么所以说，本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球队呢更换了五名首发阵容，阵容五个人选的首发啊做了调整，相比上一次比赛，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教练组已经有意识的开始为淘汰赛蓄力做准备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的结果无论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方面都是可以接受，毕竟啊，通过实战来看，西班牙 U20 女足是具备夺冠的实力的，它不只是小组出线，所以说我觉得教练组的这个预判是清醒的，现在为后面的比赛蓄力我觉得也是理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提到黄嘉欣啊，今天打入了我们球队的就打入了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丢掉的第一个球。那么黄嘉欣本届赛事的表现非常突出，第一轮比赛呢上演帽子戏法，上轮呢虽然与对手尼日利亚队战平，但是黄嘉欣还是最佳球员。应该说我们现在这支球队有比较可靠的领军人物，当然了我们总体的技术层面上还是跟世界级强队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正如这个王军指导啊之前跟我说的，这个比赛要一场一场打，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小组出线完成，我们现在要奔着第二个阶段性目标，也就是冲击八强。不管碰对手，只要战术战略得当，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0: 嗯，黄嘉欣第一场帽子戏法，黄嘉欣不是个中后卫吗？就我们现在这中后卫，
1: 实际上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尴尬的现实，就是当我们的攻击力不足以啊去威胁，我们的攻击线不足以威胁对方防线的时候，我们通过定位球，比如黄嘉欣今天。就是通过一个角球一个头球啊，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下半场是领先对手的大部分时间，如果把比赛还切分成两个部分，对吧？实际上我觉得这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赛我们这个就小组赛目前来看，我们的战略是成功的，打的是比较有智慧元素的。
0: 嗯，随着我们聊天过程中呢，这比赛结束了啊，最终补时呢时间也不长，应该是补了一分钟啊，1-3这样个比分，黄嘉欣66分钟打入一球，对方呢是上半场19、41、45补时阶段分别是打入三球啊。就刚刚像您说的，这个西班牙足球啊，现在跟全世界足球踢的不是一种足球，就以前我们说中国足球呢差距大，但现在你看从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啊和这个西班牙的比赛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比赛，大家看到了西班牙人对足球这种控制力啊，真的是和很多的足球传统国家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
1: 对，
0: 包括他们的男足体系女足体系，好在我们现在有些小朋友在这个西班牙在练习足球啊，希望未来他们回来捏合成一个队之后呢会有这方面提升。还是刚刚说到了这个黄嘉欣，那这个队里面你还有谁给您留下一些这个深刻印象的吗？因为大家这个比赛看得少嘛，就是这个比赛转播的渠道也不多，所以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有些哪些队员踢得不错的值得关注的哈。
1: 我觉得呢门将刘晨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那么大家看到了，中国 U20 女足上轮去战平，虽然是比分是0-0，实际上刘晨在作为门将，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的优秀啊，扑出了对方多次的一些破门。那么今天也是啊，今天刘晨一样高接低打，下半时其实对手有很多机会，包括几个单刀啊，我觉得都被刘晨啊给封堵出去了。我觉得今年呢刘晨呢转回到这个北京女足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职业联赛的这个经历也比较丰富，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相信他有望啊能够冲击甚至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刘晨这次真的是表现不错，至少这个小组赛啊结束之时确实是中国队表现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那么陈瑞麟啊，攻击手17号陈瑞麟也非常的 有这个。

0: 灵气。今天除了黄嘉欣的那个头球破门以外，陈振林有一脚左脚的兜射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完成了中国 U20 女足呢下半时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陈振林整个的比赛呢，就是在进攻层面的这种天赋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轮也有完成了三次助攻，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攻防两端嘛，其实都还有值得推崇的一些队员啊，潜力非常有发展潜质的。你比如黄嘉欣在后防见着，比如陈振林，那么同时呢包括这个我们薛思凡啊、宋丽娟这些后腰球员，其实他们呢也给我感觉呢就是有成熟的一面。我觉得其实这支球队我相信通过 U20 世界杯这样大赛的历练，未来呢都可以啊给国家队啊在人才供给方面做有益的补充。这才是比赛参赛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对，就我们其实已经进入16强了，对吧？
0: 嗯，是的，
1: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小组第三，我看尼日利亚那边好像是超大比分打了个十比一，
0: 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铁定是小组第三了，因为净胜球的原因。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一点儿也不意外。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碰意大利，可能碰意大利的可能性，因为法国已经确定和加拿大遭遇了。那么我觉得我们大概率是要碰意大利队了。
1: 意大利队能力还行，
0: 非常强。他是力压日本队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队非常的就是说，我觉得虽然可能技术层面上不及西班牙队，但是意大利队的防守啊，包括身体体格方方面面，我觉得都还不错。都还不错。
1: 倒不会像西班牙这么强，希望这个姑娘们能够啊还有一拼，就不管怎么样还在这个世界女足的整体发展的一个范围内，我还没离开16强，我们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哈。希望他们能够在下场比赛呢脱掉包袱，能够打出自己的特色啊，超水平发挥才有可能战胜对方，足球是圆的，一切都有可能哈。今天非常感谢肖楠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谢谢。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琦，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到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目前伤亡情况不详。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叙利亚官方媒体12号报道，该国北部科巴尼一座监狱当天发生骚乱，囚犯趁乱纵火，导致至少7名囚犯死亡，数十人受伤。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孙欣然以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此前组委会已确认，在今年美网闯入女单8强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持外卡参加今年中网正赛。9月28号起，中网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女子赛事和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开打，男单冠军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居其上，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不小，克服了毛病，是勇猛杀敌，当了排长了。没想到和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里是射阳县文化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老师啊，都是跟一项曲艺非遗有关，就是射阳评书。首先呢，欢迎咱们射阳评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立志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志。
0: 还有王老师的徒弟啊，李灿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灿。
0: 其实我跟李灿老师之前就认识了，两年前，
3: 对，
0: 咱们是录制，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乐游新乡村》，
3: 乐游新乡村，
0: 对吧？嗯，第一次来到了射阳县，我看到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李老师啊，只要有时间就跟我聊射阳评书，就聊王立志老师，说这个王老师啊，这个评书特别棒。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哎，这一次正好借着苗林学艺机会，哎，能跟王老师、李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3: 上小学了，
0: 小学的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2: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0: 啊，教了多少年了呀？
2: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六年级了
0: 啊，
2: 完了上初中了
0: 啊，
3: 有的已经上初中，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
2: 啊，大学快工作了，毕业了，对，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的大学毕业了。
0: 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从北方把它带过来的。因为我是生在射阳，长在东北，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这个当时呢，我父亲在部队，所以我们就在军营里长大。偶尔一次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就是你一张嘴就能说得来的。你就比如说这个岳飞传里牛皋，动不动一发火就哇呀暴叫，对吧？这个哇呀暴叫是怎么叫的？我光听着好听，不知道是怎么叫，就开始模仿。怎么弄呢？弄个笔在纸上写哇呀呀呀呀，就连刘老师当时那个怎么呀呀的几个字我都把它记住。但后来慢慢就从哇呀呀呀呀呀，一直到最后哇呀呀呀呀，就是一个技巧练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这个马蹄的声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当时练完以后就觉得什么呢？在这个评书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就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学习知道吗？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电线杆底下，在大喇叭底下听。有时候有收音机了，尤其是我

0: 父亲他的部队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收音机上听。
1: 嗯，
0: 哎，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学。然后后来呢，我到了1982年底，
1: 嗯，
0: 我就入伍到了沈阳军区的8121部队。
1: 嗯，
0: 到了部队以后呢，正好在1984年，
1: 嗯，
0: 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叫连队故事员培训班。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在这个新兵连的时候，我就说评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得有用啊，我就上台去表演评书。后来正好办这个培训班呢，他们就把我从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我们的部队在朝阳啊，就到这个辽宁的抚顺参加学习。这是我正式走入到就是评书艺术的学习行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
1: 啊，
0: 王刚老师还有叶景林老师，
1: 嗯，
0: 都有点小故事。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呀，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景林。王刚当时在全国说咽不下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什么保安司令啊，还有什么这个高山下花环啊，都很有名。当时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脑子在飞转，我得想个办法接近这两个老师。因为叶景林老师那时候说《武当山传奇》啊，还有《燕子李三》呢，也很有名的。我想怎么才能接近他呢？老师肯定喜欢好学的学生，于是我就当即放下行李，我就奔新华书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的东西，只有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山下花环》。《高山下花环》这是王刚老师刚刚播送，时间不长。买了《高山下花环》之后，我回来连夜把《雷军长》《林迪托马》这段给背下来了。背了以后，我说当天晚上，正好就是我们不是才报到以后晚上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大事儿吗？第二天就是上完课以后晚上大家也是处于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到了王刚老师的宿舍，就虚心向他请教了一番。当时王刚老师给我说了两点，至今受益。当时我说完《高山下花环》以后，王刚老师问我：“小王啊，雷军长是背好台词上台讲话的吗？”啊，我说王老师不是，这雷军长他是即兴讲的，那怎么这么流畅啊？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说对了，雷军长他是有感而发的骂娘的，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的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嗯，第二个，动作要有感而发。他说动作有感而发，不要事先这个设计。后来在几次这个演出啊，后来我和王刚老师我们去下部队演出嘛，后来就说《高山下花环》，我说前半段，雷军长林迪痛骂，然后王刚老师就说赵蒙生幡然猛醒。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些动作不是说就是事先设计好了，这是有感而发，这在王老师学的两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呢是叶景林老师，
1: 嗯，
0: 现在已经去世了20几年了。
1: 叶老师也是王颖泉老师的徒弟。
0: 王颖泉老师徒弟，
1: 嗯，
0: 叶老师当时成立的，在后来沈阳军区成立了个面包艺术团嘛，
1: 嗯，
0: 就是到下部队演出。当然叶老师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叶老师说：“来来来，立志，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人住单间，都是标准间，两个人一间房子。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说，他就给我安排一遍，就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叶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好学，他怎么弄？他说给别人辅导的时候，比如说给他辅导的时候，哎，他就把我喊来到旁边，你在这坐着听啊。我当时很老实，坐着认真听。听完以后，他说：“怎么样啊？哪儿不明白的？”然后我再问哪儿不明白，他再慢慢再告诉我。这是手把手教。
1: 嗯，
0: 叶老师后来有人说叶老师说带徒弟，说叶老师你带学生也好，带学员以后，你就不怕这些学员和这些学生将来比你强啊？叶老师一句名言就是说：“他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的还是3楼，我可能还在6楼，说不定我进步还是比他高。
1: 嗯，
0: 但是他说我是现代的这个艺人，就是现代的评书演员， 不可能像老艺人那样交一点留一点，交一点留一点。
1: 嗯，
0: 哎，我一定要把我自己

0: 为了都交给人家。说他当时说那么句话，我们听了当时觉得挺不是滋味。他说哪天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会有人记得我叶景林就行了。叶景林老师去世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了。
1: 多大走的？
0: 48岁走的。
1: 48岁。
0: 嗯，他48岁，刚刚过了48岁生日。
1: 哦，就是很年轻。
0: 很年轻，48岁也是很年轻的。
1: 嗯，
0: 他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太多了。
1: 就您当时跟王刚老师也学，然后也跟叶景林老师学。
0: 对，后来我到部队上办了5个培训班呢，我们市里有5个团，
1: 嗯，
0: 一个团办一个故事员培训班，
1: 嗯，
0: 然后把各地喜欢讲故事的小战士，抽过来，那时候我也不会讲啊，毕竟我才学啊，然后就叶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你怎么讲，你怎么说。他说你看你看我们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从这时候就开始锻炼着给这些战士讲，讲完之后每个团讲完以后都搞一次汇报演出，啊，团里首长和这个战士都挺受欢迎的，
1: 嗯，
0: 效果还是不错的，搞了5场演出，5个团嘛，
1: 嗯，
0: 搞了5场演出，
1: 哎，那什么时候把评书带到射阳？
0: 我1985年底我就复员了，复员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在部队嘛，他先转业回到射阳，然后我也回射阳，刚回射阳很低沉的，哎呦，说句老实话，这个评书在射阳是空白。
1: 嗯，
0: 没有人演这个，当时演人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没把这当回事儿。但现在到现在这个，到今天已经也40来年了。
1: 嗯，
0: 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说评书的时候，我都有点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因为开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到市里参加过2回比赛嘛，开始都拿3等奖。
1: 嗯嗯，
0: 奖次比较低的。哎，觉得好像没有人家那个有几个说相声的好啊，没有人家那个演小品的好啊，怎么的？后来慢慢的，我的评书，这个还有我当时因为到了地方嘛，不可能光说评书吧，还得演讲啊，在这个市里啊、省里乃至全国都拿了奖。
1: 嗯，
0: 而且我当时是在哪儿才回来分在哪儿呢？分在邮电系统。
1: 嗯，
0: 在邮电系统，后来电信分营以后呢，就分到了这个电信系统，因为分成电信和邮政嘛，2家嘛，还有这个联通，还有移动。当时我在电信，啊，我在我们系统内演讲很厉害的。
1: 嗯，
0: 后来在这个演讲方面，同时在评书方面呢，这个也是市里啊、省里啊也多次拿奖。后来这个中国职工艺术节评书母爱也拿了一个金奖，那是在枣庄。
1: 嗯，
0: 在枣庄举办的那次，嗯，
1: 山东啊，
0: 哎，山东枣庄举办的，
1: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0: 对，
1: 射阳县，
0: 嗯，
1: 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这个射阳两个字代表着一个地域，
0: 对
1: 啊，
0: 对，
1: 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普通话。
0: 哎，北方还是北方的传承
1: 是吧？
0: 哎，
1: 并不是射阳当地的方言，
0: 不是方言
1: 啊，
0: 不是方言，但是呢，我们就是讲射阳故事，说射阳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射阳的先进人物农技铁人江德明啊，
1: 嗯，
0: 江德明的事迹，原来我参加报告团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1: 嗯，
0: 做过报告，当时是江德明，农技铁人叫江德明，就是美女江，道德的德，明天的明，
1: 嗯，
0: 还有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江苏射阳比较有名的就是巴一凯，
1: 嗯，
0: 这些事迹都编过评书，都说过，
2: 那是我们是射阳的全国劳模，老全国劳模，
0: 对的，
2: 现在还健在，
0: 嗯，
2: 90快100了，100岁了，
0: 嗯，90大几了，
2: 嗯，
0: 90大，还拍过他的微电影呢，
1: 嗯，
0: 我演的江德，演的这个巴一凯，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还有盐城的，像那微成红，好支书微成红，就是我们就是射阳周边的，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先进人物，
1: 嗯，
0: 就把他们去宣传我们当地的，所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射阳嘛，
1: 嗯，
0: 所以叫射阳评书，还有一个我们是着重点就是宣传我们射阳，嗯，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这个老革命前辈啊，什么陈发红啊，他们这些都写过评书，都演过的，
1: 就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射阳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1: 啊，说了这么多了啊，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两段啊，咱们评书啊，
0: 说评书，
1: 对对对对，嗯，您可以跟李灿老师一起合作，或者说每个人先来一小段也可以。
2: 你先来一小段。
0: 我先来一小段
1: 啊。
0: 传统的
2: 传统
0: 传统的啊，
2: 你来张飞吧。
0: 行，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你再看子龙将军呢，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曹兵曹将呢。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这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快来救我一拨马！”哗，过去。张飞一看呀，我们家兄弟醒了，过去了，得了，这边交给我了。张飞在桥头往前面一看，只见曹兵曹将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大道旗，正中旗下马上端坐着曹操曹孟德。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又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是刀放寒光。这正是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似麻林。张飞一看，行啊，啊，这曹阿瞒带着这么多队伍啊，还都套餐来的。再瞧自个儿身边，一个人没有，带了二十多个人，在后边树林里头，马尾巴后边拴着树枝子摆迷糊阵呢，没出来。张飞一想，就我一个了，这得看我老哥的特长了。什么特长？大哥说我嗓门亮，先来一嗓子吧。想到这，丈八蛇矛枪一合，当！曹家逼将听真，你家三爷爷张飞张翼德在此。就这一嗓子喊完，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3: 好，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张飞张翼德啊，赵云赵子龙啊，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很快进入状态。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听，也要看，就是看刚才王老师的眼神，真的是眼中有物，有那个画面感。声音更不用说了啊，有这个人物之间的跳进跳出，包括故事的这个烘托，有阵的字儿，对吧？有这个兵器字儿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评书的技巧，其实都融会贯通了啊，非常非常好听，
0: 我看
3: 下面这个小朋友都听入迷了啊，真棒啊，这是刚才咱们王立志老师的一个小表演啊，李灿老师，
2: 我一会儿啊，我们俩把一个我们去年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一会儿展示一下
3: 啊，
2: 这个叫《献宝》
3: 啊，
2: 去年呢我们也在江苏省。包括就到北京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性的演出，
3: 对口评书
2: 啊，对口评书
3: 啊，
2: 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1940年，在城西隅地区普市里村的东清河，突然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
0: 这呼救声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是。

0: 心裂肺，惊动了岸上一老一少两个人。
1: 哎，喂，我说，那谁家孩子掉河里了？快快救人呐！
0: 哎呦，这附近也没个人影啊！这样，大兄弟，我不会水，你先下去，我去喊人。
1: 哎呀，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不会水呀，咱们村哪有人会救人呐？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来喊人。快来人呐，救人呐。
1: 小孩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影了？
0: 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人扑通一下跳下了水，是直奔孩子。
2: 哇，可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配合很默契的，而且也是有这个对话感啊。这个段子也是有阵子了。
1: 去年是刚刚原创的一个节目
2: 啊，
1: 讲述的当时是我们新四军的，咱们盐阜地区的新四军
2: 啊，
1: 司令员谭震林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获得了一个当地的城西，也就是无锡那个地方，当时为了达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2: 啊，
1: 获得地方的一个地形图
2: 啊，
1: 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是不理解
2: 啊，
1: 新四军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这个图献出来，后来呢，整个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啊，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抗日救国，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这么一个完整的。
3: 这个孩子就是夏宝峰的儿子。
1: 对，
2: 哦，所以这也是讲的江苏的一个故事，
1: 对的，
2: 对吧？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对口评书。其实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王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口风是有点偏袁阔成先生。对吧？但是您又是师从刘兰芳老师，
4: 对的，
2: 对吧？
4: 对的。
2: 那是怎么一个契机，认识到刘老师的？
4: 刘老师1990年全国首届曲艺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刘老师了。因为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时候呢，因为叶景林老师呢是，王玉泉老师的徒弟，所以说呢，他跟刘兰芳老师啊，他们都关系都很不错的。那时候的刘老师的儿子王岩也老到沈阳军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见面。然后90年认识了以后呢，后来就这个叶锦林老师去世以后呢，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姜昆的一个徒弟倪明老师，倪明老师就是我们盐城文化馆的，
1: 也是我们盐城一个
4: 因为我和这个刘老师虽然认识，但这个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后来就是请倪明老师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捅破了以后，就是当时全国办了一个叫曲艺培训班，在这个曲艺培训班我参加学习了，然后和刘老师进一步接触以后，他觉得还行，因为我先生常有一句话叫做师父要看徒弟3年，徒弟要看师父3年，然后一直过了到什么时候呢，倒是2009年的时候，正好是我师父从艺50周年，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收徒了，一下子收了13位，那是一起拜的师，在2009年1月份，在北京拜的师，拜师以后呢，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各方面很多指点，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以前我们自学的成分比较多，刘老师呢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在专业上的一些指导，也给了很多机会，说句实话，刘兰芳老师就跟自个儿妈妈一样，他有些地方都对我关心得很细致的，我们射阳城里曲协还有包括我收徒先生都很重视，都给我们录了视频，对我们培养新人和评书的传承先生是非常支持的，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就吱声，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这是大徒弟
2: 啊，
4: 大徒弟以前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那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有人文化馆的两位老同志，一个是对黄老师和李老师，跟我
1: 李老师
4: 啊，就说你把他收了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才30多岁吧，30多岁，我说再说吧，到底是该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最后晃来晃去，到了18年以后又回来了，
1: 是两个缓和嘛，
4: 又回来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评书传承呢，在我这个学习班里，就是我的办的励志口才这个培训班里头又收了7个徒弟，什么于可欣呐、张宇翔啊、熊伟杰啊、朱敏轩呐、这个顾鹏远呐、施展呐。

0: 趋同啊，这几个都他们还好，不像我先生那么收徒，那是先后的全国各地的年龄，他们这个一下头收的年龄按大小就这么排下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有八个，
1: 嗯，
0: 他们这小的呢也是还可以学评书什么的，有的上初中了，有的马上要上初中了，但是他们有时间还能到家里来，就是说多多少少学一点，
1: 嗯
0: 啊，
1: 当时是哪一年，认识？
2: 2002年就认识了，
1: 2002年
2: 那个时候就
1: 当时在学校，
2: 嗯，那个时候
0: 他是主持人，
2: 对，我主持人，
0: 说相声演小品，
2: 对，
0: 就是不说评书，
2: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
1: 嗯
2: 啊，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田家里面我们当时有个燕窝收音机嘛，
1: 嗯，
2: 然后就放不停的放相声了。放评书也有啊，大喇叭，
1: 嗯，
2: 然后呢，那个小品呢，我就不停地干农活，听，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我们或者说父母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你说知识更谈不上了，只不过后来我们上学校里面以后，那时候呢，哎呀，我就试试主持吧，后来就认识我师父，
1: 嗯，
2: 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没想到，说学这个，
1: 嗯，
2: 后来工作了，一直到了2019年的。2018年啊，2018年
0: 差不多
2: 啊，2018年。
0: 嗯，
2: 后来我想了，我说，那得好好学呀、啊，
1: 嗯，
2: 对吧？在艺术方面，你得有要想进步的话，你得这就是拜师啊。后来就把这个想法跟我师父那么一说，后来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想我了，两下礼一凑，哎呀，我得拜师了，哎，我得收徒了，就这么着。其实两人认识已经快20多年了吧，2020年到现在嘛，但是从2018年才开始。我们才就正式的说拜师说进门，然后专同系统的学，当然拜师傅之后呢学了更系统了，然后呢作品啊方方面面的也比以前可能更深入更细致，
1: 嗯
2: 啊，甚至于对这方面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一点，
1: 嗯
2: 啊，这是慢慢一续的延续下来吧，
1: 嗯，
0: 其实人已经是成名的主持人了，
1: 嗯
0: 都是腕儿呢，腕儿级的人物了。其实我收徒的标准呢，其实说句实话，先是注重人品，
1: 嗯
0: 啊，做艺要先做人嘛，对吧？这几个学生呢啊都是好，首先你得喜爱，你不喜爱他就不可能下功夫，喜爱了才能下功夫，所以这几个呢都对评书艺术还是很喜欢的，
1: 嗯，
0: 所以才收的。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这当地这个方言呢，方言比较这个说评书的人比较少了一点，
1: 嗯，
0: 这个马上还要继续去发展，我要怎么准备？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他说，我说马上咱们这几个师徒啊，每人弄一段评书，咱们走进学校，
2: 对，
0: 哎，宣传非遗，也呢把我们射阳宣传，就是专门弄一批射阳的作品，
1: 嗯，
2: 因为毕竟曲艺在咱们这儿属于小语种。
1: 嗯
2: 啊，就是相对而言知道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传承这一块很重视也很重要，
1: 嗯，
2: 我师傅带来的徒弟嘛，我也带了一些学生，
1: 嗯，
2: 小徒弟他们，所以说这是三代的，
0: 嗯，三代
2: 不谈年龄，
0: 我现在做事业了
2: 啊，嗯，你我这边
0: 今天我那师岁比我还高，
2: 对对，就我的大徒弟，
1: 嗯，
2: 个头也比我高，但是他今天有事没来得了，你像今天除了刚才讲说的几位，包括我的几个学生，
1: 嗯，
2: 徒弟他们周向豪跟张宇翔，他俩是同届，
1: 嗯
2: 啊，郑启航、张俊豪还有邹瑞，包括我闺女今天也来了，
1: 哦
2: 啊，
1: 嗯，
2: 都挺，尤其是我闺女比我儿子的，我儿子当时那会儿也李子轩他们
0: 在我那班上
2: 也练过，
0: 练过
1: ，
0: 他说现在学校主持人，
2: 对了，去年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嘛，去年是高二，
1: 嗯，
2: 江苏省射阳中学，我们这儿最好这个高中，
1: 嗯，
2: 艺术节，学校艺术节，
1: 嗯，
2: 他俩就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张子轩、李子轩，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
1: 嗯，
2: 展示，
1: 嗯，
2: 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
1: 嗯
2: 啊，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0: 嗯，我演的作品他不知道拿出来演，从来不跟我说。
1: 没有交版权费，
0: 没交版权费，不但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
1: 啊啊，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当地可以说是落叶生根了，也是离不开啊，王立志老师的这个努力啊。刚才其实您一直在说85年

0: 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是没有人听吗？还是说没有市场，还是怎么样？
1: 受众比较少。
0: 嗯，
1: 受众比较少。
0: 那怎么办的呢？
1: 后来就猛演出啊，参加活动啊，
0: 嗯，
1: 有活动就出去演，
0: 嗯，
1: 送戏下乡跟着跑，
0: 嗯，
1: 知道吧？
0: 跑了多少个地儿？当时？
1: 哎呦，这个一般的那个时候文化馆，说也没有什么经费的，
0: 嗯，
1: 反正有活动就去，还帮他们干活。搬桌子搬凳子，那时候他们那个乐队啊什么，那时候都是乐队嘛，那时候说乐队啊什么的，这个有人去啊，帮他搬乐器，
0: 嗯，
1: 去跟他们下去演出吧。但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当时工作是在邮电局，
0: 嗯，
1: 是吧？工作以后出去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县政府啊，就是你比如说有哪儿搞活动，宣传部啊总工会搞活动，他们领导都出面打交道，
0: 嗯，
1: 打了招呼再出来演，是个瘾呐、啊，那时候是个瘾呐、啊，书迷成了说书瘾了，哎，后来就这么的，就是局面就慢慢就打开了，啊，
0: 那个时候您就去了邮电工作，
1: 啊，我在邮电局，
0: 那一直在吗？
1: 一直在邮电，后来电信分营到了电信公司，
0: 嗯，
1: 在电信，我在系统内也很火的，也没跟你说吗？
0: 嗯，
1: 也是在经常参加演出，
0: 嗯，
1: 什么这个文艺汇演，文艺汇演这就把我一个人拎出来，
0: 嗯，
1: 就我一个人能挡好多人，
0: 一个
1: 他们一个大舞蹈要好几十个人跳，
0: 嗯，
1: 苏州有电信人来都是一个大客车来是吧？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我加一个带领队的，我们俩。嗯，一个人，人家拿一等奖，我们也拿一等奖，但我们一等奖没人含金量多，人多呀，
0: 嗯，
1: 啊，所以评书嘛就一个人。现在这些年发展起来，什么对口评书啊，还有评书后边找几个伴舞的，
0: 嗯，
1: 现在形式多变嘛，现在稍微有些后边这个有情景再现的，
0: 嗯，
1: 现在好多好多形式，但是主讲还是这个在前面还是要讲的，
0: 嗯，
1: 还要把事儿还要讲明白，还得说明白。主要听说，光听后边表演，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多少，对吧？
0: 嗯，
1: 还是看你这个人把他说明白没说明白。
0: 嗯
1: 嗯，
0: 所以很不容易啊。首先呢，就是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到一个没有北方评书的一个地儿，然后让这个北方评书当地人得接受。其实挺困难的。首先，因为都是方言嘛，
1: 是，
0: 尤其是在这个江苏这边，其实有平话，
1: 对
0: 吧？每个地都有
1: 平
0: 话，
1: 苏州平话、
0: 扬州平话都用当地方言来表达。
1: 对的。
0: 那您相当于是把北方的评书来到了南方，
1: 对，
0: 带到了南方，
1: 对的，对的，
0: 让南方的受众得喜欢您北方的表达方式。
1: 后来就供电台啊。
0: 哦，
1: 射阳电台、盐城广播电台，
0: 嗯，
1: 那时候好多人都是推荐，
0: 嗯，
1: 到他们的录书，
0: 嗯，
1: 什么录了，当时录郑板桥《北行遇险记》、《龙凤卓传奇》，
0: 嗯，
1: 也录这些书，这些书当时的也放，
0: 嗯，
1: 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0: 嗯，
1: 哎，
0: 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1: 哎，对。
0: 是吧？
1: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呢。
0: 嗯，啊，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嘛，
1: 嗯，
0: 21世纪初，也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呢，哎，对普通话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
1: 是。
0: 然后，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听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和赵云赵子龙一样，是吧？
1: 嗯，
0: 啊，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在这里呢，培养下一代啊，现在已经是两代了啊。
1: 对。
0: 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
1: 谢谢。
0: 也挺艰难的，但回过头来一看呢，就是云淡风轻了已经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李老师都提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徒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射阳县文化馆。能不能请其中几位，咱们再一起聊聊，也让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1: 可以，可以。嗯，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哎，欢迎咱们这个王老师和李老师的徒弟学生啊，都很年轻。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 大家好，我叫于可欣，我今年是14岁，已经上初三了，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初中。
2: 大家好，我叫朱明轩，今年呢是11岁，今年上小学5年级，然后是射阳县外国语学校。
3: 大家好，我叫张宇翔，今年13岁，我开学就要上初一了。然后我是在射阳县初级中学就读。
0: 学评书学多久了？
3: 我学评书从1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6年。
0: 哇，挺长的了啊。
2: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然后大概学个5年多了。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到现在快要10年了。
0: 快10年了啊。我说学的时间都挺长的哈。那行，那就一人说这么一小段行不行啊？你先来
1: 啊。我给大家表演一小段幸福康宁。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0: 好，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刘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1: 谢谢。
0: 啊，来。
2: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
0: 哦。
2: 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老虎。武松心说，这些酒家纯属造谣，吓唬客人，好在他店里住，我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白肚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了呀一个高，蹦起来了。
0: 好，挺好
4: 。
0: 我觉得这个挺反差的，很萌啊！就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讲武松打虎，啊，这个挺不错的啊，有点紧张是不是？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非常好了啊，又这么小啊，来，咱们这个小男孩表演什么？
3: 我给大家来一段灞桥挑袍。
0: 嘿，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啊。
3: 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抹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10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呢？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来呀！好，随我来。曹操带领曹八将亲率500铁骑，唰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追到灞桥前，追上。关公立马横刀在桥头这等着呢，曹八将刀枪齐举，就等着丞相一声令下。只见曹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拱手， 云长，为何不辞而别啊？大家一听都泄气，怎么了？这话问的多没劲呢、啊、还不下令上去杀，一个打不过，俩仨四一块上去也把他给拿住了。你说他怎么这么问呢？关公这才告诉他，当初有约，土山约三世，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4: 好，可以，
0: 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5: 其实他们也没有怎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6: 词儿都忘了，手机都玩晕了
0: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五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是有些许的紧张的啊？但是整个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也是自己一个经历吧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好，感谢咱们的几位小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
7: 谢谢孩子们。
0: 啊，那今天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跟王老师、跟李老师学习射阳评书的啊，来到了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做个自我介绍，来。
8: 大家好，我叫熊伟杰，今年12岁了，我现在在射阳县小学就读。
0: 嗯，学评书几年了？
8: 学评书大概三四年了。
0: 嗯，
9: 你好，我叫顾鹏远，今年11岁，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小学。学评书的话，大概4年了。
10: 大家好，我叫徐彤，今年11岁，在实验小学读书，学评书大概4-5年。
11: 大家好，我是周轩豪，今年13岁，就读于射阳初级中学。我是从幼儿园开始接触评书的，现在差不多要有个5-6年了。
0: 嗯，我看你今天穿的是羽毛球的球衣是吧？
11: 嗯。
0: 而且是李宗伟的、
11: 嗯、
0: 是吧？喜欢羽毛球。
11: 嗯。
0: 打了几年了？
11: 打了差不多1年多。
0: 一年多。
11: 嗯。
0: 可以。以后可以用评书说羽毛球啊。
5: 可以，尝试一下，对。
12: 大家好，我叫郑强，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就读于射阳外国语学校，我已经5年级了，学了评书大概有5年。
13: 大家好，我是邹瑞，我在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上学，今年11岁了，我评书学了7年了。
0: 7年，嗯，挺好。
5: 他从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了。
0: 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啊，因为啊、还有个小不点儿，哎，还有个小不点儿呢。
14: 我闺女。
0: 哦，这个来，
5: 给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5: 大家好，我叫李子萌，今年8岁，我跟我爸爸学口才的。
0: 学了几年了？
15: 嗯，不知道。
0: 可能一出生，
14: 就是、
0: 哎，可能在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啊，挺不错的啊。我觉得说评书，首先第一点，你得敢说，得有这个勇气。咱就给一个小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次啊，谁自告奋勇，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包括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哎，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14: 那周瑞来。
1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有儿道有灌血扶裘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得让梨穗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起汉离，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0: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哎，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
1: 金开始啊，金银开始，金风腔、银杆腔、梅花腔、亮银腔。
2: 金风腔、
1: 银杆腔、
2: 银杆腔、
1: 梅花腔、亮银腔、
2: 梅花腔、亮银腔、
1: 鸡嘴腔、鸭舌腔。
2: 鸡嘴像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
1: 虎头战金枪，
2: 虎头战金枪，
1: 冰铁点钢枪，
2: 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2: 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亮银枪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2: 啊，
1: 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2: 是枪枪并举，
1: 哎，就这一段就是枪，你说，
2: 您来一遍，我试试 啊，
1: 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这好难背啊！我先背下来啊。金风枪、银杆枪，什么枪？
3: 梅花枪。
2: 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2: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
1: 啊，冰铁点钢枪。
2: 冰铁点钢枪。
1: 点钢枪稍拖着一点，因为这段要结束了。
2: 九个
1: 是。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哦，还有五勾神飞亮银枪。
1: 五勾神飞亮银枪。
2: 啊啊，冰铁点钢枪，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1: 是枪枪并举。
2: 枪枪并举。啊，第一个是。金风枪、银杆枪、
1: 梅花枪，
2: 我老忘梅花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
2: 鸡嘴枪、凤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鸡和鸭的
2: 哦，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
1: 五勾神飞亮银枪，
2: 枪枪并举。我试一下，就是梅花枪、亮银枪，完了是鸡嘴枪、鸭舌枪，
3: 对，
2: 是吧？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是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3: 好，
2: 终于背下来了。好，我这也算偷学了一段啊！啊，以后我也点这个小枪字啊，我也可以了啊。咱来一个合作好不好？
3: 好
2: 啊，因为之前也跟刘兰芳老师说过这一段啊，就是1988年春晚的那个评书贯口、
3: 幸福康宁，
2: 幸福康宁啊。行，那个您
3: 我先开头，
2: 对，您先开头，然后我接一下，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来，
1: 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星灯、圆星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就是没有黑灯。
2: 看嘉宾们个个是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新春愉快，是欢声笑声、歌声掌声，声声悦耳，歌星笑星、五星明星，星星争辉。一首歌献上一份真情，一段舞呈上一片厚意，一个相声捧出满怀欢笑，一个小品奉上一段喜庆。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此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信号是飞往大河，飞越长城，飞越猛林，飞越山丛，飞到千家
4: 北方评书，但是在南方它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王立志老师就是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把北方的评书带到了射阳，带到了南方，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哇评书这两个字，而且同时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汲取了营养。我相信未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完评书之后，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包括长大成人工作之后，都能受益匪浅。
3: 是的，
4: 这就是评书的意义。而您就是播种机，也是评书的宣传队宣传员，非常。

0: 常感谢汪老师，感谢李老师。
1: 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可把子龙将军给累坏了。子龙将军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啊，是不是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那哪来的血呢？曹兵曹将啊！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一下赵云这仗打起来可就分心了，这杆枪虽然厉害，可是他老有顾虑，因为怀里面揣着个孩子，这要是把孩子给伤了可怎么办呢？要知道刀枪无眼，是棍棒无情呐、啊。赵云是一边打一边四处瞧，看什么，他想找机会逃出去。说到这儿，有人要说了，这赵子龙的本事可真不小啊，曹操曹孟德的万马云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曹孟德的万马云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曹孟德的万马云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

0: 没有。其实子龙将军武艺高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逃出去。说到这儿，有人要说了，这赵子龙的本事可真不小啊，曹操曹孟德的万马云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曹孟德的万马云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有一项遗产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却创下了一个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记录。它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不在平原，不在江南，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地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萨迦县。说起西藏，人们想到的是世界屋脊，是雪山、冰川和牧场。或许有人会问，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长出庄稼，还撑起了一个西藏粮仓呢？在年平均气温接近0度的地方，青稞怎么能种到海拔4000多米呢？西藏号称亚洲水塔，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一，为什么种地还要靠一座座的蓄水池呢？800年前修的水池，靠着怎样的管理方法一直活到今天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拔最高的灌溉遗产——萨迦蓄水工程与西藏粮仓。西藏南有喜马拉雅山，中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北有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这些高山的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甚至6000米以上。在群山之间的西藏主体是个广阔的平原，由于海拔升高，气温降低，空气稀薄，能保持热量的气体分子随之减少，气温普遍偏低，所以西藏虽然纬度偏南，日照强烈，却是另一番气候。举个例子，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纬度和长江下游的南京差不多，可阿里的年平均气温在0度上下，南京是16摄氏度左右。全西藏2/3以上的土地是天然草场，东部海拔4300米以上，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一江两河流域，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和它的支流拉萨河、缅楚河，平均海拔降到3500米到4500米，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的寒风，东南面一段较低的山势恰好暖湿的印度洋西南季风吹入，形成一个气温相对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宽阔的河谷里，高河漫滩和较低的阶地坡度平缓，土层较厚，饮水便利，往往能开垦成耕地。萨迦县所在的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藏文的意思就是水土肥美的庄园，当地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为13到16摄氏度，一年里不低于5摄氏度的天数有150到220天，年降水量300到500毫米，耕地集中连片，堪称整个日喀则农业的精华所在。当然，这样的条件放到全国来看仍然相当恶劣。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纬度接近长江中游的武汉，可七月平均气温比武汉低了10摄氏度以上，只相当于我国最北端黑龙江最北部的情况。就连海拔较低气候较好的拉萨，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也不过15摄氏度，使得最早熟的玉米品种也难以在大田里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高原上只能种耐寒耐旱适应复杂气候的作物。

0: 作物。
1: 旧唐书记载，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金稻，有青稞麦、小麦、荞麦，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其中大麦类的青稞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最强，青稞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一般种到海拔3900米左右，北坡和藏北湖盆能种到4300米左右，分布上限最高可达4750米，一年只能一熟。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西藏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耕。考古工作者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粟，接着又在山南的昌果沟遗址发现了古青稞。据碳十四测定，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370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的麦类植物。藏文史及吐蕃王朝世系名鉴则记载，人们垦平原作田，自湖中引渠灌溉，种植庄稼。这种二牛抬杠的农耕方式一直沿用到了现代。此外，吐蕃政权还专门设置了兴本一职，专管农业生产。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带去了大量种子、农具和工匠，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传入西藏。除了温度，种庄稼还离不开水。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好几条大河的发源地，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整个自治区的地表水资源量达4394亿立方米，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6，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都居全国之首。照理说，农田用水不该成问题，可西藏耕地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水量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下半年的净流量约占全年的7到8成，其中7到9月就占了55%到65%，上半年只有2-3成。所以除了藏东南一角和喜马拉雅山南坡，高原农区的雨季大多开始于6月上旬或中旬。不管是春播还是冬播，庄稼都必须灌溉，因此西藏历代政权都相当重视水利事业。据拉达克王世系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的曾祖赤叶松赞时期，藏地就已是牧业和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史籍记载，当时的人们将涧水引入池塘，然后引入水渠中，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天旱时灌，雨涝时排，农民在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良田，引水灌溉。于是河谷地带渐渐涌现出一个个繁荣的村镇。吐蕃政权崩溃后，水利建设仍在一些地方延续。据西藏历史巨著《清史》记载，10世纪的时候，高僧阿底峡在卫藏期间为众生利益建造了一座堤坝，后人称为神尊坝，这是历史上有关西藏堤坝的最早记载。清康熙60年，也就是1721年，定西将军策妄诺尔部在拉萨修筑石堤，长约15公里，遏制雅鲁藏布江的水势，人称神堤。到了晚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一位名叫陶斯的测绘官员来到江孜，看到年楚河两岸平野一旷，田亩纵横，东西两岸各有长渠一道，各个田庄都有界沟，旱盖寥泻，对农事大有裨益。而萨迦县一带的情况更为特殊，这里年降雨量只有150到300毫米，十年里面只有3-4年雨水充足。于是大约在宋元时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萨迦先民克服高海拔高寒的困难，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沿冲曲河修建蓄水池。冲曲河 一成。

重曲河，冲曲河蓄水池一修就是800年。这种蓄水池实际上就是人工湖，它采用开敞式引流的办法。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三道支流，由一座三门水闸总控，三道支流各通向蓄水池，之间又各有一座水闸控制。当代学者分析说，这些蓄水池大体呈矩形，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出水管网等几部分组成，外形依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选蓄水池而不是筑坝引水呢？因为相比筑坝，开敞式蓄水池用的建筑材料较省，投资较少，还便于水源的汇集与分配，方便沿岸居民取水灌溉，雨季还能分洪泄洪。在十年久旱的高原上，这是一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非常经济的做法。利用天然湖泊蓄水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各有利弊。比如云南高原上的滇池，水源流连不断，可灌良田万顷。可流入滇池的几条河，每逢雨季流水湍急，宣泄不畅，常常闹水灾。枯水季节又缺水灌溉，相比之下，萨迦先民选择的这座人工湖，把夏秋的水留给春天的庄稼用，反而更加稳妥。水池好修，更要好管。萨迦的蓄水灌溉系统由两名专任官员负责，称作错本，有点像今天的河湖长。两位错本协同工作，他们要经常巡视整个灌溉系统，保持水源清洁。小孩甚至不许在渠里洗澡，清理杂物碎片，查看哪里需要修补，听取各家用水的意见，最后决定哪里先灌，哪里后灌。到了蓄水池开闸放水的时候，每家用水户会派一名代表等在各户小水闸前，按时打开通往自家的小水渠的石板或者木门。这些代表被称作水女，类似今天的巡河员。工程靠人修，更靠人养。这套古老的管理办法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变过，直到今天，萨迦县的灌溉系统仍在沿用古代的工程形式和管理方式。据保守估计，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仍然在使用的蓄水池还有400多座，汇集人口超过30万，约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10，可谓遗泽后世。2021年11月26号，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入选的理由不只是一个高字，更在于一个活字。800年前的工程至今还在浇灌庄稼，还在滋养一方百姓，这样的遗产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水利的功效最终要落到收成上，包括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在内的水利工程促进了西藏农业的发展与兴旺。而在各种作物里，青稞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始终占首位。它早熟、耐瘠、丰产、适应性广，从河谷到高寒区，从东部三江流域到西部的阿里，都以青稞生产为主。藏语里的青稞一词甚至可以当作谷物的统称。民间还有蓝青稞是国王，白青稞是王后，黑青稞是侍卫的说法，足见它在高原上的地位。西藏各地之中，日喀则又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是全区最大的青稞生产基地，产量常年占到全西藏的4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青稞之乡。在这方面，至今仍在使用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恐怕功不可没。有了水才有青稞，有了青稞才有糌粑。在旧西藏，大米白面要从区外购入，属于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
才能经常享用的奢侈品。至于普通民众，无论农区还是牧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青稞炒熟磨面而成的糌粑。糌粑最大的特点是易于保存，方便携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能随时冲漂。高原气候干燥，糌粑不易霉变，大自然就是一座天然的仓库，一套水网就这样撑起了一方百姓的饭碗。这套蓄水灌溉系统的价值还不止于农业。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陷入分裂割据，十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一些寺庙主在地方势力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牧场，逐渐成为寺庙封建农奴主。北宋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吐蕃贵族昆氏的后裔发现本波山南侧山坡上的土呈灰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便出资兴建寺院。藏语把灰白土叫做萨迦，后来成了地名、寺名，又演化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要知道，以萨迦寺为中心的萨迦派僧俗上层不是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附近农奴的劳作供养。可以说，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派的崛起。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把原西夏辖区和甘青部分藏区划归自己的儿子阔端。阔端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设立治所，下决心将西藏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他派一支蒙古军从青海进入藏北，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才回师。这次军事行动兼有侦察与示威的性质，却已震动全藏。大小地方势力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纷纷表示归顺，寻求保护。1244年，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带着侄子巴斯巴启程赴凉州，1247年与阔端会面，随后致信西藏各教派高僧和贵族，让他们接受蒙古的条件。西藏僧俗官员和百姓都承认自己是蒙古汗的臣民，行政事务由蒙古指派的官员管理，宗教寺庙事务则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这一凉州会盟实际上把西藏地区纳入了蒙古汗国，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版图。萨迦派成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封巴斯巴为帝师，赐玉印，任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巴斯巴尊奉忽必烈之主，在西藏协助清查户口，制定法律。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他又按照元朝制度，在藏地划分13个万户。万户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真的管辖1万户。当时的13个万户，实际管辖的不足4万户，最少的只有几百户，最多的也不超过4000户。萨迦派一方面代表元朝管理所有万户，本身也是一个万户。萨迦万户实际上等同于藏区的首府。从巴斯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的100年间，元朝先后有8位皇帝，共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中央政府的各种赏赐源源不断，政治地位的提升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可能。萨迦蓄水灌溉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的今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
1268年动工兴建的萨迦南寺，由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至今仍是雪域名刹。元朝灭亡后，萨迦派失去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转衰，到近代只剩下萨迦寺周围的20-30个庄园。尽管如此，古老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并没有废弃，那一片片蓄水池仍在默默地蓄水放水，浇灌着两岸的青稞，一直到今天。从宋元时期的第一座蓄水池，到今天400多座仍在使用的水池，从厝本水女的古老规矩，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巡护管理，萨迦的水网已经在世界屋脊上静静流淌了约800年。它没有雄伟的坝体，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它只是把夏天的水留下来，把春天的苗浇活，一年又一年，水脉连着青稞，青稞连着糌粑，糌粑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这或许就是水利工程最朴素也最长久的意义，不靠碑刻纪念，靠的是每一季的收成。一脉清水从雪域流到今天，也必将流向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胡杨林，渔民在那捞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提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滴答滴答的，我这唱首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扶着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吗？我就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重塑中国水资源格局的战略性工程，是贯通南北滋养发展的生命脉络。东线依托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水道北上，流经宿州境内新汴河等关键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嚯，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汴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呀，小风一吹美得很。等等，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0: 我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宿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气神儿。
1: 阿克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腾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那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宿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吗，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

头了。孩子，这清凌凌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呐、啊、都给你留着门儿。

0: 赶紧的，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云林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克爷爷，咱们快点儿。
3: 扭扭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苏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了，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烧鸡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都能爬出个冠军来。
4: 牛牛哥还有我呢，荡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儿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一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2: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份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地扛到北京。
4: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宿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2: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烧到。
5: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这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2: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去不仅是探亲，还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官。
4: 牛牛，带上咱灵璧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5: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4: 一路顺风啊，牛牛，记着想我们，得空就回来。
2: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亲爱的老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1000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机烧鸡的香、砀山苏黎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咱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苏州多带劲儿。

0: 根儿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儿。
1: 这么讲，我记住了，阿克爷爷，苏州永远是我的家。

0: 扭扭来到了汴河岸边，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向着北方流淌。河岸旁一些智能传感器正在安静的工作。
1: 汴河伯伯，汴河伯伯，我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2: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着我的水流走吧，
3: 南水北调。
2: 我这新打通的血脉就是你回老家的高速路。
1: 嗨，好嘞。老龙川爷爷，你也来

0: 当年的风光，早就随水游走了。但这股子精气神儿，得靠你们传下去。去吧，小不点儿，把这千年的圈儿画圆喽。
1: 这里是中国云都宿州，水位正常，流速稳定，天气晴朗，设备运行正常。

谢谢您，天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宁宁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出发了，北京，您的小蜗牛快递到了。

0: 的小树叶船，顺着南水北调的滔滔清水一路向北。他感觉自己仿佛在一条数据的河流上穿梭。
1: 哇，这水流稳当又有劲儿！看那边，那么老高的智能水闸，
2: 温度、湿度符合标准，智能水闸已经开启，数据已加载完毕，网络流量
1: 跟科幻片里的巨人似的，自己就知道啥时候开，啥时候关。听说是咱宿州云珠那边帮忙算的呢。哎，我这是钻到黄河底下了吗？这洞里凉飕飕的，可真得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宿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2: 哎，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就是甜。
3: 以前的水啊，都是高富水、无限水，喝得够够的。自打喝上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那滋味甭提多哏了。
4: 这个路面人，
5: 哎，大哥，这个我负责人，
4: 你负责人嘞？
5: 啊，对对。
4: 这个路面已经施工完毕了，现在预留点这个
1: 这水不光有长江老弟的猛劲儿，好像还掺和了沿途各路水兄弟的脾气，更带着一股子云的聪明劲儿。我感觉自己不是飘着呢，我是在一条活的、哗哗流的、会思考的大血管里旅游呢。龙川爷爷，您瞧见没？您当年的念想，到今天用这么个更牛气、更长久的法子成真了。这可是新时代的运河。

0: 你们知道不，晚上这水面黑得像缎子，星星都掉到水里洗澡了，一闪一闪的，跟云都机房那些小灯灯似的。宿舍的老铁们，你们睡了没？小鸡哥的香味是不是还飘着呢？迪亚是不是在月亮地里变得更甜了？米莉是不是在粮仓里做美梦呢？书画老师们的画笔是不是都洗干净了？北京的亲人们，你们知道不？一只揣着苏州所有好东西，连故事都带着墨香和云彩的小蜗牛，正往你们那儿颠儿呢。
1: 几天后，水流将牛牛带到了终点，北京。在古老的通惠河畔，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
2: 来了来了，快瞧，那壳上的花纹跟老相册里的一模一样，是苏州来的亲戚，没跑了。
3: 哎呦喂，盼了这么久，可把你们给盼回来喽！1000多年了吧？
0: 你好，我是牛牛，我从苏州来，我可算到家了。
2: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孩子，路上累坏了吧？
0: 不累不累，您瞧，我把苏州亲戚们的问候和好东西都发来了。这是福利级的烧鸡，烂糊脱骨。

0: 山大苏梨，水多又甜。这是夹沟香刀米，煮饭喷喷香。还有这幅北上万里图，是咱苏州书画之乡的乡亲们亲手画的，用的墨宝，走的云路，在我们那儿现在可是中国云都，连水流都透着聪明劲儿。
1: 太感谢了，哎呦，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可太够意思了。早就听说这苏州建的特好，不仅是书画之乡，还是中国云都，是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啊。
2: 快赶紧跟我们唠唠苏州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汴河真又喝上长江水了？那云真那么神？
0: 苏州啊，现在可美了，我们住着小花园，喝着甜蜜的水，闻着灰墨的香，还用云眼看着庄稼长势。汴河伯伯呀，赶上了新时代，都变年轻了。他驮着我一路哼着歌，后面还有云推着，就把我送到您跟前了。所以呀，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我是从苏州发来的一份特

在这儿，在北京，停，在那儿，在宿州。这是一条重新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千年一梦，终得归途，水流不息，数据穿梭，情谊永续。这就是小蜗牛牛牛的故事，一个关于根，关于变迁，关于科技与文化共舞的温暖故事。

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晨、王艳、金城、张仲真、孙潇，监制高文、聂新。本节目由宿州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梁红朝猜搞巧，搞巧又能使大头飞舞。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期华南农业大学因一段与众不同的军训视频走红网络，约900名本科新生在学校接受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考核项目包括平稳起步、直角转弯、 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科目。
1: 校方解释说，是因为校园面积大，学生使用电动自行车的频率高，因此啊就设置了相关的培训。这个接地气的课程迅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代青年社会常识教育的深度讨论。
0: 根据此前的一份媒体调查显示啊，近90%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程，超过70%学生曾经因为不懂医保报销、租房签约、采

0: 多坑，哪怕是硕博群体，面对合同理财相关事项，不少人依旧一知半解。
1: 我们总说啊，这些是生活常识，可是常识也不等于天生就会啊。
0: 嗯，
1: 此前南京传媒学院开设的大学生生活指南公选课已经上线，就立刻被抢空了，就恰恰印证了这份需求。进入大学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生活聚焦在深耕书本知识，普遍缺乏基础社会生存技能。那么部分大学生步入校园之后，面对独立生活的各类琐事，也常常是手足无措。
0: 华农这门创新课程呢，看似只是教学生骑车，实则是补齐大家成长技能短板的一个微小切口。当代年轻人需要的，除了书本知识，还有贴合日常、适配未来的实用教育。
1: 教育的本质是赋能成长，适配生活。书本学识构筑人生的高度，而生活常识、社会技能筑牢人生的根基。
0: 既能读万卷书，也能懂世间事，从容应对独立生活与社会考验，才能让青春成长更扎实、从容、有底气。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记者起底，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啊，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了心。
2: 嗯，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呢，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3: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4: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或许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3: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4: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3: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5: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3: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

0: 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1: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0: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2: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0: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1: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到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0: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2: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电商平台可以买 token 了。最近呢，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5: 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啊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现在啊，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那么下单的过程啊，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
4: 对，把 AI 算力呢，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6: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9: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4: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6: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0: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6: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10: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6: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10: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6: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10: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 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

0: 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5: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以为住的名字永远活在大山的呼声里。
4: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6: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4: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7: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中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4: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8: 现在变成4年级了。
4: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7: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4: 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新育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7: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4: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新育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7: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约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1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4: 新育文生前最惦记3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

0: 随意动用。
1: 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用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0: 料理完信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1: 抚恤金15万多一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0: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0: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成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0: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0: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 我们俩人结婚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0: 信誉文小学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0: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0: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2: 终于让叶子一句话，
3: 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们终于来了。
0: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

0: 冰，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能见到你
2: 啊！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0: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信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
1: 哎呦，谢谢、啊、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五年、上次要看你五十年，
4: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不大长。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十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1: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信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会，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怎样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教育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
2: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我们发出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4: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也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
3: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4: 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3: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5: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6: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5: 对，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13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的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是帮助是比较大的。
3: 走进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7: 这套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

0: 恩格莲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1: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虽然为期五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到安徽合肥。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呢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当地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的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儿变成了省心事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4: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
5: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6: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7: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8: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后，最终会去往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9: 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4: 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觊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13: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呐、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12: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13: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寄递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12: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13: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12: 此外，寄递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发帖人称，母亲突发心梗之后，父亲因为锁屏画报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8: 不过发帖人后来又澄清说，父亲当时拨通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容易误触的话题依然被广泛热议。这些模块的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虔诚的报道。
14: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 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15: 按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14: 锁屏画报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16: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14: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17: 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14: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18: 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14: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19: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14: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19: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和团聚的

0: 解酒丸，还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2: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3: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2: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3: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4: 我国法律规定的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的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只是普通的食品。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5: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2: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6: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2: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3: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

0: 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0: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0: 墙也留着一扇窗。
1: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到2030年自动驾驶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为我国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技术蓝图与落地目标。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早已经突破了千万台，新车的渗透率稳居全球第一，智能辅助驾驶装车率逐年攀升，产业规模普及速度均列世界前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次155规划并未追求规模的扩张，反而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作为产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明确2030年的关键目标。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 高度自动驾驶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在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车路云一体化、智能安全体系等核心技术领域定下了攻坚清单。规模领跑之下，为何还要坚持技术突围？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技术壁垒究竟在哪儿？咱们普通民众未来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出行变革？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解读这一份关乎到每个人未来出行的规划。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来说说吧，这个成绩斐然哈。其实说到我们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销量还有市场渗透率，都已经是连续多年的全球稳居第一了，产业规模呢也算是遥遥领先。那这次我们在注意到155规划的时候，却依然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的落脚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2: 其实这个呢一直啊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过去呢不管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还是辅助驾驶的这个装车率，它呢更多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再有一个它吃到的更多的是政策红利。很多产品呢并没有具备非常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呢我们的出口啊和我们内销的比例距离一个真正的汽车强国，比如出口主导啊，内销呢占少一半，这个肯定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虽然量很大，我们是一个汽车大国，世界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比如高端的芯片、精密的机床还有制造设备，还有车上的一些精密的零部件，其实还在依赖进口。而且呢车用的操作系统啊，在一些底层的代码这个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这个在我们车出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再有更重要的是工业软件啊，还有底层的研发测试设备，还有高端的精密的制造装备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总而言之，总体上说我们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可能会威胁到产业安全。比如咱举个例子说，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0: 对，
2: 那么如果我们的芯片的底层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被人开了后门了，这个发生外泄的情况是有这种可能的。再有呢，就是工业软件，我们常说的像 CAD 啊、CAE 啊、CAM 啊，还有工控机上面的这些东西，它和我们天天用在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操作系统，整个的底层架构就是不一样的。 啊，而且这里面的专利的壁垒还很高。
0: 嗯，
2: 这些东西呢，还像被类似于达索呀、西门子啊，还有 Autodesk 等这些厂商垄断，
0: 嗯，
2: 给我们挖了好多的这个坑，这突破起来还有难度。再有就是像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东西。还是有短板的。
0: 嗯，这和我们很多消费者的这种直观感受它是有出入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去了这个 4S 店也好，或者是商城的这个一些车位展台，可以看到一些新车，感受一下吧。这个车坐进去了以后是非常舒适的，然后电气化设备呢，应该叫做智能化设备呢，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类似同台较量的这种车展当中，也看到我们的这种新能源车，它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好像在一些底层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我们依然不能够被称为是非常强大的汽车产业。那么就是类似这种，以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儿叫卡脖子，现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还存在吗？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攻坚的核心的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2: 咱们就讲一下吧。首先就是高端的车规级的芯片，
0: 还是芯片问题
2: 啊？芯片，因为我们看，所有的厂商打广告的时候，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用的骁龙的
0: 啊，对，是
2: 啊，从8155到8295到这个、都是

0: 整个的骁龙的八系列，还有一说我们的智驾的芯片，
1: 嗯
0: 啊，用的是英伟达的，像索尔啊、
1: 嗯、
0: 等等这些东西，甚至是包括一些空气悬架，
1: 嗯
0: 啊，我们用的是谁谁谁家的，都是外资的这种高端的等等，啊，再说我们这个刹车这卡钳，
1: 嗯
0: 啊，用的是谁的？啊，甚至一些高端车21寸、22寸的这个轮胎，啊，全是外资的品牌，这还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东西。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的芯片，这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部分。它不是说是3纳米还是5纳米的问题，啊，也不是说它的算力能达到多少多少个 TOPS， 不，这都是很表象的一些东西，核心的问题在于它底层的架构，从架构到烧蚀的刻制的工艺，还有这个芯片的底层的驱动软件，这个是其实更多的是被专利壁垒给我们拦在外头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缺芯少魂的问题其实还解决，我们现在是解决了有和没有的问题，
1: 嗯
0: 啊，保证在外部的零部件断供的话，我们国产的零部件能够顶上去，
1: 嗯，
0: 但是能否达到原来的设计要求，这个呢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说电气化这块我们已经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1: 是，
0: 但是就是那根橘黄色的那根高压电缆，尤其是现在上到800伏、900伏，甚至到1000伏的时候，又要解决绝缘，要解决发热，还要解决电磁兼容性，就是要屏蔽性能，还要就是解决外力冲击的话啊，不能发生短路，
1: 嗯
0: 啊，还有一旦短路的时候，有一个爆炸式的一个相当于保险丝似的东西，能在毫秒级的啊把电路切断，实现高压断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像混动车上面的多档位的DHT 这个变速箱，我们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单档和两档的，三档都极其少见，
1: 嗯
0: 啊，那么真正的不是钢带式，而是靠行星齿轮实现的无级变速的啊，就是所谓的 ECVT，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被好多专利还有制造工艺给拦在外头了。所以说仔细想想吧，这个这东西还是很卡脖子的东西还是有的，
1: 像芯片啊，还有刚才您提到那橙色高压线的那个问题
0: 啊，对，
1: 看起来好像 后者它会没有那么对于科技要求很高啊，但是它确实也成为了就是我们在汽车产业当中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现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不是那种活塞斜盘式的那个空调压缩机了，这个涡旋式的压缩机，真的，外资品牌在它的整个寿命，啊，还有工作噪音，还有这个高低压这个压力的方面，确实在一致性方面，确实比很多国货确实有一些优势。
1: 就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比较可气的，就是这件事情看来是不那么难，但是我们却在做的时候做不太好，是这么理解吗？
0: 是这意思，因为一个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大伙儿认为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结果它就是，还有像水泵里面的那个水封的轴承，这东西觉得都太小了，好多人就生气啊。
1: 这些我们看不到了
0: 啊，
1: 但是它在车里面实打实的存在，而且对于每台车的这种安全性啊、行驶质感啊什么的都会有直接影响的。
0: 对。啊，
1: 那你看哈，咱们这个后面还会具体来聊，就比如说以芯片为例，刚才你也提到了一嘴，说这个是三纳米啊，还是这个五纳米，不是在这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消费级和车规级它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可以继续来展开细聊。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整体来看，就是这次规划提出了一个政策引导、规模普及、技术攻关、场景落地、生态主导的五大发展方向。从技术迭代的角度来看，政策引导和单纯的市场驱动相比，对于智能驾驶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多厂家一打广告，就说我们用的是8295的芯片，
1: 是
0: 我们用的是雷神的这个双索尔的，
1: 这个是市场主导的效果，就是这样，
0: 就是
1: 我们用的是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0: 厂家肯定是什么东西好卖，能卖成价，那我就紧着用这家的东西，那么我们国产的整个系统也好，芯片也好，现在不是没有，而是它在某些具体的性能上确实是和国际一流水平的芯片确实有差距，这还只是芯片这一方面，那么好，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政策的倾斜啊，这个不是补贴的问题，而是说给这些产品更大的成长空间，让厂家呢有意愿有动力去接受这些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讲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普及，一个是落地，再有一个是生态，因为有了厂家的支持，他肯把它装车了，才会有一定的出货量，才能达到普及，有一定的出货量以后，外围的这些软件的开发商才会为这些系统去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你比如说车机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国产芯片加国产系统，那它和传统的 Unix 系统或者传统的 Windows 和安卓这些系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可能大差不差的，尤其是国产系统有时候能够在虚拟机上去跑安卓，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开发它的原生的应用，这个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为这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量身定制最能匹配它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应用软件，也就是说我们这车机大屏里头一个一个的 APP 其实都是相应的软件开发商在后面做的工作。
1: 那在规划当中，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目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从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来看，就是商用车电动化智能化它的技术难点和乘用车是有哪些本质区别才有这样的差异呢？
0: 这里边主要一个还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像轻型和中小型的商用车，它主要的是主打短途城际还有市区的配送，那么以现在电池的能量密度来讲，支持一天的相对满负荷的这样一个运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城里的这些货拉拉这些车，跑城配的，在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咱们这样的城市，一线城市已经电动化已经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甚至现在呢也开始往省会城市普及，但是中重型的尤其是主打长途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半挂牵引车，现在电池呢实现800到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运距的一个里程还有困难，这是 L2 和 L3 最本质的区别，所以你看 L2 级没有发任何测试牌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自动驾驶，也谈不上测试，
1: 是
0: 既然人是第一责任人，也是完全责任人，那只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辅助而已，从 L3 开始你看就要发牌照了，目前全国就实际针对两个车型发了牌照，这个卡的是非常严的，而且即便是有牌照的这个车也是限定路段限定车速还有限定一些驾驶动作并不是让它由着性的在这个路上可以放飞自我了，这还是 L3。 那么我们说的高度的自动驾驶实际说的是 L4，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全程都自己来开车，人呢只是作为一个监督就像一个值班员一样坐着看着，只有发现明显的不对劲儿的时候或者发现极小概率的时候车搞不定的情况，它才会出现接管这说，它跟 L3 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发生了问题要由厂家来担责。
1: 那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就是 L2 级呢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责任都在于人，而 L3 是 从 L2 到 L3 是一个跨越，是从辅助变成了自动，那这个车企就要担一部分的责任了。然后 L4 级自动驾驶呢，那就是

0: 又是 L3 级的一个更加中级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了这个车机遇到了无法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把它交还给驾驶员的那种概率会变得非常低。
1: 对，
0: 那是这个到 L4 是不是到头了呢？
1: 没有，后面还有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就是所谓传说中的 L5 级，彻底的没有方向盘，没有加速和制动踏板，更没有挡杆儿，控制前进后退，甚至
0: 就是驾驶席甚至都可以取消了，上车就是乘客。
1: 对，连后视镜都没有了，你也不用看了，他自己看着呢。而且
0: 像科幻作品吧，这个听着。
1: 其实现在已经有几个厂家推出了这个车了，啊，但是呢，也仅仅是连公共道路的试运行呢，至少国内是没有批准。啊，美国有批了一个，德州有一个小镇。特斯拉有一批没方向盘的车在那儿跑呢，但是也就几十台车。国内也有，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展示。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路的这样一个成熟度。
0: 是，起码在 L4 级的时候，我们人类还能够接手。但是您刚才提到 L5 连方向盘、驾驶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种束手无策的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起码从
1: 你就只能坐在上头了。
0: 对，只能从现阶段来分析这个事情，不太好理解。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未来。那我们说到这自动驾驶的，包括像它有一些纯视觉方案的，还有毫米波雷达的呀、激光雷达等等，就是它这种技术路线是很多的。这是现阶段来看，那未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就是相对比较统一？就刚才提的摄像头、视觉的方案、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三者合一，或者说叫共同作用，然后达到一个安全的自动驾驶。现在这个技术来看的话，有哪些方面可能会成为短板呢？
1: 这个现在是这样，关于纯视觉和这个激光雷达呢，好像是不同的厂家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确实有争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多传感器融合肯定是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多传感器融合里面包括的传感器一定不限于这两种，肯定还有好多我们未知的或者现在已知的但是还没有完全上车的。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就不全是这个视觉方案，它现在那个摄像头也不只是一个，可能前向的就是一个双目，现在不都是单目的吗？但有些厂家开发双目的，跟人两个眼睛的瞳距是一样的，它靠两个摄像头的视觉差，来
0: 判断速度，
1: 这个距离和距离在对时间在求导，然后就出现速度，然后再导一次就是加速度，这是典型。
0: 这个技术本身没太让人担心，但是我对于现在的算力是比较担心的。你说它这个摄像头要是越多的话，那最后汇总到那个CPU 那里，那岂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其实纯视觉方案对算力的要求还好，反倒是激光雷达，它的线数越高，对于这个整个车机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算力的就要求就越高。
0: 我记得2025年年底的时候，咱们说好像，比较主流的够用的，好像192线还是多少？
1: 对，是
0: 190多线。现在呢，就是经过了这半年发展，大半年发展，是不是
1: 890多了？对，
0: 这个，所以这技术发展的确是很快哈。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技术路线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多个方案结合在一起啊，摄像头视觉方案啊，什么激光雷达啊，融合在一起最后汇总的这么一个方案。那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技术路线了，叫车路云一体化。这个好像在我国也是提到的会比较多，你到国外提到的相对少一点。这也是15/5的一个重点落地项目。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原理是怎样的？相比好像很多国外，它主要都是靠这个车辆啊，靠你自己的能力了啊，你自己能打能拼，你就在路上开得更好。但是我们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1: 这个呢，可能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聪明的车加智慧的公路，加上协同化的云端的服务器，它是这三者共同来协同起来 来解决，它是拼的是

0: 一个体系化能力，
1: 嗯，
0: 而不是说单车的算力啊，还有单车的整个模型的优化，
1: 嗯，
0: 或者单车的这个感知能力，它不是光拼这一点的。它这组成要素呢，就包括一个是车端，
1: 嗯，
0: 车端的话肯定有感知、有决策、有处理，它一定要有一定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处理能力，不是说什么都交给云端了啊，它一定是自己有算法、有模型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路测，包括路测感知设备，还有边缘的计算的节点。再举个形象的例子，这儿有一条马路牙子，就是硬路肩。
1: 嗯，
0: 啊，我们视觉方案也好，激光雷达也好，扫到它了啊，知道这是道路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时候，这个路面已经铺设了磁性，啊，或者带一定的电磁感应装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接收装置，那么车一扫到它就感知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物理边界，这么着也不用视觉了，也不用激光雷达了。
1: 哎，但是您提到这个路边装置的话，它会不会就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要求方面会更高一些呢？那重新铺装这个的相关的传感器啊什么的，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同时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呢？
0: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1: 嗯，
0: 其实它并不是每一块路砖上头都那什么，比如隔一段距离装一个，而且这个设备的成本一定会非常低。
1: 嗯，
0: 它一定是无源的啊，不会是在耗电再去发射，只有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交通的节点上，比如红绿灯，
1: 嗯，
0: 啊，交叉路口，还有一个主干道跟主干道之间的立交桥，
1: 嗯，
0: 等等，它会给出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物理边界，说告诉这车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边上的摄像头扫到的是虚线还是实线了，它会直接把导向信号预埋在路下面，这个其实成本并不高。
1: 嗯，
0: 啊，这还说的是路的一部分，甚至未来呢，就可以把路上面的整个交通流量信息传输到车里。
1: 嗯，
0: 还有动态的限速，未来可能会讲动态限速，比如在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把限速调高。
1: 嗯，
0: 比如从80调到100，100调到120，但是如果遇上雨雪雾或者交通拥堵的时候，啊，直接给各个车发信号，
1: 嗯，
0: 直接降到60、80甚至40，
1: 嗯，
0: 或者让你干脆停车去等一会儿，还有给你一个规划的绕行路线，避免好多车扎堆一股脑的涌到一个路上，造成这个路面的拥堵等等，
1: 嗯，
0: 包括有故障和事故车的时候，提前向后车发出的预警，这个都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智慧的路。
1: 嗯，
0: 啊，那么云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高速的数据传输，也就是现在的5G 加，还有传说中的这个6G，
1: 嗯，
0: 无线的通讯网络，就是实现瞬间内的海量的一个数据的吞吐。
1: 嗯，
0: 那么它的延时，低延时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信号传输都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在车速很快的话，这延时是致命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种近乎零延时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也就是100多公里最高的车速的情况下，这个延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嗯，
0: 对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1: 刚才提到那个6G 啊，其实那也不是传说中的了哈，它现在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包括那个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好像是现在我们叫区段限速啊，其实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
0: 嗯，
1: 给我们更多的出行带来一些方便的体验。那么从现阶段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体验，比如说 AI 大模型上车，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在把车卖给你交付给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用的是 VLA 大模型啊，然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确实实际体验过这些车的朋友呢，对此也是赞不绝口，觉得这个有了 AI 上车之后，我们好像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呢，这种对于 AI 的担心也一直没有断过，就比如说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的话，它可能会在生成答案的过程当中产生幻觉。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又有没有可能让它产生了某种 AI 幻觉，然后给我们的行车安全造成风险？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能够 解决传统智能汽车的哪些技术痛点，同时它的风险现在已经很好的规避了吗？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解决的是哪些痛点的？就是说，传统的智驾的算法是人工啊，按照老司机的开车的方式，还有现有的这个交通规则，把它写入到模型里面去。
1: 嗯，
0: 那它执行起来肯定就非常生硬，非常僵化。一旦路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就像有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不知道怎么办，干脆自己打开双闪停在马路中间了。
1: 是，是这样。
0: 但是这个倒是不会出事儿，但是它给后面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啊，那么 AI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靠的一个海量的数据的训练，它不停地训练这个模型。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有人在打广告说这车越开越好开，它不是越开越好开，是别人的经验整个在完善这个模型，这么着它就有了应对特殊情况的，比如怎么应对这加塞儿，还有怎么防范这个鬼探头，还有怎么判断一个一个一个按照一定斜度摆开的水马或者锥桶，这个就表示你即将进入了施工路段。那施工路段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再按地上的标线走了，你得按照这个锥桶给你码出来的临时改道的这条线路来行驶。这个传统的大模型不是说僵化的问题，就真的有冲进这个水马和锥桶这个、那但是如果有 AI 大模型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解决是什么呢？是从功能的堆砌或者叫堆叠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
1: 嗯
0: 啊，它是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
1: 嗯，
0: 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我还没有，
1: 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呢。啊、
0: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0: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关注这个东西坏还是没坏，就是电子电器系统是否发生了失效，还有这个失效时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就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你一脚踩刹车踩下去啊，那个驱动电机一定要正确的响应，然后液压泵一定要及时的建立起制动压力，然后呢刹车分泵啊不能有泄漏啊，不能有卡滞啊，这个说的就相当于叫这个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是什么呢？系统没有失效，系统是好的，但是由于功能的定义不足，让它性能受到了局限，或者呢有误用的风险。比如这刹车是好的，但是呢我不该再踩下去的时候，或者只想轻点一下刹车的时候，由于系统定义的问题，误以为这会儿要全力制动，
1: 哦，
0: 一脚刹车给跺这儿了，你倒是安全了，后头车怎么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讲的就是再说一下，比如硬件坏了导致车辆无法完成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叫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就是说硬件是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摄像头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扛住对面一束强光的干扰，导致就没有识别出障碍物。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 bug， 就这矩阵式大灯，矩阵式大灯过去讲的是自动远近光，一感应到前面有车了马上切换到近光，前面没车了路面全黑的情况也打到远光。现在这个矩阵式大灯如果感应到前面有车了以后，它自动的切出一个缺口来在光束，
1: 就是
0: 躲
1: 开对面的这个车辆。
0: 对，这么着不管是它前面的车还是对向的车都不会感受到悬光，这个很人性化吧。结果出于什么问题？如果在同向车道全黑的路面上前头有一辆故障车，他也误以为是一个前车呢，直接就把那个

0: 车切出一豁口来，结果光束照过去正好看不见这辆前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来补充这个东西。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追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灯没坏，设计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这个功能。
1: 那今天呢，我们结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15规划，从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核心技术的攻坚难点和场景落地，以及民生的这几个维度，来解读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领跑、技术突围的发展路径。我们从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的自主攻关，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特色技术体系，再到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技术自主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是未来大众安全和便捷出行的一个核心保障。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变白的速度不一样？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经常发出尖锐的响声？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的变白速度不一样？
3: 毛发有没有颜色，主要靠毛囊里那群黑色素细胞往里灌颜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一点点磨没，而给他们当后备的干细胞也跟不上，因此新长出来的毛发没了颜料就变白了。就好像是打印机没墨了，我们身上不同地方的毛囊都带着一个墨盒，也就是黑色素细胞，是分区的，各带各的，它们之间衰老的速度也并不同步。医学研究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同一个人太阳穴往往比头顶先白，头顶又比后脑勺先白，头上的头发常常比胡子先白，这种节奏是生物钟给的安排。胡须和头皮本来就是两类毛囊，各自带着独立的黑色素细胞群体，所以它们的老化太慢也是各走各的，不同毛囊的黑色素细胞按各自的进度表退休。
4: 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会发出异常尖锐的响声？
3: 球鞋和地板发出尖锐的声响，过程中发生了快速的粘住、划开、再粘住的循环，这是一个由摩擦、材料弹性和震动共同造成的声音现象。在打球过程中，当出现急停、变向等动作时，鞋底和地板之间主要经历的是一种较黏滑的运动过程。简单来说，运动员突然刹车或改变方向时，鞋底橡胶因为摩擦力作用短暂停留在地板上，随着身体惯性继续移动，鞋底橡胶发生微小静电，当积累的力超过静摩擦极限时，鞋底会突然滑动并释放能量，接着又重新抓住地板。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每次拉一根橡皮筋后突然松手，过程会产生快速的震动，这些高频震动通过空气传播就形成了我们听到的尖锐的声音。此外，橡胶既有弹性又有一定的粘性，受到压力时会变形，松开后就会迅速恢复，而恢复过程中就产生了震动，这种快速恢复产生的震动频率较高，也会让声音听起来比较尖锐。还有就是篮球鞋底有大量沟槽和纹路，当鞋底被压在地板上时，凸起的橡胶块受到挤压，转向时这些橡胶块发生弯曲，释放时会产生周期性震动，这些小范围的震动叠加起来就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响度。而且滑动速度只决定响不响，音调高低则由鞋底的硬度和厚度决定，鞋底越硬越薄声音就越尖锐，鞋底越软越厚声音就越沉闷。
4: 为什么毛笔一按就容易分叉？
3: 毛笔受到按压容易分叉，本质上是因为笔锋里的毛束在受到不均匀的压力后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聚拢状态，毛与毛之间发生错位，从而向四周分散开，这和毛笔的结构、毛的弹性、 以及使用的方法都有关系。毛笔的笔锋有很多根动物毛，如羊毫、狼毫、天毫等排列鼓扎而成。正常状态下，毛尖朝向一致，毛与毛之间靠自身的弹性和水分粘附聚在一起，所有毛共同形成一个尖锐的笔锋。当轻轻落笔时，笔尖只是稍微弯曲，仍能保持聚拢，但如果用力下压，外层毛先被压弯。

0: 也可能因为弹性较强，比较容易恢复。此外，墨水多了也更容易让毛笔分叉，干毛时毛和毛之间摩擦较大，容易保持形状，蘸墨后毛变短，而且让每根毛之间有了润滑液，促进滑动分离。所以一支刚蘸满墨非常湿润的毛笔，如果用力去压是更容易分叉的。书法家之所以能按下毛笔不分叉，其实是控笔的力度恰到好处，下笔时笔杆尽量垂直纸面，靠指尖轻微发力让笔锋自然铺开，而不是靠蛮力按下去，这样才能铺薄而不散锋。
1: 影视剧里常会出现有人为了躲避手枪而躲到水下的场景，这样真的没那么容易被子弹打中吗？
0: 人藏到水下后不容易被打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水的物理性质和空气完全不同。标准状态下，水的密度大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而空气的密度约为1.22到1.29千克每立方米，二者密度相差大约800倍。这样一来，当子弹用极高的速度被射入水中时，会受到极大的流体阻力，来消耗子弹的动能。而子弹之所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就是凭借着子弹极高的速度。所以当子弹进入水中，速度急剧下降，除非此时人离水面很近，否则子弹还没碰到目标就会沉入水底了。除了流水的阻力这个影响因素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瞄准失误，水底看到的物体会比真实物体位置高，这就是光学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当人站在岸上或水面以上瞄准水下的目标时，看到的其实是目标在水中的居像，而目标实体的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 58%， 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 70%， 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昨日新闻重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1: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1: 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1: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

0: 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七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所以这个显卡的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
1: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他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在价格中间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然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了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 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 DDR4 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 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 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 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呐、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吗？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海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包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包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包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构涨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长鑫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 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

0: 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的，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它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它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2: 丁老师，
0: 好的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0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他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场的工作，控场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扩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啊。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啊，所以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存储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1: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一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

0: 啊，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生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增长很快呀，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小觑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OpenAI 啊，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爱立信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芯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批货就砸在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10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8、9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
1: 哦，哎，那这一轮最贵装机器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极战，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

0: 是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胭脂窝，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9: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季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绍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11: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9: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知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冉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20-30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10: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11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 选择，包括这个鲍老师的，也是给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呢，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9: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季，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季啊，最贵手机季，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商在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吗？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鲍老师您讲讲
11: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四五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啊，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呀？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 ，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 ？Do it yourself， 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那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9: 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 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

0: 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将来这个价格未必和今天可以同日而语了。包老师您再接着讲讲。
1: 这里面呢，永远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它的产品都会分层的啊。就像我们一开始中提到过的，你是入门机还是性能机还是豪华机，对吧？我觉得都是分层的啊。其实我这里面呢还是要为我们主要是中国的电脑厂商点个赞，实事求是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啊，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的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机和豪华机，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0: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2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但是量跌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丁老师有什么观察，对产业链呀，包括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2: 这轮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只发生在这个手机这个品类啊，实际上在家电消费电子很多品类都是这个特征。很现实的这样一个市场一个规律，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保持自己的这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机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然后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30个月以上。那么说明那个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持币待购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怎么在销量啊没有这个没有增长啊甚至是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企业的基本规模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利润还是要过得去啊。刚才讲包老师讲的企业它毕竟是要生存去发展的，它也解决了很多这样一个就业呀，还有包括社会经济的贡献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和就是品牌厂商还有渠道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商业这个环境。第二个呢是也要做一些这种提前性的这样一个准备哈。之前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到预计到2027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

0: 些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种需求还是会随着这个终端价格的这样一个回调了之后，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季的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所以行业呢，还是要做好这些产品啊、技术啊、服务啊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短期的这个量跌呢，其实并不可怕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从很微观的情况讲到了更长期的、更宏观的这种角度啊。甚至我觉得听两位讲下来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我的心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感受，就是当鲍仁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期里，其实周期是短的，是比较快的。一些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会经常的换它，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的去变回了耐用品呢？从高频换机到这种耐用型的消费，是不是这一轮的涨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发我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长期的转变，然后再会反过去影响这个电子消费品市场呢？鲍老师，您的想法呢？
2: 这里面应该说供需永远是平衡的嘛，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曲线确实是经济学里的科学规律，这点是写死了的啊，这是客观规律，是科学啊，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啊。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性能的平衡和再平衡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的手机很久没换了，为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实话实说，今天的手机太贵了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看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两三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再用个两三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披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1: 是的。
2: 你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这个鼓吹一下就来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
1: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啊。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0: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啊、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啊，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

0: 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订阅，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新的选择啊。今天这个不短的时间，两位带我们脑力激荡，我们从这个最贵装机季的讨论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价格，有 AI 算力对消费级的硬件的这种产能的虹吸，包括到终端市场大家的选择，您可以去修机，可以买二手，反而更绿色嘛。包括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心态转变，表面上谈的是价格，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古板慢打，点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举旗，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不小，克服了毛病，是勇猛杀敌，当了排长了。没想到和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里是射阳县文化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老师啊，都是跟一项曲艺非遗有关，就是射阳评书。首先呢，欢迎咱们射阳评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立志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志。
0: 还有王老师的徒弟啊，李灿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灿。
0: 其实我跟李灿老师之前就认识了，两年前，
3: 对，
0: 咱们是录制，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
3: 对的对的，
0: 乐游新乡村，
3: 乐游新乡村，
0: 对吧？第一次来到了射阳县，我看到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李老师啊，只要有时间，就跟我聊射阳评书，就聊王立志老师，说这个王老师啊，这个评书特别棒。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哎，这一次正好借着苗林学艺机会，哎，能跟王老师、李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3: 上小学的，
0: 小学的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2: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0: 啊，教了多少年了呀？
2: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六年级了
0: 啊，
2: 完了上初中了

0: 有的已经上初中，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啊，高中快工作了，
1: 毕业了，对的，嗯，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大学毕业了。
2: 嗯，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从北方把它带过来的。嗯，啊，因为我是生在射阳，长在东北，哦，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嗯。这个当时呢，我父亲在部队，所以我们就在军营里长大。偶尔一次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嗯，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嗯，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嗯，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就是你一张嘴就能说得来的。嗯，你就比如说这个岳飞传里牛皋，嗯，动不动一发我就哇呀暴叫，对吧？嗯，这哇呀暴叫是怎么叫的？我光听着好听，不知道是怎么叫，就开始模仿。怎么弄呢？弄个笔在纸上写哇呀呀呀呀，就连刘老师当时那个怎么呀呀的几个字我都把它记住。嗯，但后来慢慢就从哇呀呀呀呀呀，一直到最后哇呀呀呀呀，嗯，就是一个技巧练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嗯，这个马蹄的声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当时练完以后就觉得什么呢，在这个评书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白活，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都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学习知道吗？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电线杆底下，在大喇叭底下听，有时候有收音机了，尤其是我父亲他在部队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收音机上听。嗯，哎，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学，然后后来呢，我到了1982年底，嗯，我就入伍到了沈阳军区的81211部队。嗯，到了部队以后呢，正好在1984年，嗯，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叫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因为当时我在这个新兵连的时候，我就说评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得有用啊，我就上台去表演评书。后来正好办这个培训班呢，他们就把我从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我的部队在朝阳啊，就到这个辽宁的抚顺参加学习，这是我正式走入到就是评书艺术的学习行列。嗯，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啊，王刚老师还有叶锦麟老师，嗯，都有一点小故事。嗯，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呀，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锦麟。王刚当时在全国说咽不下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什么保安司令啊，还有什么这个高山下花环啊，都很有名。当时我看完以后，我觉得脑子在飞转，我得想个办法接近这两个老师。因为叶锦麟老师那时候说《武当山传奇》啊，还有《燕子李三》的也很有名的。我想怎么才能接近他呢？老师肯定喜欢好学的学生，于是我就当即放下行李，我就奔新华书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的东西，只有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山下花环》。高山花环就是王刚老师刚刚播送时间不长，买了高山花环之后，我回来连夜把雷军长林迪托马这段给背下来了。背了以后，我说当天晚上正好就是我们不是才报到以后晚上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大事吗，第二天就是上完课以后晚上大家也是处于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到了王刚老师的宿舍，就虚心向他请教了一番。当时王刚老师给我说了两点，至今受益。当时我说完《高山下花环》以后，王刚老师问我：“小王啊，雷军长是背好台词上台讲话的吗？”啊，我说王老师不是， 给雷军长，他是即兴讲的，那怎么这么流畅啊，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得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第二个，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得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第二个，动作要有感而发。他说动作有感而发，不要实现这个设计。后来在几次这个演出啊，后来我和王刚老师我们去下部队演出嘛，后来就说高山下花环，我说前半段雷军长临敌痛骂，然后王刚老师就说赵蒙生幡然猛醒。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些动作不是说就是事先设计好了，这是有感而发，这是在王刚老师学的两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呢是叶景林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20几年了。
2: 叶老师也是王颖泉老师的徒弟。
1: 王颖泉老师徒弟。叶老师当时成立的，在后来沈阳地区成立了个面包艺术团嘛，就是到下部队演出。当然叶老师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叶老师说来来来，立志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直住单间，都是标准间，两个人一间房子。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怎么说，他就给我安排一遍，就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叶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好学，他怎么弄，他说给别人辅导的时候，比如说给他辅导的时候，哎，他就把我喊来到旁边，你在这坐着听啊。我当时很老实，坐着认真听。听完以后他说怎么样啊，哪儿不明白的，然后我再问哪儿不明白，他再慢慢再告诉我。这是手把手教。叶老师后来有人说叶老师说带徒弟，说叶老师你带学生也好，带学员以后，你就不怕这些学员和这些学生将来比你强啊？叶老师一句名言就是说，他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的还是3楼，我可能还在6楼，说不定我进步还是比他高。但是他说我是现代的这个艺人，就是现代的评书演员，不可能像老艺人那样教一点留一点，教一点留一点。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会的都教给人家。说他当时说那么句话，我们听了当时觉得挺不是滋味。他说哪天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会有人记得我叶景林就行了。叶景林老师去世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了。
2: 多大走？
1: 48岁走的。
2: 48岁。
1: 他48岁，刚刚过了48岁生日。
2: 哦，就是很年轻。
1: 很年轻，48岁也是很年轻的。他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太多了。
2: 就您当时跟王刚老师也学，然后也跟叶景林老师学。
1: 对，后来我到部队上办了5个培训班呢，我们市里有5个团。一个团办一个故事员培训班。然后把各地喜欢讲故事小战士抽过来，那时候我也不会讲啊，毕竟我才学啊。然后就叶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你怎么怎么怎么讲，你怎么怎么怎么说。他说你看你看我们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从这时候就开始锻炼着给这些战士讲。讲完之后每个团讲完以后都搞一次汇报演出，团里首长和这个战士都挺受欢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搞了5场演出，5个团嘛。搞了5场演出。
2: 那什么时候把评书带到射阳呢？
1: 我1985年底我就复员了。复员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在部队嘛，他先转业回到射阳，然后我也回射阳。刚回射阳很低沉的，哎呦，说句老实话，这个评书在射阳是空白，没有人演这个。当时演人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没把这当回事儿。但现在到现在这个到今天已经也40来年了。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说评书的时候我都有点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因为开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到市里参加过2回比赛嘛，开始都拿3等奖。奖次比较低的，觉得好像没有人家那个有几个说相声的好啊，没有人家那个演小品的好啊，怎么的。后来慢慢的我的评书这个，还有我当时因为到了地方嘛，不可能光说评书嘛，还有这演讲啊，在这个市里啊、省里乃至全国都拿了奖。而且我当时是在哪儿才回来，分在哪儿呢？分在邮电系统。在邮电系统，后来电信分营以后呢，就分到了这个电信系统，因为分成电信和邮政嘛。

0: 两家嘛，还有这个联通，还有移动，当时我在电信，啊，我在我们系统内演讲很厉害的，
1: 嗯，
0: 后来在这个演讲方面，同时在评书方面呢，这个也是市里啊、省里啊也多次拿奖，后来这个中国职工艺术节评书母爱也拿了一个金奖，那是在枣庄，
1: 嗯，
0: 在枣庄举办的那次，嗯。
1: 山东啊，
0: 哎，山东枣庄举办的，
1: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0: 对，
1: 射阳县，
0: 嗯，
1: 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这个射阳两个字代表着一个地域，
0: 对
1: 啊，
0: 对，
1: 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普通话，
0: 哎，北方还是北方的传承，
1: 是吧？
0: 哎，
1: 并不是射阳当地的方言，
0: 不是方言
1: 啊，
0: 不是方言，但是呢，我们就是讲射阳故事。说射阳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射阳的先进人物农技铁人江德明啊，
1: 嗯，
0: 江德明的事迹，原来我参加报告团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1: 嗯，
0: 做过报告，当时是江德明，农技铁人叫江德明，就是美女江，道德的德，明天的明，
1: 嗯，
0: 还有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江苏射阳比较有名的就是巴一凯，
1: 嗯，
0: 这些事迹都编过评书，都说过，
2: 那是我们射阳的全国劳模，老全国劳模，
0: 对的，
2: 现在还健在，
1: 嗯，
2: 90快100了，100岁了，
0: 嗯，90大几了，
1: 嗯嗯，
0: 90大，还拍过他这部电影呢，
1: 嗯，
0: 我演的江德，演的这个巴一凯，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还有盐城的，像那魏成红，好支书魏成红，就是我们就是射阳周边的，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先进人物，
1: 嗯，
0: 就把他们去宣传我们当地的。所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射阳嘛，
1: 嗯，
0: 所以叫射阳评书，还有一个我们是着重点去宣传我们射阳，嗯，还有我们射阳那些这个老革命前辈啊，什么陈发红啊，他们这些都写过评书，都演过的，
1: 就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射阳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1: 说了这么多了啊，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两段啊，咱们评书啊，
0: 说评书，
1: 对对对对，嗯，您可以跟李灿老师一起合作，或者说每个人先来一小段也可以。
2: 你先来一小段，
0: 我先来一小段
1: 啊，
2: 传统的
0: 啊，
2: 你来个张飞吧。
0: 行，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你再看子龙将军呢，啊，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曹兵曹将的。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得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快来救我一拨马！”哗，过去。张飞一看呀，我们家兄弟醒了，过去了，得了，这边交给我了。张飞在桥头往前面一看，只见曹兵曹将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大道旗，正中旗下马上端坐着曹操曹孟德。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又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是刀放寒光。这正是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似麻离。张飞一看，行啊，啊，这曹阿瞒带着这么

0: 多队伍啊，还都套餐来的。
1: 再瞧自个儿身边，一个人没有，带了20多个人，在后边树林里头，马尾巴后边拴着树枝子摆迷糊阵呢，没出来。张飞一想，就我一个了，今儿得看我老哥的特长了。什么特长？大哥说我嗓门亮，先来一嗓子吧。想到这儿，丈八蛇矛枪一合，单曹家逼将听真，你家三爷爷张飞张翼德再一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就这一嗓子喊完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2: 好，
1: 谢谢，
2: 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张飞张翼德啊赵云赵子龙啊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很快进入状态，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听也要看，就是看刚才王老师的眼神，真的是眼中有物，有那个画面感，声音更不用说了啊，有这个人物之间的跳进跳出，包括故事的这个烘托，有阵的字儿，对吧？有这个兵器字儿啊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评书的技巧，其实都融会贯通了啊，非常非常好听，我看下面这个小朋友都听入迷了啊，真棒啊，这是刚才咱们王立志老师的一个小表演啊，李灿老师，
3: 我一会儿啊，我们俩把一个我们去年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一会儿展示一下
2: 啊，
3: 这个叫献宝
2: 啊，
3: 去年呢我们也在江苏省。包括就到北京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性的演出，
2: 对口评书，
3: 对口评书
2: 啊，
3: 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1940年，在城西隅地区普市里村的东清河，突然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
1: 这呼救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是撕心裂肺，惊动了岸上一老一少。两个人，
3: 哎，喂，我说，那谁家孩子掉河里了？快，快救人呐！
1: 哎呦，这附近也没个人影啊！这样，大兄弟，我不会水，你先下去，我去喊人。
3: 哎呀，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不会水呀。咱们村哪有人会救人呐？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来喊人，快来人呐，救人呐！小孩，
3: 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影了？
1: 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人扑通一下跳下了水，是直奔孩子。
2: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配合很默契的，而且也是有这个对话感啊。这个段子也是有阵子了。
3: 去年是刚刚原创的一个节目
2: 啊，
3: 讲述的当时是我们新四军的，咱们阜宁地区的新四军
2: 啊，
3: 司令员谭震林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获得了一个当地的城西，也就是无锡那个地方，当时为了达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2: 啊，
3: 获得地方的一个地形图
2: 啊，
3: 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是不理解
2: 啊，
3: 新四军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这个图献出来，后来呢整个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啊，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抗日救国，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这么一个完整的
4: 一个孩子，就是夏宝峰的儿子，
3: 对，
2: 哦，
3: 嗯，
2: 所以这也是讲的江苏的一个故事，
3: 对的，
2: 对吧？
3: 嗯，
2: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对口评书。其实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王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口风，就有点偏袁阔成先生。对吧？但是您又是师从刘兰芳老师，
5: 对的，
2: 对吧？
5: 对的。
2: 那是怎么一个契机，认识到刘老师的？
5: 刘老师1990年全国首届曲艺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刘老师了。因为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时候呢，因为叶景林老师呢是，王玉泉老师的徒弟，所以说呢，他跟刘兰芳老师啊，他们都关系都很不错的，那时候的刘老师的儿子王岩也老到沈阳军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见面。然后90年认识了以后呢，后来这个 叶锦麟老师去世了以后，去世以后呢，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姜昆的一个徒弟倪明老师，倪明老师就是我们盐城文化馆的、
3: 也是我们盐城一个、
5: 因为我和这个刘老师虽然认识，但这个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后来就是请倪明老师去把这个窗户纸捅破的，捅破了以后，就是当时全国办了一个叫曲艺培训班，这个曲艺培训班我参加学习了，然后和刘老师进一步接触以后，他觉得还行，因为我先生常有一句话叫做师傅要看徒弟三年，徒弟要看师傅三年，然后一直过了到什么时候呢，倒是2009年的时候，正好是我师傅从艺50周年，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收徒了，一下子收了13位，那时一起拜的师，在2009年1月份，在北京，拜的师，拜师以后呢，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各方面很多指点，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以前我们自学的成分比较多，刘老师呢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在专业上的一些指导，也给了很多机会，说句实话，刘兰芳老师就跟自个儿妈妈一样，他有些地方都对我关心的很细致的，我们射阳城里曲协，还有包括我收徒先生都很重视。都给我们录了视频，对我们培养新人和评书的传承，先生是非常支持的。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就吱声。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这是大徒弟。大徒弟以前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那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有人文化馆的两位老同志，一个是就黄老师和李老师，
3: 李老师
5: 啊，就说你把他收了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才。30多岁吧，30多岁，我说，再说吧，到底是该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最后晃来晃去，到了18年以后又回来了，
3: 是两回嘛，
5: 又回来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评书传承呢，在我这个学习班人，就是我在办的励志口才这个培训班里头，又收了7个徒弟，什么于可欣呐、张宇翔啊。熊伟杰啊，朱敏轩呐、这个顾鹏远呐、施展呐、徐彤啊，这几个都，他们还好，不像我先生那么收徒，那是先后的全国各地的年龄，他们这是一下头说的年龄，按大小的这么排下来的，所以说现在目前有8个，他们这小的呢也是还可以，学评书什么的，有的上初中了，有的马上要上初中了，但是他们有时间还能到家里来。就是说多多少少学一点，
2: 当时是哪一年？认识？
3: 2002年就认识了。
2: 2002年那个时候就，当时在学校。
3: 那个时候，
5: 他是主持人，
3: 我主持人，
5: 说相声、演小品，
3: 对，
5: 就是不说评书。
3: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5: 不知道。
3: 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田家里面，我们当时有个燕窝，收音机嘛，然后就放，不停地放相声的，放评书也有啊，大喇叭，然后呢那个小品的，我就不停地干农活，听。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我们或者说父母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你说知识更谈不上了。只不过后来我们上学校里面以后，那时候呢，哎呀，我就试试主持吧，后来就认识我师父。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说学这个。后来工作了，一直到了2018年的，2018年啊，2018年
5: 差不多
3: 啊，2018年。后来我想了，我说，那得好好学呀、对吧？在艺术方面，你得有要想进步的话，你得就是拜师啊。后来就把这个想法跟我师父那么一说，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想我，两下礼一凑。我得拜师了，哎，我得收徒了，就这么着。其实两人认识已经快，20多年了吧，2020年到现在嘛。但是从2018年才开始，我们才就正式的说拜师，说进门，然后专同系统的学。当然，拜师傅之后呢，学了更系统了，然后呢，作品啊，方方面面的也比以前可能更深入、更细致，甚至于对这方面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一点，这是慢慢一续的延续下来吧。
5: 其实人是成名的主持人了，都是腕儿呢。 腕儿级的人物了。其实我收徒的标准呢，其实说句实话，先是注重人品。
2: 嗯。
5: 啊，做医要先做人嘛，对吧？那几个这几个学生呢，啊，都是好。首先你得喜爱，你不喜爱他就不可能下功夫，喜爱了才能下功夫。所以这几个呢，都对评书艺术还是很喜欢的，
2: 嗯，
5: 所以才收的。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我们这当地这个方言呢，方言比较这个说评书的人比较少了一点。
2: 嗯，
5: 这个马上还要继续去发展。我怎么准备？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他说，我说马上咱们这几个师徒啊，每人弄一段评书，咱们走进学校，
3: 对，
5: 哎，宣传宣传非遗。也呢，把我们射阳宣传宣传，就是专门弄一批射阳的作品。
3: 因为毕竟曲艺在咱们这儿属于小语种，
2: 嗯，
3: 啊，就是相对而言知道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传承这一块很重视，也很重要。
2: 嗯，
3: 我收不带来的徒弟嘛，我也带一些学生，
2: 嗯，
3: 小徒弟他们，所以说这是三代了。
5: 嗯，三代，
3: 不谈年龄，
5: 我现在做事业了
3: 啊。你我这边，
5: 我那师岁比我还高，
3: 对对，这我的大徒弟，
2: 嗯，
3: 个头也比我高，但是他今天有事没来得了。你像今天除了刚才讲说的几位，包括我的几个学生，
2: 嗯，
3: 徒弟他们周向豪跟张永祥，他俩是同届，
2: 嗯
3: 啊，郑其航、张向豪还有邹瑞，包括我闺女今天也来了，
2: 哦
3: 啊，
2: 嗯，
3: 都挺，尤其是我闺女比我儿子的，我儿子当时那会儿也李子轩他们
5: 在我那班上
3: 也练过，
5: 练过
2: ，
5: 他说现在学校主持人，
2: 哦，
3: 嗯，哦，对了，去年。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嘛，去年是高二，
2: 嗯，
3: 江苏省射阳中学，我们这儿最好的一个高中，
2: 嗯，
3: 艺术节，学校艺术节，
2: 嗯，
3: 他俩就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张子轩、李子轩，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
2: 嗯，
3: 展示，
2: 嗯，
3: 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
2: 嗯嗯
3: 啊。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5: 嗯，我演的作品他们老拿出来演，从来不跟我说。
2: 没有交版权费。
5: 没交版权费，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
2: 啊啊，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当地可以说是落叶生根了。也是离不开啊，王立志老师的这个努力啊。刚才其实您一直在说85年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是没有人听吗？还是说没有市场？还是怎么样？
5: 受众比较少。
2: 嗯，
5: 受众比较少。
2: 那怎么办的呢？
5: 后来就猛演出啊，参加活动啊。
2: 嗯。
5: 有活动就出去演。
2: 嗯。
5: 送戏下乡跟着跑。
2: 嗯。
5: 知道吧？
2: 跑了多少个地儿？当时。
5: 哎呦，这个一般的那个时候文化馆。说也没有什么经费的，
2: 嗯，
5: 反正有活动就去，还帮他们干活，搬桌子搬凳子，
2: 嗯，
5: 那时候他们那个乐队啊什么，那时候都是乐队嘛，那时候做乐队啊什么的，这个有人去啊，帮他搬乐器，
2: 嗯，
5: 去跟他们下去演出吧。但是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当时工作是在邮电局，
2: 嗯，
5: 是吧，工作以后出去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县政府啊，就是你比如说有哪儿搞活动，宣传部啊总工会搞活动，他们领导都出面打交道，
2: 嗯，
5: 打了招呼再出来演，是个瘾呐，啊，那时候是个瘾呐，啊，书迷成了说书瘾了，哎，后来就这么的，就是局面就慢慢就打开了，啊，
2: 那个时候您就去了邮电工作，
5: 啊，我在邮电局，
2: 那一直在吗？
5: 一直在邮电，后来电信分营到了电信公司，
2: 嗯，
5: 在电信，我在系统内也很火的，也没跟你说吗？
2: 嗯，
5: 也是在经常参加演出，
2: 嗯，
5: 什么这个文艺汇演，文艺汇演这把我，
2: 嗯，
5: 苏州有电信人来都是一个大客车来是吧？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
2: 嗯，
5: 苏州有电信人来都是一个大客车来是吧？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我加一个带领队的，我们俩。
2: 嗯，
5: 一个人，人家拿一等奖，我们也拿一等奖，但我们的一等奖没人含金量多，人家人多呀，
2: 嗯，
5: 啊，所以评书嘛就一个人。现在这些年发展起来，什么对口评书啊，还有评书后边找几个伴舞的，
2: 嗯，
5: 现在形式多变嘛，现在稍微有些后边这个有情景再现的，
2: 嗯，
5: 现在好多好多形式，但是主讲还是这个在前面还是要讲的，
2: 嗯，
5: 还要把事儿还要讲明白，还得说明白。主要听说，光听后边表演，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多少，对吧？
2: 嗯，
5: 还是看你这个人把他说明白，你说明白。
2: 嗯
5: 嗯，
2: 所以很不容易啊。首先呢，就是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到一个没有北方评书的一个地儿，然后让这个北方评书

0: 当地人得接受，其实挺困难的。首先因为都是方言嘛，
1: 是，
0: 尤其是在这个江苏这边，其实有平话，
1: 对
0: 吧？每个地方都有平话，
1: 苏州平话、
0: 苏州平话、扬州平话都用当地方言来表达。
1: 对对对。
0: 那您相当于是把北方的评书来到了南方，
1: 对，
0: 带到了南方，
1: 对的对的，
0: 让南方的受众得喜欢您北方的表达方式。
1: 后来就供电台啊。
0: 哦，
1: 射阳电台、盐城广播电台，
0: 嗯，
1: 那时候好多人都是推荐，
0: 嗯，
1: 到他们的录书，
0: 嗯，
1: 什么录了，当时录《郑板桥北行遇险记》《龙凤卓传奇》，
0: 嗯，
1: 也录这些书，这些书当时的也放，
0: 嗯，
1: 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0: 嗯，
1: 哎，
0: 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1: 哎，对。
0: 是吧？
1: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呢。
0: 嗯，啊，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嘛，
1: 嗯，
0: 二十一世纪，这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听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和赵云、赵子龙一样，是吧？
1: 嗯，
0: 啊，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在这里呢，培养下一代啊，现在已经是两代了啊。
1: 对，
0: 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
1: 谢谢。
0: 也挺艰难的，但回过头来一看呢，就是云淡风轻了已经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李老师都提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徒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射阳县文化馆。能不能请其中几位咱们再一起聊聊，也让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1: 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

0: 化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哎，欢迎咱们这个王老师和李老师的徒弟学生啊，都很年轻，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 大家好，我叫于可欣，我今年是14岁，已经上初三了，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初中。
2: 大家好，我叫朱明轩，今年呢是11岁，今年上小学5年级，然后是射阳县外国语学校。
3: 大家好，我叫张永祥，今年13岁，我开学就要上初一了，然后我是在射阳县初级中学就读。
0: 学评书学多久了？
3: 我学评书从1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6年。
0: 哇，挺长的了啊。
2: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然后大概学个5年多了。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到现在快要10年了。
0: 快10年了啊，我这学的时间都挺长的哈。那行，那就一人说这么一小段行不行啊？你先来啊。
1: 我给大家表演一小段《幸福康宁》。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0: 好，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

0: 是罗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1: 谢谢
0: 啊。来，
2: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
0: 哦，
2: 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老虎。武松心说，这些酒家纯属造谣，吓唬客人，好在他店里住，我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白肚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了呀，一个高蹦起来了。
0: 好，
3: 好，挺好。
0: 我觉得这个挺反差的，很萌啊！就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讲武松打虎，啊，这个挺不错的啊，有点紧张是不是？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非常好了啊，又这么小啊。来，咱们这个小男孩表演什么？
4: 我给大家来一段灞桥挑袍。
0: 嘿，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啊。
4: 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魔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10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啊？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来呀。好，随我来。曹操带领曹八将亲率500铁骑，唰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追到灞桥前，追上。关公立马横刀在桥头这等着呢，曹八将刀枪齐举，就等着丞相一声令下。只见曹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拱手，云长为何不辞而别啊？大家一听都泄气，怎么了？这话问的多没劲呢，还不下令上去杀？一个打不过，俩仨四一块上去也把他给拿住了，你说他怎么这么问呢？关公这才告诉他，当初有约，土山约三世，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3: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5: 其实他也没有怎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6: 词儿都忘了，手机都玩懵了
0: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5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是有些许的紧张的啊？但是整个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也是自己一个经历吧，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好，感谢咱们的几位小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
7: 谢谢了，孩子们。
0: 那今天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跟王老师跟李老师学习射阳评书的啊，来到了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做个自我介绍。来，
8: 大家好，我叫熊伟杰，今年12岁了，我现在在射阳县小学就读。
0: 嗯，学评书几年了？
8: 学评书大概三四年了。
0: 嗯，
9: 大家好，我叫顾鹏远，今年11岁，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小学，学评书的话大概4年了。
10: 大家好，我叫徐彤，今年11岁，在实验小学读书，学评书大概4、5年。
11: 大家好，我是周宣豪，今年13岁，就读于射阳初级中学，我是从幼儿园开始接触评书的，现在差不多要有个5、6年了。
0: 嗯，我看你今天穿的是羽毛球的球衣是吧？
11: 嗯，
0: 而且是李宗伟的、
11: 嗯、
0: 是吧？喜欢羽毛球。
11: 嗯，
0: 打了几年了？
11: 打了差不多1年多。
0: 1年多。
11: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以后可以用评书说羽毛球。 啊。
5: 可以可以，尝试一下，对。
1: 大家好，我。

0: 叫郑强，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就读于射阳外国语学校，我已经5年级了，学了评书大概有5年。
1: 大家好，我是周瑞，我在射阳县明达双一小学上学，今年11岁了，我评书学了7年了。
2: 7年，嗯，挺好。
3: 他从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了。
2: 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啊，因为啊，还有个小不点儿，哎，还有个小不点儿呢。
4: 我闺女。
2: 哦，这个来，
3: 给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5: 大家好，我叫李子萌，今年8岁，我跟我爸爸学口才的。
2: 学了几年了？
5: 嗯，不知道。
2: 可能一出生，
4: 就是、
2: 哎，可能在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啊，挺不错的啊。我觉得说评书，首先第一点，你得敢说，得有这个勇气。咱就给一个小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次啊，谁自告奋勇，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包括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哎，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3: 那周瑞来。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有儿道有灌血扶裘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得让梨碎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挤汉梨，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2: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哎，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也不会成为主持人啊，但是呢会在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帮助的啊。所以最后呢，苗栗学艺嘛，也请这个王老师、李老师啊，哎，简单的就是也教我一小段传统的吧，字儿也行，
6: 字儿行啊，说枪弹行吧？
2: 可以
6: 啊，啊，
2: 嗯。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从金开始啊，金银开始，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2: 金风枪、
1: 银杆枪、
2: 银杆枪、
1: 梅花枪、亮银枪、
2: 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2: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
1: 虎头战金枪、
2: 虎头战金枪、
1: 冰铁点钢枪、
2: 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2: 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亮银枪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2: 啊，
1: 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2: 是枪枪并举。
1: 哎，就这段就是枪，你说。
2: 您来一遍，我试试啊。
1: 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这好难背啊！我先背下来啊。金风枪、银杆枪，什么枪？
3: 梅花枪。
2: 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2: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
1: 啊，冰铁点钢枪。
2: 冰铁点钢枪。
1: 点钢枪说拖着一点，因为这段要结束了。
2: 九个
1: 上。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哦，还有五钩神飞亮银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2: 啊啊，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1: 是枪枪并举。
2: 枪枪并举。啊，第一个是金风枪、银杆枪、
1: 梅花枪，
2: 我老忘梅花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
2: 鸡嘴枪、凤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鸡和鸭的
2: 哦，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
1: 五钩神飞亮银枪，
2: 枪枪并举。我试一下，就是梅花枪、亮银枪，完了是鸡嘴枪、鸭舌枪，
3: 对，
2: 是吧？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是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3: 好，
2: 终于背下来了。好，我这也算偷学了一个啊！啊，以后我也点这个小枪字啊，我也可以了啊。咱来一个合作好不好？
3: 好
2: 啊，因为之前也跟刘兰芳老师说过这一段啊，就是1988年春晚的那个评书贯口、
3: 幸福康宁，
2: 幸福康宁啊。行，那个您
3: 我先开头，
2: 对，您先开头，然后我接一下，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3: 好，
2: 来，
1: 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星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就是没有黑灯。
2: 看嘉宾们个个是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新春愉快，是欢声笑声、歌声掌声、声声悦耳，歌星笑星、五星明星一个合作啊，这都能看出来。我们都受到了刘兰芳老师的
3: 大的影响。
2: 对对对对对啊，也要向刘兰芳老师致敬啊，很感谢刘老师。很多人一提到评书说是北方评书，但是在南方它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王立志老师就是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把北方的评书带到了射阳，带到了南方，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哇评书这两个字，而且同时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汲取了营养。我相信未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完评书之后，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包括长大成人工作之后，都能受益匪浅。
3: 是，
2: 这就是评书的意义。而您就是播种机，也是评。

0: 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一下赵云这仗打起来可就分心了，这杆枪虽然厉害，可是他老有顾虑，因为怀里面揣着个孩子，这要是把孩子给伤了可怎么办呢？要知道刀枪无眼，是棍棒无情呐。赵云是一边打一边四处瞧，看什么，他想找机会逃出去。说到这儿有人要说了，这赵子龙的本事可真不小啊，曹操曹孟德的万马营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牛。其实子龙将军武艺高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贵人，谁呀？徐庶徐元直。

听汉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0集。
4: 午后，他下了渡船。没到正月15，小镇上的人仍在过年，街上没几个人。只少数几家商铺开着门。他没打算在镇上耽搁，直奔湖边那片芦苇荡。他找到了汽车，把一桶备用的汽油灌进油箱，暗暗表扬自己有先见之明。那日加油时就多买了2桶放在车上，有了这点油，他估计不仅能把车开回上海，还能把车开到买家手上。他不敢在芦苇荡里掉头，拉了倒车档，慢慢把车退出湖滩，开上了土路。阳光照在芦苇丛上，渐渐化动的泥土表面露出许多孔洞。远处湖面上方有鸟群盘旋。崔文泰觉得心情很好，这几天他看了报纸，知道这条正在修筑的公路叫做朱沪县道，一头是青浦县城，另一头是虹桥路飞机场。这一回他决定好好看看飞机。现在他坐在车里，惶惶如丧家之犬。可是说不定哪一天他崔文泰也能坐上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看这个世界。但他没时间再坐。土路前方出现2辆黑色汽车，他一眼就认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子。他赶忙倒车，拼命向芦苇荡中退去，但背后是淀山湖，他退无可退。
3: 游天笑一脚高一脚低，原打算跟这儿西施说几句笑话，可走到他面前时心里已有些生气。他冷笑道，
4: 你可真能逃，跑到脚里来了，这么冷的天你来摸鱼捉虾。
3: 脚里是朱家角本地人的说法。游天笑无论说什么都喜欢让自己显得很内行。崔文泰被人拖下车，按在芦苇荡的泥地里喘了好一会儿，才稍稍镇定，带着哭腔说，
4: 哪有什么鱼虾，躲在这里10来天都没看见一粒虾米，每天都吓得睡不着觉，就怕被共产党抓去枪毙，看到游队长才松了口气。游队长，地下党要抓我，我还可以为你们效劳。
5: 现在可不单单是共产党要抓你，兄弟国民党也是奉命要来抓你，国共两党都要抓你，你这一把玩的可真不小啊。也难怪，谁让你是特工总部赫赫有名的西施。
3: 尤天笑这一次带来的人全是自己的亲信，都知道尤队长不仅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也是南京特工总部驻上海的站长。听到尤天笑提起西施，崔文泰又有些定心。
4: 尤队长，请你带着我去见叶主任，我有话跟他说。
3: 有人从崔文泰那辆车的后座上取下皮箱，放到泥地上。
4: 皮箱里就只有旧报纸和几块秤砣。
3: 崔文泰连忙解释，那天他在后座上打开皮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旧报纸，裹着几块铁秤砣，秤砣上沾着煤灰，多半是从煤站磅秤上顺手拿来的。他没敢扔掉皮箱，可能觉得自己早晚会被人抓住。他没有拿到金条，如果再把皮箱扔掉，这件事情就更说不清了。他猜想自己是被骗了，上了陈千里的当。他在车上想，很可能陈千里就是想让他用皮箱引开特务们。他简直太奸猾了，竟然欺骗自己的同志。有那么一个片刻，他甚至异想天开，认为如果他把特务引开，那仍旧算是立了功，陈千里未必发现他们被他出卖了，他还可以回去找他们。可是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是把别人想成跟自己一样的傻瓜了。
4: 皮箱里果然只有报纸和秤砣，旧报纸卷成纸团，把皮箱塞了个满满当当。你把金条放哪儿了？尤天笑厉声道。
6: 尤队长，皮箱里没有金条，我一动都没敢动。
5: 你把皮箱从天津路拉到这儿，还敢说一动都不敢动？
4: 尤天笑心里其实没怎么生气，叶启年并不在乎金条，他自己也不在乎，他们是真心要抓共产党。好好一个局让这家伙给搅了，还号称什么西施特工总部最宝贵的潜伏特务，他心里早就对这个家伙怀有嫉恨。叶老师最喜欢的西施，总部布置的一切工作都围着他转，这些天来上海站都为他一个人服务了。很好，叶老师说了，悄悄把他处理掉。他明白叶老师的心情，最钟爱的下属变成这种宝货，卷了几根金条就逃了，说出去有多丢脸。总部有一些人一直对叶老师心怀不满，把这家伙杀掉，尤天笑觉得自己至少能得到双重快感，也许还不止。
6: 尤队长，让我见见叶主任，我有话对他说。
4: 崔文泰有点心慌，朝着尤天笑叫喊。叶启年并不想听他说话，尤天笑倒有个问题想问他。
5: 跟我说实话吧，那天你拉着几只秤砣跑什么？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逃跑？
6: 我要是早知道是秤砣，那天我真的是鬼迷心窍。他们把皮箱放到车上，我好像突然闻到了金条的气味。
4: 他说了实话，尤天笑却笑了起来。他一字一顿地说：“
5: 金条的气味，就是一个人沉到淀山湖底会闻到的气味。”
4: 崔文泰吓得腿都软了，他跪在地上，朝尤天笑伸出手，声嘶力竭地喊道：“
6: 我有话要对叶主任说。”
4: 尤天笑笑着说。
5: 叶主任不想听你说话，我倒可以听你说三句话。
4: 你说吧。
5: 三句话。
4: 崔文泰愣了一下，连忙接着说：
6: 金条多半还在银行。
4: 尤天笑挥了挥手，侦缉队两名壮汉上前，用绳子把崔文泰五花大绑起来，然后想把他塞进汽车后座沉湖。尤天笑制止了手下，
5: 用汽车给他陪葬，便宜他了。侦缉队充公了。
4: 远处镇上传来一阵鞭炮声，夹杂着崔文泰不断的喊叫：
7: 刘队长，你说要听我说三句话，刘队长，你不能不讲信用。
3: 当天晚上8点左右，尤天笑回到市区，他直接去了北站附近的正源旅社，在那里见到了叶启年。这里表面上是一家旅社，实际是特工总部花钱营造的产业，特工总部下属上海站机关就在旅社顶层，楼下客房招待的客人也多是总部来沪人员。如若有散客不知底细的上柜台要求入住，多半会被告知客满，少数行迹可疑者甚至会被拉到后面详查身份。叶启年并不十分关心崔文泰的下场，听尤天笑说到秤砣，叶启年倒说了一句：
5: 这个陈千里把煤站里的秤砣拿了，让人家怎么做生意？老师，我一直在想，这金条会不会还在银行？我让人到银行查了，年初一上午，就在你带着人到天津路的前一刻，有人假扮富商进了银行，新开了一只保管箱。这人进入保管库存放物品，时间长达1个小时。也就是说，那个临时进去时，保管库里有2个人。陈千里使用了调包计，崔文泰那么一闹，我们的注意力被搅乱了，没有想到东西可能还在银行。当天下午，那个人第二次来到银行，声称上午只存放了一部分，要求再为他开一次保管库。虽然那只保管箱仍在租用，我想东西已经被他拿走了。这个人你猜猜看是不是陈千里？
7: 当然肯定就是他。
5: 我估计崔文泰那一出完全是出乎意料，陈千里没有那么大本事可以说服崔文泰帮他搅局。要不是崔文泰来那么一出，那天他把皮箱送了一看，我就能猜到有人在保管库调包。陈千里想出了一个糟糕的主意，却碰上了一点好运气，不过下一回他就未必能再这么走运了。不过现在没有了西施，这不是你关心的事情。
3: 叶启年说道：
5: 陈千里明天坐贵生轮回到上海，中午12点左右船会靠上恭和祥码头，地下党方面会有易君年去接应他。你带着人过去，躲在车里不要暴露，在码头公司房顶上面我另外安排了枪手，他如果不开枪你不要做任何动作，他如果开枪你们马上出去放走易君年，不管是死是活把陈千里带到我这里。那个易君年不用一起抓回来吗？
3: 叶启年想了一会儿，
5: 让他再多活几天。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1集。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40000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了白崇禧的桂军在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呢？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去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败诵再三，惨悚焦急，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赤匪盘踞赣闽余资7载，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100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以为惋惜，待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悠游停止达10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即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川贺县，亦向东北之兴安县泉州无从判定。直军原遵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泉，后以共匪纷扰附和龙虎关之警报纷至踏来，复奉委座电令，为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难扰附和西窜，更难剿灭。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吗？怎么可能让红军跑了出来？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10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自以湘桂边境线长700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17团军，处处不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攻城一带，既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故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泉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泉，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泉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为192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纷扰附和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2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4关，即以15军全部及第7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安灌阳北方之线，截击该匪。白崇禧不但派出了桂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1日而是2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委座点责各节，独知不胜惶恐骇意。惶恐之余，
关键是害意。害意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桂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无论直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势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消匪主力目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直军之独立担负，不为螳臂挡车之时，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泉州咸水之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为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直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借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桂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呢？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游记每日捷报符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节电即为公罪论断，则自赣民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又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那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军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国呢？难道白崇禧已经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老山界主峰。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事神仙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泥子垫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1931年1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余光曲》的插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他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鼓动，没有他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们参加红军前从没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
他在中国

西南部的蛮荒大山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界的山岭直插云海，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逐其间。

在毛泽东所有正式发表的诗词作品中，这是唯一的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1934年到1935年。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的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传说所描绘的壮阔而绚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山木篇中记载了这样两则小故事，说一天，庄子带着他的学生到山中游玩，行走中看见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但令人奇怪的是，伐木的人只是站在树的旁边，并不砍伐。庄子走上前向伐木的人打听原因，伐木的人说，这棵树啊不成材，什么用也没有。庄子回来对他的学生说，这棵大树啊因为不成材，派不上用场，所以才能活到它的自然的寿限啊。从山中走出来，庄子又带着他的弟子去拜访一个老朋友，主人家特别的殷勤好客，吩咐家里的仆人把鹅杀了

0: 的庄子。仆人问，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呢？主人说，不会叫的那一只。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那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杂乱无章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吧。在这里，庄子认同的是一种才与不才之间的人才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才是很有能力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谓的不才是蠢才无用的人。才与不才之间的是人才，有能力而不冒尖，能做事而不轰轰烈烈的普通人。庄子的人才观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是鼓励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社会的精英毕竟只是少数，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是人群之中最平凡的那一个，也就是人中人。在我们周围，来学校做报告的多为社会上屈指可数的名流精英，灌输的是人上人的思想。当今衡量家庭教育成功的尺度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说培养一个科学家、作家是父母、老师的一种成功，那么培养一个普普通通但却心地善良、认真做事的公民，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功呢？诚然，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鼓励孩子力争上游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决定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却是非常的错误的。做人上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越强烈，因为生活不可预料所产生的不安、焦虑甚至是恐惧也就越来越强烈。牵强自己，一味要求自己与成功人士看齐，向伟大目标努力，常常会使自己流于尴尬与痛苦。时下那些讲述哈佛女孩、牛津男孩高考状元成长过程和教育经历的书，被一些父母啊奉为圭臬，他们希望照方抓药，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一个神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天才的形成是有特殊条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才不是教出来的，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爱迪生的这句名言几乎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知道，甚至还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以为只要努力奋发，自己就一定能够成为天才。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很关键的两句，往往被我们忽视了，因此完全扭曲了对爱迪生的原意。爱迪生还有的那两句是，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加上后面的这两句话，全句的意思就完全改变了。由于生物遗传密码的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陷，后天教育与环境的差异更是造就了不同的志趣、性格和风采，其中既有迷人之处，也有遗憾的地方。当这些自我的真实全部表露出来的时候，那也就是你的真正的魅力。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个人魅力的踏实的人中人。那些虽然没有出人头地，但却有能力、有文化素养、能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人中人，才是社会脊梁。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很多中国人都熟知，因为我们从上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就挂在班级的墙壁上了，警醒我们。记得小学时，老师教导我们说，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你们不要骄傲自满，要对知识不懈追求。如果这番话让庄子听到了，他会是什么表情呢？不置可否，歪嘴一笑吧。因为2000多年来，我们都把他说的这句话 意思完全反过来理解了。庄子的原话是：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说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与智慧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没有限度的知识，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也是危险的事儿，只会把人弄得疲惫不堪，这才是庄子的本意啊。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知道限制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知识领域是十分的宽广的，音乐、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文学、外语，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都感兴趣，都想学习，那他穷尽一生也只能学到其中的凤毛麟角而已。歌德也曾说，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的发展，不过这不只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种人，然后才能设法去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360行，行行出状元。现代社会的分工早已超出了3600行，我们只能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才能取得自己范围内的最大的成功。知识与智慧是无止无尽的，我们无法穷尽，最多也只能掌握冰山一角。正因为如此，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好，智慧也好，都难免有偏见。人生一世，要尽可能的去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但又要充分认识到知识的无限和个人的渺小，既要专注于自己从事领域内的知识，又要懂得欣赏其他领域的进展，那就不会自大或者自卑的生活了。庄子虽然告诫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儿，但他并不是要搞愚民的思想。从他不断赞美技艺高超的工匠和学问丰富的有道之人来看，他对知识和技巧是肯定的。他想说的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知识，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巧，永远也无法达到的顶峰，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真理的无限和无穷。有一位年高德昭的老师，对于做学问曾经有一句名言，这也是他特别要分享给我的，我分享给各位朋友，那就是绝不偷懒，但绝不拼命。庄子听见这话应该会是点头称是吧。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价值标准多元的社会，做到人中人的智慧尤为重要。庄子所说的才与不才之间，并非教我们做一个手鼠两端、圆滑世故的导游条，恰恰相反，它指引我们走向一种更为本真也更为自由的生存方式，人中人。在个人成长上，不必为自己贴上天才或庸才的标签，保有弹性和可塑性，不断学习，又懂得休息涵养。愿我们都能够修炼这样一颗心，不固化自我，不执着于一端，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做一个悠游自在的人中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 听中国医科大学副

0: 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1: 专家的讲解能让许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心里踏实不少，可是一打开自己的体检报告单，看到多发、低回声、钙化等等这些专业术语，又不免心生疑惑。现场的四位嘉宾便有着同样的困扰，那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有哪些令人担忧的描述呢？
2: 我们先帮美意来排遣一下你的困惑忧虑，好不好？
3: 我第一次体检出现甲状腺问题的时候，当时告诉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是2.2×1.8厘米。医生说还好，你要关注一下，持续性复查。然后再到我第二次去体检的时候，告诉我说是2.8×2.2厘米。我当时我脑子嗡了一下，我说哎呦，长在这儿，我又摸不着又看不见，我好像也没有任何感觉，什么吃东西吞咽没有任何困扰我的，所以它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在我身上，我很害怕。
2: 它在变大，对不对？
3: 对。
2: 但是你感觉不到。
3: 是的。嗯，
2: 所以你很困惑。
3: 我的手都出汗了，已经。
2: 好。
1: 很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和美意有同样的经历，复查时看到结节增大的结果，瞬间慌了神，认为这一定是危险升级的信号。事实真的如此吗？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面对这份让美意焦虑的诊断报告，专家究竟会怎么评估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4: 不必过分担心。
2: 美意呢，可以暂时把汗擦一擦了。
3: 我松了一口气。
2: 就是，那得问一下嘛，金主任，这个为什么说结节越大风险不一定越高？该怎么理解呢？
5: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因为有关结节它还有别的指标能跟我们配合到一起鉴别。美意这个结节刚才看了一下超声，是一个无回声，再看它周围的一些血流关系。我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结节呢，增长的速度倒是挺快，它里面是一些液体，就是这个甲状腺的流体分泌的一些液体。大家知道液体会长得快，所以对它来讲呢，从病理学上不危险。
3: 主任，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这个结节要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呢？
5: 就是这个结节对我周围组织是否有影响，比如说刺激性咳嗽，冬天了，他说我怎么总愿意咳嗽，因为他气管旁边有个结节压着他，他就敏感，吸一口冷气他就咳嗽的比较多。比如说体位性的呼吸困难，晚上睡觉平卧，枕头低了低了一点，那么有点憋气，侧卧好一些，更严重者吃饭的时候会感觉咽个东西荡一下，咽一下荡一下，这叫对吞咽有影响。那么这些压迫结节是对大了，对整个我们周围组织的一个干涉，所以这样是就不好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处理了。所以这个结节的大小一跟它性质有关，一跟它周围的组织的压迫是有关的。我呢今天呢带了两张我们的 CT 的片子，这两张 CT 片子呢，左侧这个直径啊，大家看一个蓝的4.15了，够大了。
2: 对，
5: 右侧呢3.66，所以说你说是以大小来算吗？
2: 那左边更大一些呢？
5: 对，左侧有一个黑的圈圈，这是一个椭圆形，那就是我们的气管。你看这个组织呢，轮廓很完整，但看右侧那个，它被挤压扁了。它虽然3.6厘米，但是由于它密度跟周围是一样的，教你一个小小常识。我们甲状腺呢把硬度分三种，嘴唇这个硬叫一度硬，鼻尖2度硬，脑门3度硬。正常甲状腺组织呢也就是1度和2度之间这么个硬，那么我们气管环呢也在接近这个硬度，那么它俩在长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挤压它，而这个囊性的里面是些水，它像嘴唇那么硬，它挤不过鼻头那个硬，那它就没有把它压扁，

0: 声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呢，压迫气管呢，我们需要处理它。
1: 嗯，
0: 否则影响生活，时间长了会有危险。
1: 对，
0: 这边呢，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
1: 所以像美医的话，不用去特别的干预和治疗，是不是？
0: 美医的二点八，应该讲呢，现在呢算是不小一个结节，但是也不是很大。如果看不见、摸不着，不影响美观，也不压迫，我觉得不需要处理，半年、一年做个超声，
1: 哦，
0: 哎就可以了。
1: 所以呢，美医呢可以暂时把心放下去了啊。
2: 是。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与众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巧基础。
1: 本台消息，随着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覆盖面持续扩大，不少景区面向退役军人实行免门票优待政策，这本是一项暖心举措，却有个别不法分子从中嗅出商机，以景区低价票、内部渠道代购为幌子，伪造变造优待证证件，非法牟利，最终难逃法网。记者近日从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6月，被告人替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其经营的某网店以低价代购景区门票为噱头吸引顾客，随后替某通过修图软件制作虚假的电子退役军人优待证照，以每张50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并指导客户使用该电子照片冒用退役军人身份免票进入景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替某变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并出售，情节严重，已构成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鉴于替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法院依法判处替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法官提示，退役军人优待证承载的是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怀，是荣誉的象征，绝非可以随意买卖冒用的通行证或牟利工具。持证人也应珍惜自身荣誉，妥善保管证件，不外借、不转卖，遗失后及时挂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检验联合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计时起飞，
4: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随后多型战机梯次滑出，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构建起一张远近覆盖、空地一体的联合火力网。
5: 火控已开启。
4: 红方多架战机飞抵预定空域，伺机对蓝方发起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6: 炮手追，连。
4: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来袭目标的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到目标空域为战机加油。
3: 左侧干对接，左侧5米。
4: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克服不利因素，精准

0: 程空中战术加油。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王宇立。
1: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既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0: 战机相继补足油量后，红方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朱明介绍，这次演练各作战单元一体联动，全面检验了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2: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练强作战编组，打牢战术基础，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0: 特约记者郑汉义、王子潇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山东、冯科报道。近日，在湘鄂赣革命老区湖北重阳，军地联合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暨欢迎退役老兵仪式。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赓续强军薪火为主题，邀请功勋模范老兵与英雄烈士后代为新兵佩戴红花。现场还表演了长征主题文艺节目，用鲜活的文艺形式热烈欢迎退役老兵载誉归来、荣归故里，鼓舞新兵不负韶华、逐梦军营。
4: 即回到北京，
5: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4: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

0: 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

0: 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5: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5: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5: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5: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4: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

0: 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2: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

0: 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

0: 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3: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4: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5: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0: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0: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3: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1: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呢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3: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

0: 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五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四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1: 五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0: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1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4: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

0: 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2: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8: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9: 断头今日亦如何？
8: 创业艰难百战多。
9: 创业艰难百战多。
10: 江西大禹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8: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 成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11: 对呀，
8: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1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2: 长征地理名片。
13: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传》，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11: 对对对。
10: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8: 此去前台招旧部，
9: 此去前台招旧部，
8: 旌旗10万斩阎罗，
9: 旌旗十万斩。
1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8: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8: 天将晓，
9: 天将晓，
8: 队员醒来早，
9: 队员醒来早，
8: 露清衣背下犹寒，
9: 露清衣背下犹寒，
8: 树间唧唧鸣知了，
9: 树间唧唧鸣知了，
8: 满身沾野草，
9: 满身沾野草。
1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徐秋白、

0: 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使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2: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4: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他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种多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都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3: 你还会做课件啊？
6: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3: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6: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7: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落幕了，在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文旅服务专题展呢依旧是热闹非凡，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个主题。
7: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五问是，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VR、 6G、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10: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也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9: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10: 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11: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军告诉记者，
12: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11: 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13: 这套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是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11: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14: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11: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 AI 算力也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Token 也就是词源，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那么在过去呢， Token 主要是面向程序员和企业，购买的时候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个人呢很难直接上手。而现在 Token 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
8: 没错，最近国内某家电商平台就上线了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您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来充值。这个过程呢，和手机用户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
7: 的确是这样，把 Token 摆上了货架呢，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哪些人是 AI 算力的消费人群？网购算力的体验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7: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18: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吃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 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7: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级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

0: 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1: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0: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1: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2: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期待更便捷的直充，有人在意价格与安全，也有人呢在担心算力的质量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3: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
3: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记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0: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3: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0: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3: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 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嵌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

0: 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新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6万多，驯鹿将近2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体验。
5: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于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4: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6: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7: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6: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8: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6: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

0: 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1: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玲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1: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它7个国家，它最

0: 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欧盟的立场上。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将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中午12点将在亚运会小组赛中对阵菲律宾队。在此前的2场小组赛中，中国队分别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和巴林队，已提前锁定8强席位。此外，中国女足今天下午6点将迎来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阵中国香港女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在本期节目当中